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的时光。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个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是21度，温差挺小的，但是还好现在的这个温度和空气质量都挺好的啊，大家可以选择在今天去出去溜达溜达。今天还真是没有大太阳啊，多云的一个天气，还挺好的。然后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大概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一周啊，咱们迎来了清爽的一周了，好像也快出伏了，等出伏了估计就能那个再凉快一些些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前半时段跟大家分享的是助科技和实际意义，然后呢跟大家一块儿这个来展示才艺，来唱歌，来这个朗诵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喜欢乐器的好朋友也可以来展示。我们的电话呢是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三部热线电话。很多朋友说今天咋又单出头了呢？今天就我一人啊。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海明去开会去了，所以就我只能是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我们的这个中俄青年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是在8月21日的时候，8月21日的时候正式的拉开帷幕了。那喜欢唱歌的朋友啊，喜欢这个我们青年演员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舒兰的现场去看一看，那具体是咋回事儿，咱也了解一下我们中俄歌会的现场的情况啊，我们布置的情况。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待会儿说半天这人是谁，这人不能告诉你，这个是个问号，反正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到舒兰去看一看。我们节目当中啊也会给大家提供票，大家如果想要票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写上中俄青年歌会，然后我们啊小乐是第一时间会看得到的啊，那个我们公众号跟小乐手机是联网的，只要你发了我就能看见，你发这个事儿啊，我就知道你是要票的好朋友了啊。咱只限咱节目啊，别外传，只限咱节目，就咱节目给这点优惠啊。如果有要票的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写中俄青年歌会，我就知道了啊，我就知道了。21号22号，我们的这个一个俄罗斯的小朋友也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去，到这个舒兰去，然后我们中方的小朋友和他们有一个这个交流的汇演啊，这个汇演也是特别的精彩，融入了我们很多中国的特色的这个非遗的，还有一些传承的一些节目啊，都特别好。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两个频道为大家播出的相关的信息内容。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

0: 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1: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0: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1: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0: 让爱。

今天的祝贺季啊，跟大家说的是肌肉的事儿。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一直在说，说这个人体的肌肉量其实真的是很有用的啊，你身上的脂肪多不如这个肌肉多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存钱不如存肌肉，日常如何增加肌肉的力量呢？很多中老年朋友一生都挺勤俭的哈，努力的存钱养老，却常常的忽略了自己身体最宝贵的财富。有朋友说最宝贵的财富是啥呀？那不就是身体健康吗？除了身体健康之外，还有个最重要的点啊，就是肌肉。俗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存款再多也比不上腿脚有劲儿，这个说的对不对？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最怕的就是躺那儿啊，你动不了，或者是你腰不舒服、腿不舒服，这儿疼那儿疼的，是不是啊？你还不如就是有一个强健的肌肉。肌肉呢是人体的发动机，更是抗衰老、防疾病的关键防线。人到中年之后啊，肌肉会逐年的渐渐的消失了。如果长期的久坐不动，营养不足，体力会越来越差，代谢变慢了，容易乏力，走路发飘，甚至增加摔倒、骨关节受损的危险。你说这肌肉得多重要？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啊，有这种情况，就是肌肉萎缩的，可能有一边腿和手就都是没有力气的，不听使唤的，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不能说告诉你，你这个咋那啥，就最后还是得自己知道，就你真到那时候了，确实是很难受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能增加肌肉。很多这个老伙伴啊，存在养生的误区，认为年龄大了适合静养，只要每天散步快走就足够健康。其实单纯的走路慢跑只能够锻炼心肺的功能，无法有效增加肌肉力量，也不能阻止肌肉流失。想要延缓衰老，提升体能，稳固身体的状态，中老年养生必须重视力量训练，科学给身体存肌肉。中老年朋友增肌不需要强度的这个运动，安全温和坚持是最重要的。日常啊，跟大家说说都可以做一些抗阻的训练，那都有哪些训练啊？大家可以记好了，这个成本低，风险小，效果它还比较好啊。比如说椅子坐站练习，椅子坐站练习，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吧？坐椅子上站起来，坐椅子上站起来啊。还有就是靠墙静蹲，这个有很多老伙伴都已经开始做了，我看见过很多老伙伴做啊。还有站姿抬脚跟儿，就是你站着踮脚再放下，踮脚再放下，也可以踮着脚走，强力带拉伸。举矿泉水瓶等等这些动作，强力带拉伸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皮筋儿是个圆的，完了大家可以给它那个抻长，就是那个东西啊。举矿泉水瓶这样的动作，像那个迪卡侬有卖那种那个就是一斤的那个哑铃的啊，你这一瓶矿泉水就顶那一个哑铃，可以拿两个矿泉水，你比如说做伸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动作啊，能够分别锻炼腿部、腹部、腰部、手臂和核心力量，坚持每周练习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动作缓慢标准，不憋气儿，不猛发力，循序渐进的提升力量，长期坚持就能够有明显的感觉，腰腿有力气了，体态稳健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这些动作相信大家都应该会，靠墙那种蹲你也是量力而为啊，量力而为，就是你做不到像人家你蹲一个90度角，完了靠墙，你可以慢慢的就是随着身体来，然后你慢慢的加强度，就像这个坐在椅子上坐站练习，这个也是一开始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要练那么多。可能今天我做了15个，那明天我就做16个，后天做17个，慢慢的，其实是贵在坚持啊。

运动之外呢，补充营养是增肌的核心，肌肉生长最依赖优质的蛋白质。不少老伙伴饮食过于清淡了，长期少吃肉，少喝奶，不吃蛋，导致了蛋白质摄入量不足，肌肉修复缓慢，越养越虚。中老年朋友啊，三餐要合理搭配，每天保证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的摄入，为肌肉合成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搭配粗粮、蔬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维持肠道健康和身体代谢，避免出现肌肉少、脂肪多的虚胖状态。充足的休息和规律的作息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肌肉并不是在运动当中生长的，而是在休息中和睡眠当中修复变强的。长期的熬夜、睡眠的不足会加速肌肉的分解，降低身体的机能。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劳逸结合，才能够让训练效果最大化，稳稳地留住肌肉的力量。真正的健康的养老，拼的不是存款有多少，而是身体的力量和状态。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是大家伙吧，现在这个咱条件都挺好的，没有说我这个特别特别差的，咱就多从身体上找，身体舒服为主，其他那都是为辅。还有就是少掺和那个孩子家里那些事儿啊，少给他们来点资源这那的，那个有这个吧，你自己先花着啊，可你自己先来啊，孩子他自己得让他自己独立，那已经成家的完了家拉家带口的你还管，那就不对了啊。除非说孩子说你帮我一把，那你可以帮他一把，你要是常年的这种帮助，就像那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个老大哥，人家退休还挺好，一个月8000多块钱，结果就给自己留2000，那6000块钱全给孩子了，完了自己这个过得捉襟见肘的，那能行吗？那是不行的啊，咱得自己过好自己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健康真的就不是说存款多少，那就是需要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状态。我们岁数大了，坚持适量的力量运动，补充营养，规律作息，坚持每天给自己存一点肌肉，就能够稳住代谢，强健骨骼，提升体质，远离体弱多病，轻松拥有健康硬朗的晚年生活。咱就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总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那位百岁老人，虽然他已经离世了，但是他也是活到了100多岁。这位老人家当时就是摔倒的时候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大夫的意思就是保守，那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快90了，但是他就是坚持我要站起来，我要手术，他就手术了。手术过后他又做了一些康复训练，后来就是好人一个啊，还是能够这个自己自理啊，走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事儿真就是靠大家的这个锻炼啊，要不你说别的老人如果是出现这种问题，他敢手术吗？肯定是不敢的。而且这位老人这个康复训练他做的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他平时的运动和他身体的状态也是分不开的。我希望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老伙伴哈，包括跟我们线下活动的一些老伙伴，身体能够健健康康，就像刚刚跟大家介绍的，你身体硬朗了就比啥都强啊，这就是本钱。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吧，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跟大家说的是牛奶的事儿。

0: 也听不出个数。
1: 普利斯，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1: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1: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1: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老味道是什么？
4: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4: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记忆。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巴氏奶和常温奶到底差在哪儿，大家知道不？巴氏奶和常温奶到底差在哪儿？不知道，不知道，我就跟你们说说啊。市面上的牛奶呢，主要分为两大种，一种呢是巴氏鲜奶、低温奶和常温纯牛奶。很多人误以为常温奶没有营养，巴氏奶更健康，其实两者各有优势，不存在绝对的好坏。看懂核心区别，根据自己生活习惯选择，就是最适合身体的好牛奶。两者最根本的差别啊，是在于杀菌的这个工艺。巴氏奶采用的是72到85度的低温温和的杀菌，只杀掉了致病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牛奶天然的活性营养，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维生素等热敏性的物质留存的是比较高的，奶香呢更加的清新自然，但因为杀菌不彻底，仍有少量的这个残留耐热菌，必须全程0到6度冷藏，保质期只有5到7天，对奶源的新鲜度、冷链运输要求是极高的。常温奶啊，135到150度超高温灭菌，短短几秒钟彻底杀灭所有的细菌和芽孢，配合无菌的罐装密封处理，无需冷藏，常温呢可以存到6到12个月啊，时间比较久。高温工艺会损失少量的活性营养物质，奶香微淡，但蛋白质、钙、脂肪等核心的基础营养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完全可以满足人体日常补充的钙、补充的蛋白质的需求。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啊，基础补的营养持平，活性营养巴氏奶更优。活性营养啊，就是活性菌，补钙、补优质蛋白，两种牛奶效果几乎是一样的，不用盲目的追求说高价的鲜奶。如果想要更强的免疫辅助、更鲜活的营养，日常肠胃比较敏感，老人孩子长期饮用的话，优先选巴氏酸奶。巴氏牛奶啊，巴氏牛奶。如果只是日常的基础的营养补充的话，常温奶性价比还是更高、更省心的。从生活适配性来说，两者适用人群完全不同。巴氏奶适合每天喝，家里常驻冰箱，采购方便的人群，口感鲜甜，营养更鲜活，适合精细养生，孩子日常饮用。常温奶啊，胜在便携、耐储存啊，零损耗，适合上班族、住校的这个学生、经常出差，囤货备用，随时随地都能喝，不浪费，不受场地的限制。很多人就在纠结啊，说这个营养差距其实被过度放大了。牛奶的这个核心价值是补钙加上优质蛋白这两项关键的指标，国标统一，差距极小。所谓营养这个高低，更多体现是在微量的活性物质，对普通健康人群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最后呢，给大家简单的选购的原则：追求鲜活口感，精细养生，选巴氏奶；追求方便 省心，日常刚需选常温奶，不必这个盲目跟风，根据自己的作息、储存的条件、饮用的习惯选择，坚持每天喝奶比纠结种类更加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巴氏奶啊，巴氏奶你必须得是放在冰箱里面的啊，不放在冰箱里面它就容易变质，容易坏的，这个只能是在家里日常来喝。如果你说我想要出去，我带一瓶奶，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巴氏奶是不行的。巴氏奶的这个低温杀菌它是有独特的那个啥的啊，所以是不能往外带的，你就只能是在家给它一瓶给它干喽，保存它的活性菌。但你说那我要是那个就不是我给它拿出去了，我过一会儿再喝行不行？过一会儿喝也行，但是你时间过长的话，它那个活性菌就没有用了。巴氏奶一般来说都是比那个就是常温咱们买到那个高温杀菌的奶要稍微贵一点点啊，稍微贵一点点的。所以你要是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而且那个奶它拿出来是比较凉的，有的老伙伴他不适合喝那种凉的，还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身体条件来选择啊。好啦，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两点小知识就说到这儿了啊、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也欢迎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0: 级明星拔珠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九点播出。
5: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老有才了的才艺展示环节了。现在已经有两个好朋友在线了。首先，我们来迎进我们的倪大哥，打进85815388的倪大哥，你好。
6: 小乐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周一来到我们的节目，还是第一位拨通热线。
6: 今天自个儿了。
5: 今天自个儿，海明上楼上开会去了，我们中俄歌会的重要会议派他去了。您今天唱啥歌？
6: 我唱一首《西海情歌》。
5: 好，《西海情歌》开唱。
6: 自你离开以后，从此就丢了温柔，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听寒风呼啸依旧，一眼望不到边，风似刀割我的脸，等不到西海天气蔚蓝，无缘这苍茫的高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回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间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回来的孤雁，爱在难以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一眼望不到边，风似刀割我的脸，等不到西海天气蔚蓝，无缘这苍茫的高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回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间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回来的孤雁，爱在难以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回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间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回来的孤雁，爱在难以续情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谢谢。
1: 才艺我来下。
5: 我怎么觉得好像还有一段呢？这挺那啥，倪大哥唱的挺有特点啊！感谢倪大哥给我们送来的西部情歌，西部放歌，西部情歌。西部情歌，
6: 这是西海情歌。
5: 西海情歌，对。那好了，我们说声再会了啊，倪大哥。
6: 再见。
5: 嗯，拜拜了。我们刘伟大姐在线等候多时了，赶紧迎进刘伟大姐。您好，
7: 乐乐老师，您好。
5: 您好，刘伟大姐，您说对了。要是真是刚才不接进来呀，好像真未必能打进来。还是你有经验呢。今天唱草原歌曲啊，
7: 咱们节目挺火的，完了一下可会劲了。
5: 是我今天就我自个儿吧，我还不能那个出接电话，刚才正好有歌曲的时候还能出去接，
7: 就是啊。
5: 对， 您今天唱上那个草原歌曲啊？
7: 唱那个西海情歌简单
5: 啊，
7: 这是一首有故事的歌，
5: 是，确实是，嗯。您唱啥歌今天？
7: 唱一首
5: 啊，
7: 《草原的黄昏》。
5: 好，
7: 不唱草原歌曲吗？
5: 对，草原歌曲，
7: 我就不带伴奏了，请唱。
5: 好，
7: 嗯。

芬芳飘出奶茶的醇香，滋润着晚霞陶醉的无人。阿妈关上了羊圈的门，阿爸拉响马头琴，姑娘摆动红红

0: 唱了呢，太有意思了。好，感谢两位大姐啊，还得继续草原歌曲，还是草原歌曲比较适合您呢，唱带劲儿啊。
1: 是吗？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好嘞，拜拜了啊。好，再见。
1: 好，
0: 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您挂了。您好，
2: 哎，
0: 您好，
2: 您好，哎，您好，
0: 啊，您好，是，怎么有点像小张哥哥的声音呢？
2: 对呀，
0: 是啊，
2: 嗯，
0: 那是怎么还有点不像，有点像呢？说不出来啥感觉，就最近有啥变化了？
2: 那个上周感冒了
0: 啊，怪不得，对，嗓子好像有点哑，
2: 但是现在还没好。没好利索呢，但实在也得憋不住了。
0: 憋不，我说上周咋没来呢？那这咋整啊？弹电子琴得了，能唱歌吗？
2: 唱一个低点的。
0: 行，唱低点的也行，就不费劲儿了。
2: 来一首《勇气》啊。
0: 嗯，好。
2: 这个，
0: 这是低的，《勇气》那个。梁静茹的，
2: 哎，不是梁静茹，
0: 不是
2: 梁静
0: 茹的，那是谁的呀？
2: 这个在1992年的时候，那个苏有朋的。
0: 哦，苏有朋的《勇气》，我说听听，看看我听没听过，都记不得那啥，开整。没听过，小伙伴们，你们听过这歌吗？我一点没听过。就小张哥哥唱这些歌，都几乎就有很多听没听过的。
2: 那年的夏天，我们都是失去相会的日子。走前有风有雨，为何会流泪，谁也弄不清，也许只是太年轻。总是想知道世界还有什么流浪的感觉，也许才是人生。日历终究一本翻过一本，不知不觉也一生。今天过了不会再有一个今天，17岁也不会再有另外一次，没人能为我挽回青春，没人能替我走完人生。我知道该拿出勇气面对未来。

0: 伴奏声稍微有点小，这歌真是一点儿没听过，没听过这歌。
1: 伴奏怎么的了？
0: 伴奏声稍微有点小，没事儿。我说两句话，一会儿就不伴奏了，不就到你唱了吗？你唱声就大。
1: 没敢放太大呀，怕效果不好啊。
0: 没事。
1: 这夏天我们都是知己，相会的日子总是有风有雨，为何会流泪？

想知道世界还有什么，流浪的感觉也许才是人生。日历终究一本翻过一本，不知不觉也一圈，今天过了不会再有一个今天，十七岁也不会再有另外一次，没人能为我挽回青春，没人能替我走完人生。我

0: 好了。
1: 这歌我一点我都没听过呀，这怎么好像这咱活在两个年代吗？我一点都没听过。
0: 我以前说过了，你们关注的是以港台为主，我的关注的歌曲是以内地歌曲。
1: 这不是苏有朋的吗？
0: 啊，对，是苏有朋的，但是这个可比梁静茹那个早十年了。
1: 对，那梁静茹是后期的了，但我这个我一点我都没听过。我就
0: 是
1: 什么没有，我哪儿都关注，我不光是关注港台的，我都听。
0: 这个是苏有朋单身以后推出的第一张专辑里边的第一首歌。

0: 那确实是不能听过，这都是他们那个分开之后的了，更没听过了。但那时候好像正好赶上我初中了吧，
1: 啊、
0: 学习哪有时候时间听歌？这没听过是正常的了。我给我自己解脱一下子。好了，再会了啊，小张哥哥，我迎下一位好朋友了啊，拜拜。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三。

0: 我又来节目了，这不行啊，林大哥，这接不了啊，大家伙也都听见了，没法接呀。你好，
1: 哎，小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就剩你自己了呢。
0: 剩我自己了，海明上楼开会去了，给调走了。
1: 啊，我说的怎么剩你自己了呢？
0: 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 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一会儿就回来了。今天您唱啥歌啊？
1: 听没听说我声音吧？
0: 是不是李大姐呀？
1: 不是，
0: 苑大姐。
1: 不是，
0: 严大姐。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就拉倒啊。
0: 没听出来就拉倒。那你说一下是谁呀？
1: 我都好几年没参加这个节目了。
0: 是吗？怪不得呢。但你这声真是像李大姐，可像了。
1: 像
0: 我寻思啊，我寻思李大姐呢。
1: 是，猜不着拉倒吧。
0: 提示一下，不行，我必须要知道是谁。我这老大姐来了，我都不知道老大姐是谁，那能行吗？不行。
1: 我怎么提示你？
0: 哎，你提示我一下子。我知道了，是不是农安那大姐？
1: 不是，白城的。
0: 白城的不是苑大姐，这声不像苑大姐的声。
1: 那你给我忘了呢？
0: 白城，哎，我一点儿没想起来呢。白城的有那个老王大哥，苑大姐、严大姐也不是。严大姐声也跟您不一样啊。
1: 猜不着了吧？
0: 真猜不着了。
1: 鲜花大姐，
0: 哎呦天哪！你这声跟原来咋不一样了？哎呦我的天哪！伤心不？小乐一下没听出来，平时微信夸夸发，真不是这声真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变了
0: 啊，有点变声了，没听出来，一点没听出来，
1: 人老了声音也变了，
0: 好像不是说不出来这个声，
1: 嗯，
0: 好像没有原来那声那么喝亮了。这是真的，
1: 也老了嘛，
0: 嗓子应该不能。今天唱啥歌？
1: 是哎呀，是这几年也没唱歌，你说嗓子不行，
0: 嗓子不行啊？
1: 好像是，
0: 那咋整呢？
1: 都四年不唱歌了，
0: 那也得唱啊。
1: 是呗，就寻思就来唱，
0: 对，整一首呗。那我向阳花大姐来了，我就先给掌声。先来点掌声。
1: 哎，谢谢小乐。
0: 嗯，你妹妹唱歌唱的是真好。
1: 这几年咋的？我姐姐，这几年我在上海也那个，干点活，也没有时间唱歌。
0: 啊，就不咋练了。
1: 对，完了今天回来了，这段时间有时候就唱唱，有时候唱唱，完还行了嗓子。
0: 嗯，
1: 我唱一首《情
0: 对》。行。开唱，
1: 好像唱不上去。
0: 我要会唱，我跟你一块唱哦。我不会唱呢。
1: 一个人跳着。

0: 唱到这儿得了，唱不上。
1: 这歌确实是挺高啊，不怪您说这个歌那啥，就难，有难度，确实有难度，给您鼓鼓掌。哎呀妈，这现代化大姐真的是老多年都没参与了，确实是。
0: 是呗，这几年在上海也没有。
1: 是啊，也忙。
0: 不方便唱歌，在姑娘家。
1: 嗯嗯，对呀、啊。
0: 我那年前回来的，也没有时间唱，最近还有时间练练歌。
1: 终于回来了，哎呀，太好了！那这段时间就多来了啊，现代化大姐。下次你考考海明，看他能不能听出来。考考他。好嘞，拜拜了啊！
0: 好了，拜拜了。
1: 啊、哦，拜拜。哎呀，我们来迎进最后一位好朋友，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小赵哥啊。
2: 不是的，我是小何姐。
1: 啊，小何姐，你俩声咋有点像呢？小何姐，今天唱啥歌？
2: 我唱一首轻轻的告诉你。
1: 好，这歌好听，甜歌啊。有请我们小何姐。
2: 好。

0: 小何，
1: 谢谢你，
0: 小何姐呀，你是在外面的吗？
1: 我这边有一点风声是吧？
0: 对对对，我还想呢，轻轻告诉你，还伴随着风声。好嘞，再见，小何姐姐。
1: 啊，好好
0: 好，拜拜啦！还有很多好朋友还在往里打电话啊，那今天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林大哥电话也没接进来啊。明天星期二的时候，我们还在老时间老地点跟大家来见面，大家还是可以拨通电话，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431-858-1537，858-1538和858-1539。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我是小乐，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2: 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

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

0: 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真是沾了您的光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4: 是吗？怎么回事啊？
3: 你看哈，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都说呀，这次得感谢小雨，都是跟着我才用上了功能性的养护牙膏。您说我不也是托老师您的福吗？我得谢谢老师，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4: 千万别这么说啊，小雨。其实我觉得吧，大家说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那、但是还是得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头两天跟我说你牙疼啊，要不要拔牙这个事儿，我可能还真就想不起来把塑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推荐给你。
3: 嗯，
4: 因为它效果特别好啊。
3: 对
4: 啊，我也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用上塑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3: 但是好牙膏来了，好价格也来了，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感谢易老师。
4: 哎呦，其实我觉得呀，咱们都是互相感谢了啊。
3: 对，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
4: 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信任。
3: 是的。

0: 而且这两天呢，也确实有很多呀，对咱们这款牙膏特别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了。
1: 嗯，
0: 啊，我也听说了，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1: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十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准不准确。
0: 没错，十万支的牙膏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订出去这么多。
1: 嗯，看来大家对苏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非常认可的，几千上万的人来报名。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打来电话，
0: 现在还在打。
1: 当然啦，
0: 但是呢，现在要是说还想参加这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个活动啊，你别看虽然只是第二天，但是我真的没什么底儿了，因为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昨天那么幸运，你打电话你报名你说能得就能得到了。
1: 怎么说呢？
0: 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1: 嗯，
0: 昨天一天订出去将近十万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对呀，
0: 那谁都没想到说这次活动报名人数能超乎我们大家伙的想象。
1: 嗯，
0: 结果昨天晚上十一点多啊，我都已经睡觉了。
1: 嗯，
0: 电话打我这儿来了，就给我吵醒了。你知道是谁吗？
1: 是谁啊？
0: 是厂家那边的负责人张总。
1: 张总那么晚了打电话干嘛呢？
0: 他在电话里跟我谈呢，他说：“真的没想到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嗯，
0: 啊，有这么多人渴求他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初呢，他认为能有个万八千的就不错了。
1: 啊，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天就订出去了十万只。
0: 是啊，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明天开始啊，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无论如何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做个限购。
1: 做限购了。
0: 对了，从今天开始，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每人最多只能订六支。
1: 嗯，
0: 毕竟数量太多了啊，昨天一天订出去十万支，这还不算今天的呢。
1: 嗯，
0: 啊，他们也有点供应不上了啊，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1: 对，它是功能性的。
0: 对啊，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一批数量上它不是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从价格上啊就能够看出来，普通的牙膏多少钱一支啊？这个大家伙心里边都清楚。
1: 嗯，
0: 啊，因为每天都得刷牙。但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又多少钱一支呢？
1: 海外官网上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口腔连锁销售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价格是78元一支。
0: 没错，78一支，咱说便宜不便宜？
1: 不便宜。
0: 但是好东西它有便宜的吗？
1: 便宜的就不是好东西了，毕竟这个生产的成本在这里。
0: 没错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外呢都是专供给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确实，伊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呀当然都是好东西。你看速起牌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第一呢，以制药的手段监管的，功效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所含有的碳酸钙可以坚固牙齿，薄荷醇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强大了，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的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其实小雨总结的很到位了，那按照它的这个药物用价值来说，78确实是一点也不贵。
1: 嗯，
0: 但如果说还按照原价给到大家，我觉得我们联合央广推出的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嗯，
0: 昨天我还给大伙强调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两大优势，一个呢是给大家甄选出我们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大家伙没渠道没时间没有人脉，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眼花缭乱的健康产品，说不知道该怎么选，不懂得该怎么选，你这些都没关系，由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替大家甄选。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团队，这其中有营养学专家， 食品工程博士、中医药研究员、质检工程师，他们专门负责

0: 全国各地的跑，深入到厂家的内部进行实地考察，产品的抽检验证，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安全、性价比这六个方面我们都得达标之后，再经过我们团队人员的亲自试用，确认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只有这样的产品经过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1: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要是压不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呀。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都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1: 嗯，
0: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出厂价。
1: 没错，所以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伊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颜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3元三支，相对比原价78元一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0: 那是肯定的呀。啊，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哦，我知道老师，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0: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么这些产品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它只能起到一个美的作用。
1: 是的，
0: 而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实话啊，美我觉得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一定是健康。
1: 对
0: 啊，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疾病能够起到一个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疑难杂症的发生。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国家啊，他们对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是格外的看重，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
1: 嗯，
0: 那你那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
1: 嗯，
0: 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啊，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的。
1: 没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0: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跟坐火箭一样。
1: 对。
0: 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一点，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水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1: 是的。
0: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六十一过，你看那嘴巴，啊，就剩半口牙了。
1: 确实，
0: 等到70-80岁的时候，这牙掉光了。
1: 对，你说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人那么多呢？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意识。
1: 嗯，
0: 就是平时的工作你没做到位。
1: 确实，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真就是有待提高。
1: 嗯，
0: 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1: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0: 是连牙都不。

0: 刷。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啊。你就这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1: 嗯
0: 啊，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就咬不动了。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0: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1: 嗯，很粗糙。
0: 对，你在刷牙的同时啊，利用这种固体的小颗粒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在打磨一样。
1: 嗯，
0: 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但是你的牙釉质啊都被消磨得越来越薄了。
1: 对
0: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1: 有
0: 啊，偶尔啊觉得这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1: 嗯，
0: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1: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0: 没想到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1: 老师，您讲讲，
0: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看孩子呢也看不过来
1: 啊，就找老人帮忙
0: 啊，对，然后呢就把老爷子从这农村呢。就给接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泄愤这个自己的小孙子，
1: 嗯，
0: 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想爱不释手，恨不得这晚上就搂着小孙子睡觉啊，
1: 毕竟隔辈亲嘛，
0: 啊，那这结果呢，有一次在这个园区里边，他推着小初，就推着小孙子溜达嘛，晒太阳，然后这小孙子呀，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迷了眼睛了。你眼睛小孩就直揉眼睛呢，
1: 给他吹吹呀！
0: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我给你吹一吹吧，好吗？就吹了这么一下，给吹坏了。老爷子70多岁了，平时真就不怎么刷牙，而且他这个牙呀掉了一半的。就你想一想哈，这牙一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他都漏风呢。
1: 嗯。
0: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唾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子眼睛里去了。
1: 哦，
0: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得跟那灯泡似的。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啊。
0: 必须得到医院呢，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结膜炎。
1: 那怎么还能得结膜炎呢？
0: 对，小孩不到1岁，你想一想怎么得的结膜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2下，啊，这儿科大夫你有经验呢，一听明白了，很可能就是你这么一吹，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在这孩子眼睛里边就扎根了，就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你看人大夫说话，很可能人家没说死，
1: 嗯，
0: 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1: 嗯，
0: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1: 对，
0: 哎，然后呢，就老人口腔当中的这些病菌呐、啊、病毒啊，就通过你这种吹气啊，还有这个泡沫呀、啊、唾液呀、啊，他就跑到这个小孩眼睛当中了。
1: 嗯，
0: 哎，然后他当爷爷的这么一回忆，一拍大腿，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半个多月前还得过这个严重的牙周炎、牙龈肿胀。
1: 哦，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细菌和病毒我们人的眼睛肉眼是看不到的，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传染的。
1: 对
0: 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吗？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看孩子，他上了点火，牙周炎、牙龈炎的犯了，然后口腔当中这个病菌呢、细菌呢就大量的滋生，哎，就导致严重的口腔问题。换句话说， 老人家整个这口腔当中就像一个病毒库一样。
1: 哦，
0: 好家伙，你这口气吹出去，几十亿的病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就能不感染才怪呢。
1: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0: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呢。
1: 可不吗？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1: 对，
0: 哎，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解决好的话，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一定很郁闷。
0: 哎呀，是既郁闷呐、啊，又懊悔呀、啊。但是你说家人都怨我，他心里边他也憋屈呀、啊。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咨询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了，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1: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好啊。
0: 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你要是真相信我的话呀，你就给我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刷牙呀。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你也得把你这个习惯你给我改过来啊！而且咱们就抛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不说，你想不想再亲一下小孙子呀？你要想亲他的话，你不把这习惯改过来，没人让你亲。
1: 这个爷爷他为了自己呀、啊，不一定能行，但是为了亲一口小孙子，肯定同意。
0: 我这么一说，他这真说，那行，我肯定改啊！而且我也说了，我说第一个吧，你光是把这个刷牙的习惯呢，你给改过来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秘密武器你得用上。
1: 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是啥？不知道吧？之前咱讲过，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会腐蚀。会发酵，会滋生，尤其是上了岁数了，一定要用一些秘密武器。
1: 牙膏，
0: 没错，当时我就给老爷子推荐的就是咱们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也跟我表态了，说我一定得坚持用这个牙膏刷牙。除了用牙膏，你是不是得给我开点药啊？又开点消炎药什么的。
1: 老爷子就想让病啊赶快好。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吧，就是到医院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愿意指导医生。
1: 嗯。
0: 啊，医生给他看完检查完之后了，说没啥事回家吧，你要不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啥药？医生说那你说开点啥药？你开点消炎药。这就是医生告诉你没事你心里边吧犯嘀咕。啊，医生告诉你有事吧，你还埋怨医生小题大做。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活不好干。
1: 确实，
0: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啥药我也不给你开，因为你用不着。我给你开那些消炎药啊、止疼药，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心里的一个安慰剂，它起不到一点作用。啊，昨天我不是讲了吗？口腔的问题，你用消炎药、用止疼药，到达牙根、牙龈这儿几乎所剩无几了，药效是微乎其微了。
1: 对。
0: 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给你开的是牙膏，它的见效比你那消炎药都快。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坚持用，你要信我的话，不用多，十天我就让你见到效果。啊，而且这老爷子还说呢，你半个月之前，啊，他这个牙周炎呐、啊，牙龈炎呐、啊，他就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消炎药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又给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这个牙，确实剩了能有十多颗。啊，而且现在有两颗已经完全松动了，啊，甚至有一颗大牙已经出现这个龋齿的情况
1: 啊、
0: 哦，哎，就是那个窟窿露得非常大，啊，这个牙的神经裸露在表面，吃点凉的、热的，就跟过电一样，疼得要命。
1: 哎呦，
0: 就吃东西时候都得避开。
1: 嗯，
0: 啊，我当时仔细检查完的口腔问题之后啊，我说坏了，哎呀，这十天，我说他们十天见到效果，这话说的有点大了，说早了，因为它不仅仅是 口腔尾声的问题了。
1: 嗯，
0: 他的牙已经出现了大问题了。
1: 对，
0: 你已经有窟窿眼儿了嘛？
1: 不刷牙肯定有虫牙呀。
0: 是啊，

0: 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吧，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你肯定是必须得坚持用，因为你这个漏神经这个窟窿眼这个问题，我不敢说十天让你恢复，这不可能。
1: 对，
0: 但是我能让你牙不疼，那我能解决你牙疼的这个问题，你就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我用好了，十天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
1: 那肯定有效果呀。
0: 十天之后老爷子再吃点什么凉的热的，牙从来没疼过，这说明啥呀？
1: 没有神经的刺激，那就是消炎了呗。
0: 没错，而且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对，其实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用完之后特别丝滑。
0: 那还特别丝滑啊，用舌头一舔这牙就感觉滑，对吧？
1: 对，
0: 嗯，这是舌头能够感受到牙齿表面上镀了一层膜了。
1: 是
0: 的，一个道理。老爷子用了十天之后，这层保护膜在他的牙齿表面也形成了。
1: 嗯，
0: 就等于说对我们牙神经的这个外露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了，它就不能够直接刺激他的神经了。
1: 对，
0: 啊，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1: 是，
0: 而且呢，在他用上的同时啊，他这个牙齿上形成的这种保护膜还可以起到就是长效抑菌和杀菌的作用。我说了能够起到长时间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是多长时间？
1: 12个小时的抑菌。
0: 没错，12个小时的抑菌，一天两次，早一遍晚一遍，改变了这种生活习惯，用上这个秘密武器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当中益生菌的菌群平衡改变了，口腔异味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病毒一并的就给你消除了。
1: 对呀，老爷子的牙好了，嘴里没味儿了，那小孙子也敢抱敢亲了，享受天伦之乐，这多好啊。
0: 没错，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啊，老爷子还在坚持的继续用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了，
1: 多好啊。
0: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溥仪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个牙膏啊我都用上瘾了。
1: 嗯，
0: 啊，你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再用个两三年，我掉的那十颗牙能不能长出来？你也笑，我说不能，那牙掉了再长不出来了，不可能。
1: 是
0: 啊，哎，但是你要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长时间用的话呀，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话，把普通的牙膏给它换了，我能保障你剩下的好牙不再坏，啊，而且呢会越用越牢固。
1: 没错，拥有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来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叫病从口入，这人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腔。尽管呢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不是药，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它不可能代替药品，但是针对于口腔健康这方面来说的话，药品也无法代替它。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够让我们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呢？那难道我们就用了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呀，牙龈炎、牙髓炎啊、牙周炎就没有了，就能治好吗？我告诉大伙儿，我们每天不刷牙，你的口腔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为什么要刷牙？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啊，保障了我们口腔健康了，但是呢又通过最近这20年啊，我们开始刷牙，我们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却没有办法留住我们老了以后的坚固的牙齿，那就证明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祖国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得跟上健康的意识。
1: 嗯，
0: 这个健康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改成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产品能够提前的防患于未然，功能性的产品能够在每天应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保护好，避免

0: 病从口入，就从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开始。
1: 对，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素喜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活动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你想用上素喜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如果你也想享受到49.9块三支的价格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7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喜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喜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喜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我。
3: 哎，于老师啊，就是我要订这个素喜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之前呢，在那个牙科诊所呢买到过这个牙膏，80多块钱一支呢。
0: 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款牙膏是吧？
3: 啊，是啊，这回呢就是便宜了，我想多买几支。
0: 嗯，你看看，你原来在牙科诊所是80多块钱一支买的，那肯定是诊所他也挣钱了啊，这是有情可原的。官网上78块钱一支嘛，这就是经过一个渠道商，那肯定他也得加点价啊。但是现在呢，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样的素喜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跟你之前在牙科诊所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49.9块三支。那这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了。
3: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做法我特别赞同。之前用过，咱们知道的效果怎么样，咱就不谈论了啊。那同样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对，
0: 素喜它是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按照做药的

0: 标准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所以说呢值得信赖。而且呢还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质量的担保，牙齿的健康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牙齿健康了可以讲全身上下都健康。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易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在糖厂上班的，哎呀人家都说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上班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就吃呗。可好的，你看啊我这左边有一颗牙去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就是那个神经，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神经神经了，动不动就疼，哎呀不敢用这个右边这个牙齿咬东西嘛，也不敢用这个右边的吃东西，现在这个左脸呢明显的比这个右脸呢都大了。
0: 妈我直接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我给你把这神经杀死了，我们老话说把这神经摘掉啊，摘掉了你不疼了，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人的这个神经它是再生的，可以再生啊，就牙齿这一块啊，所以说你这个牙神经你杀死之后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它还会再长出来啊，再长出来了你不又疼了吗？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哈，我们人如果都这样的话呢，说我一边牙疼的话我用另一边去咀嚼，那你慢慢的你这肯定这咀嚼肌啊它都会出现这不一样的情况，这脸就偏了。
1: 对啊，那我这边不敢去嚼吗？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你这半边脸慢慢的这个就比那边大，那脸型不均匀啊。另外一边要是不经常用的话你这个牙龈啊它就出现萎缩了，然后呢漏的神经会越来越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脸颊这个神经啊，包括脸颊这个肌肉啊，就我们腮帮子这块的肌肉啊啊，它都会受到影响，这边用这边发达，这边不用这边萎缩，那你想一想你年龄越大了之后了，肌肉对皮肤都出现萎缩了，那可真的就成这个一边没有脸这边二皮脸了哈，这个就不光是美观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
1: 嗯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嗯我这个右边的这个牙龈啊又萎缩了。你说我这是吃不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
0: 哦幽门螺杆菌这个你也有啊？
1: 啊对啊，就是的嘛。

0: 对呀，就是，总之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用这个竖起牌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我用了这个刷了个牙，一天呢我是刷两遍嘛，早晚各一次嘛。而且呢，也没那么疼了。
1: 嗯，你看，选对了牙膏，改变了日常，咱们这个效果马上就贴出来了，对吧？
0: 是啊，是啊，那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个异味了嘛。我大概刷牙刷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边的那个牙也可以吃东西了，牙龈萎缩呢也好了。现在呢，两边脸呢都是感觉一样的圆了。
1: 如果说再耽误个一年两年的，你这脸就彻底变形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你刷一次牙相当于帮你清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0: 哎呀，那么多啊，
1: 当然了，所以说它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抑菌抗炎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每刷一次牙，它可以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就很多牙膏，甚至一些治疗型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另外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牙神经，所以说长时间用的话，像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牙齿松动了，牙龈萎缩了，我告诉你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甚至有一些牙齿表面

0: 有裂痕的啊，包括我们这个顽固性的口臭的，要是把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1: 哎呀，是的，是的，您看看啊，我跟您说啊，林老师啊，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还就是惊喜。
0: 哎。
1: 疼了，而且我这个胃啊现在也舒服了很多啊。
0: 这是你没想到的对吧？我告诉你啊，在临床上我们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就是用完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啊，觉得胃里头舒服了，有改善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中啊，还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胃里边的然后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这个唾液随着唾液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胃了，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所以说它这个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1: 哦，对了，易老师啊，就是谢谢您了啊，我麻烦您呢，给我订上九支，这么便宜我就多订一点呗。
0: 你这样，我给你先订上六支，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啊，咱们是用着好，而且确实这次也是非常便宜啊，官网上呢是78块钱一支，咱们在这儿呢是49.9块三支，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想多订，但是数量有限了，每人限购。我把电话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你了啊。
2: 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77-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嗯。
4: 易老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0: 口人用。
1: 你先别着急啊、哦！速启牌的蜂胶霍银健齿牙膏，咱们现在的数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六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0: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嗯，也抽烟抽了40多年了。他那牙呀又发黑又发黄，我呀特别烦他了，就他跟我亲近的时候我都烦死了，就那股子味儿啊太大了。
1: 不管用吗？
0: 哎呀，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反正疼起来那眼眶子啊，真的，哎呀，半拉脑袋都跟着疼啊。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就寻思问问那个易老师啊，你说用不用拔牙呀？你说他的口气也太厉害了，我受不了啊，那味儿啊！
1: 为什么说口腔有异味？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当中呢有害菌太多了，它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味道。
0: 嗯，
1: 所以说呢，和这个牙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问我该怎么做，是该不该拔牙？我告诉你，它牙没坏，留着它，别拔。
0: 啊，
1: 因为你一旦拔了，这辈子就没牙了。你拔完你们还得镶吗？
0: 嗯嗯。
1: 嗯，你不镶牙你怎么嚼东西啊？你拔的牙花多少钱？你镶个牙花多少钱呢？再说了，再好的牙它也没有咱原装的好，换了假牙吃东西都不香，对不对？
0: 哎呀，那肯定的。嗯，
1: 而且它常年的抽烟呢、啊、它有这个烟渍啊，在这个牙龈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就发黄发黑。我告诉你，这个驱除啊清洁呢其实非常简单，用上速启牌的蜂胶霍银健齿牙膏，牙疼很快就能缓解。那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日化产品呢，就普通的那种牙膏，一般来讲的话呢，抑菌杀菌的作用最多也就2个小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
0: 嗯，
1: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监测过，它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抑菌杀菌的时间可以长达12个小时。
0: 哎，那这么说太好了，太好了。
1: 完了，不但能够消炎还可以止疼、
0: 嗯、
1: 啊，你就让你老伴抓紧时间用了就行，先别着急拔牙、
0: 嗯、
1: 你让他坚持1天刷2次牙、
0: 嗯、
1: 他这个口臭的问题牙疼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你到那个时候吧就根本就用不着拔牙了，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再一个吧，我这牙也不好，你看吧，我有蛀牙，这满嘴吧有7-8颗蛀牙了。是怎么的？堵的都不好使啊，堵啊，堵的都不当事儿，总疼。就堵的时候吧，我就用那冰块敷啊，嘴里含酒，嚼花椒粒儿，那吃药都不好使。啊，这牙全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你看看，你还说你老伴儿呢，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
0: 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判断的是牙龈疼或者是漏神经导致的这个疼，你得先看位置啊，看位置能看出来。如果说牙龈疼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很有局限性，就那小块地方疼，别的地方呢不疼啊，就那一个地方它叫牙龈疼。而这个牙齿要漏神经的话，它疼的范围比较大，就半拉脸都跟着疼啊，这就漏神经了。所以说呢，它是找不到的准确位置呢，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明白了吧？
0: 疼，那位置也不好确定，
1: 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刚才我不教你这个方法了吗？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
0: 嗯、
1: 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叫做一过性的疼痛。那这个刺激一旦平了啊，这个疼就没有了。你现在是怎么的疼法？
0: 嗯，

0: 会儿吧，慢慢就好点了。那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垫子牙膏，是不是能好使啊？
1: 发炎了，这才疼痛的。那而像你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消炎。怎么消炎？素起牌蜂胶护龈垫齿牙膏非常适合你，通过刷牙就能够起到消炎的作用、
0: 嗯、
1: 啊，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这款牙膏当中有很强大的抑菌抗炎的成分，
0: 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用起来效果还很快。啊，一天刷两次，最多10天到15天，你这个症状马上就有改善。
0: 嗯，
1: 这个牙膏里边呢有蜂胶，蜂胶的作用我不讲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
0: 嗯，
1: 还有连翘，还有薄荷醇，这都是清热去火、杀菌消炎的。
0: 嗯，
1: 像什么牙周炎、牙髓炎，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明显，就放心就行。
0: 哎，好好好，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现在每人就是只限6只，我4个人订9只不多吧？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人最多6只啊，6只牙膏是限购啊，怕是不够给大家伙分。这样的话呢，大家说都能够多分一点，有用的人多了，体验出来好了嘛。
0: 嗯，
1: 你家4口人订9只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朋友需要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垫齿牙膏，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总数量拆解开，每人限购这6只，这样的话用的人才能多嘛。
0: 啊，这个素起是老企业了，而且用什么牙膏都是用。你说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用点功能性的好牙膏呢？你说对吧？啊，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一点，这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呐、啊，多买点合适。
1: 早晚都得用啊，而且呢，它消耗品嘛，多存点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7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岁月流转，情怀永不退，这里的风轻抚着我的脸。
0: 那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风拂面，绿意了染多，这里的土地丰饶又宽广。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有一天哈，您能够走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您的经历。
1: 我心中的吉林永远不变。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用歌声来传递黑土地的深情的歌手啊，他呢是我们中国民族男高音声乐艺术研究会的会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协作品《关东风情》登上了第14届中国艺术节与第20届的群星奖的舞台。他还多次奔赴边疆基层，用他真挚的嗓音唱响了时代之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男高音邱黎明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跟邱老师打个招呼啊，邱老师跟我们大家也打个招呼。
2: 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主持人小佳姐好。
1: 这个邱老师，这个江湖上都叫他明哥。
0: 啊、对对对，明哥。
1: 我们俩今天这个组合挺好哈。这个我在江湖人称佳姐。
0: 佳姐。
1: 嗯，你江湖人称明哥。
0: 对对对。
1: 今天看我们俩这个就江湖的味道就比较浓，是吧？
0: 对对对。嗯、
1: 对，我们走南闯北的，是不是？
0: 对。
1: 嗯，那刚刚呢，在介绍这个邱老师的时候呢，我们说你获得了一个奖哈，这个是群星奖。这个奖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0: 这个奖呢是咱们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设置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
1: 嗯，
0: 这个奖呢分专业院团的全国专业院团的文化奖和全国群众文化，就是咱们所说的文化馆系统的群星奖。我参与的这个群星奖呢，就是咱们全国文化馆的这个政府最高奖群星奖，三年一届。
1: 啊、哦，你看您这个一科普完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奖项它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哈。
0: 对对对对对对，群众文化，
1: 群众文化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群星奖就跟它是同等级别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很高了。
0: 对对对，
1: 那你是怎么走上那么高的奖项这舞台的？
0: 这个舞台啊，怎么说呢？是2025年春节以后，我回黑龙江老家过年
1: 啊，老家黑龙江的，
0: 对，老家黑龙江的。
1: 那你得这个奖是代表哪儿得的？
0: 代表咱们吉林
1: 啊，吉林省得的。
0: 内心呢是代表我的家乡，
1: 嗯，东三省的。
0: 对对，东三省，
1: 咱是一家。
0: 2025年呢，回黑龙江老家过春节的时候，
1: 嗯，
0: 马上要回长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突然在家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啊，
0: 这个电话呢是咱们吉林省文化馆的隋宏斌副馆长，
1: 嗯，
0: 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参与咱们吉林省文化馆的这个关东风情新编的这个排练，
1: 哦，
0: 然后要我们要进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能否进军到决赛，
1: 能冲上去，
0: 对对对，说，咱们要进军冲一把，
1: 嗯，
0: 代表吉林省呢要参加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群星奖的中评，嗯，它不叫决赛，
1: 哦，
0: 叫最终
1: 评
0: 审，叫中评，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我毅然决然的我就答应了隋老师，我觉着呢这个对我来说呢，
1: 是个机会，
0: 是个特别好的机会和平台。
1: 嗯，
0: 我当时毅然决然的就答应了隋老师，
1: 嗯，
0: 马上就订火车票，从黑龙江，因为回吉林还有一段距离嘛，
1: 嗯，
0: 然后就回来了。在2025年的3月份就参加了这个，我把我借调到吉林省文化馆，就参加了这个关东风情啊，这首歌的
1: 啊，
0: 这个彩排，这个排练。
1: 哦，嗯，那这个从你接到这个电话，
0: 嗯，
1: 开始，然后经过这个排练，一直到你登上那个舞台，
0: 嗯，
1: 这个时长是多长？
0: 我们这个歌已经有了23年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新编创作这个歌大概都有2年的时间
1: 啊，就光创作，
0: 对，
1: 创作就2年，
0: 创作呀、改编呐、
1: 啊哦、
0: 编曲呀、
1: 嗯、
0: 这些，再加上这个制作，
1: 嗯，
0: 就得将近2年的时间，因为它是3年一届嘛，我们得需要用3年的时间
1: 来准备
0: 这个节目，
1: 哦、
0: 然后我们所有人员到位呢，集中排练的时间呢是从3月份到10月份，一共得有大半年的时间
1: 啊，光排练就排了这么久，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准备3年，
0: 准备的话，
1: 哦，
0: 提前策划呀，
1: 嗯，
0: 你得有这个构思啊，
1: 嗯，
0: 你要上什么什么类型的节目啊，
1: 嗯，
0: 是不是否代表咱们东北地域特色的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很长，
1: 嗯，
0: 然后最终呢我们定这个歌，再到北京去找老师去编曲，
1: 嗯，
0: 去做这个音乐，
1: 哦，
0: 我们加在一起得将近3年的时间，
1: 这是做了一个非常充足的，嗯，
0: 对对，
1: 长线的准备，
0: 对对对，
1: 就为了冲这个奖，
0: 3年准备一届，
1: 嗯，就是这所有人的心血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请这个明哥哈，给我们大家就讲讲这个台前幕后的这些个故事花絮。
0: 好的，好的，嗯，我们从这个参与关东风情的这个日常排练以后啊，发生了很多这个故事，
1: 嗯，
0: 发生了很多事儿。这个现在想起来啊，还这个
1: 心里历历在目，
0: 对对对，历历在目的，我们最开始呢有几位同事吧，啊，在这里就说同事，我们参加一个节目同事呢，
1: 嗯，
0: 因为个人的原因参加不了了，
1: 哦，
0: 啊，我们前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动作也好啊，包括这个整体的效果也好，我们都已经出来了，
1: 嗯，因为，这个，
0: 都已经成型了，
1: 这个不仅是唱还有伴舞是吧，
0: 我们是表演唱
1: 啊，表演唱啊，
0: 你看我这可能这个有视频号直播哈，
1: 嗯，
0: 你看我这
1: 这块头，
0: 我这么胖啊，这块头，我是连唱带跳的，
1: 还得跳，
0: 我是，
1: 哦，
0: 对，我是不光是

0: 是这个声乐演唱，而且还有舞蹈表演在里。
1: 那这个特别考验唱功。
0: 是的，就是你一蹦起来，一跳起来，这个
1: 气，
0: 这个气息一是不足，第二是他心跳
1: 啊，
0: 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这种什么感觉呢？就像你，长跑，
1: 嗯，
0: 啊，长跑下来，然后继续让你唱歌的那种感觉，肯定是唱不了的。
1: 上气不接下气儿，
0: 上气不接下气儿。但是呢，通过这个半年多吧，我们都慢慢的都习惯了，因为每天都在重复这些动作，每天都在重复这些演唱，所以说呢，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最后的适应，再到最后呢，走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舞台，我们一切都适应了，也都习惯了，每天都是这个工作强度，都已经习惯了，
1: 那瘦点呗。
0: 我胖了八斤，我不知道为啥，是我们食堂的这伙食比较好。
1: 太好了，
0: 我胖了八斤。这个主持人，我这可以跟你这个私下说啊，为什么胖这八斤？因为当时我们做的这个服装啊，我穿吧，它就有点瘦，它总掉裤子，所以说呢，我就是多吃，再多吃，然后得卡能这个裤子呢能卡在我那对卡在我肚子上，然后它不掉，
1: 是为了服装，
0: 对对，为了服装。
1: 那个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有几个同事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个人原因参加不了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他的这个角色就需要有替补，
0: 对，那个是我们特别棘手的问题，应该是我记着是。下去了三个同事
1: 哦，
0: 我们在一起那个时候都有在一起都有三个月左右了，
1: 基本成型了，
0: 这个节目都已经基本成型了，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视频都已经录出来了，要交给文旅部经过专家审核进行国家级初审了，
1: 初审，
0: 然后呢突然接到消息，这几位同事因为个人的原因，他们参加不了了我们这个排练，包括日后的这个比赛，
1: 那咋整？
0: 然后呢，当天，我们整个节目组，包括我们的这个随馆长啊，包括我们的主唱春刘老师，包括我们大家都很着急，然后呢，我们通过各方面协调吧，协调到了这个长春市群众艺术馆，两名同事也都是声乐演员，也都是声乐方向的老师，来了，然后呢，还有一位。吉林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位声乐演员，一位女老师也过来了，还有一位延边合隆市的一位老师，合隆市文化馆的，我们是六七个地方的这个基层文化馆的这些同事们聚到一起来弄这一个节目，
1: 调集了全省的资源，
0: 对，全省的资源，对对对，
1: 不容易。
0: 然后呢，我们又经过将近四个月的排练，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那种排练，然后最终呢，我们把这个视频又重新录了一遍，这里边我提到的是呢，你看我们把这些外馆的同事都那个邀请过来参加这个排练，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
1: 啊，
0: 因为三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录好这个视频，再次交给文化和旅游部让专家进行初审，因为只剩三天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我们当时特别着急。
1: 那听起来，然后刚才你说这个用了这个三年的时间准备哈，但是到关键节点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紧张。
0: 对，非常紧张，因为我们怕什么呢？你想想，像我们没走的，一直留在这个节目里的呢，我们可以说唱跳都没问题
1: 了，比较从容。
0: 哎，但是你看外来的同事，新进来的呢，只有三天的时间，要学唱，要学跳，
1: 要打磨这个作品。
0: 对，而且呢，都是搞声乐的，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1: 哦，
0: 所以说你边唱边跳的时候，你加上舞蹈，那可能它跟日常的那种工作形式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0: 而且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合隆的一位同事是来自合隆市文化馆的那位蔡老师，他是朝鲜族人。你让他转手绢，你让他唱东北民歌，他没有那个，他唱不出来咱们东北的那个味道
1: 啊，那感觉没有。
0: 他转手绢，他也转不起来
1: 啊。
0: 当时我们也特别
1: 跳了一个这个什么手鼓了啥的，还行啊。
0: 对，跳一个朝鲜族的那个风格的舞蹈都可以，但是像咱们这个东北的大秧歌里边有一些秧歌啊，这个手绢舞的元素他弄不
1: 就很
0: 陌生。后来让我们所有节目组的人最感动的是什么呢？只有三天的时间，他从合隆来到长春，然后每天晚上都是练到后半夜两点睡觉，早上七点半起床，因为我们八点半九点就要进行排练了，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呢？在附近的公园，
1: 嗯，
0: 咱们长春快速路的桥下有一些阿姨大叔们扭秧歌。
1: 哦，
0: 他晚上我们四点排完练之后，他要去公园去桥底下，
1: 哦，
0: 去跟大爷大妈们学秧歌。
1: 我的天哪！
0: 对，
1: 哦，
0: 这个是真的。
1: 你看他就这个。嗯，态度哈，
0: 对，
1: 就是认真又严谨，
0: 对对，
1: 而且他绝对不会说因为我个人的这些原因去拖大家的后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个群星奖对于我们基层群众这个文化工作者来说呢，是特别难得的，
1: 嗯，太重要了。
0: 嗯，一般在县区一级的文化馆，基本上都是很难很难能进入到这个国家级中评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我们这个资源。所有资源被整合到吉林省文化馆之后呢，我们都是特别用心，哎，特别努力的，
1: 嗯，
0: 哎，想去把这个节目弄好，
1: 也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能冲击到国家级的这个舞台上，去给咱们全国的观众去展示咱们东北的这个风貌。
1: 这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0: 嗯，对对对，嗯，
1: 这会儿看出大家这个心气儿哈，
0: 嗯，
1: 就是我们觉得我觉得也特别像咱东北人，
0: 是，嗯，
1: 就是不服输，
0: 不服输
1: 啊，
0: 嗯，
1: 我就不信不行。嗯，
0: 这个事儿你要干，咱就干好，
1: 哦，
0: 要不就不干，
1: 干
0: 对，要不就不干，
1: 哦。特别东北人。
0: 最后呢，最让我们欣慰的是什么呢？嗯，那个小佳姐，我们三天以后，我们到那个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舞台上，我们用他们的舞台，然后把这个最终版的这个初评的这个片子已经录出来了，
1: 嗯，
0: 交给文旅部。那个时间是最难熬的。
1: 哦，为啥那么难熬？
0: 因为我们得等啊，能不能进呢，啊？
1: 很忐忑 啊，
0: 对，你看就像咱们音乐类的节目啊，
1: 嗯，
0: 就单说这个音乐类的节目，
1: 嗯，
0: 咱们吉林省有大概是四家是五家单位去报送，
1: 嗯，哦，
0: 你看还有辽宁，
1: 嗯，
0: 还有黑龙江，包括咱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1: 嗯，
0: 一共报送了将近130多个音乐类的节目。
1: 哦，这么多，竞争好激烈，
0: 他只能进27个。
1: 哦，
0: 啊，只能进27个，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心里是忐忑的。
1: 嗯，
0: 一方面呢是吉林省呢这么多年，
1: 嗯，
0: 都没有这个群星奖的这个音乐类的形式出现。
1: 嗯，
0: 第二呢，我们不知道外面的省市自治区的各兄弟姐妹们他们的节目怎么样，
1: 哦，
0: 是不是水平比我们高，
1: 哦，
0: 质量比我们好。
1: 嗯，
0: 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在等待这个国家评委的这个审核的期间呢，我们的心里特别忐忑。
1: 嗯，
0: 我。私底下问过好几次我们的领导，是咱们节目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1: 行不行啊，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我的这个孙永斌馆长也是我的师傅，
1: 嗯，
0: 啊，这个有时候呢我跟他上课的时候，我就忽然我就想起这问题，问一声老师，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咱能不能去上，其实一直都在等
1: 啊，
0: 哎，一直都在等，
1: 老师说我还想问呢，我还不知道问谁呢。
0: 然后最后一切的结果都是我们想要的。
1: 嗯，
0: 在25年，现在来说是去年的7月20几号左右。
1: 哦，
0: 我正好我是回黑龙江老家办事儿。
1: 嗯，
0: 我在黑龙江老家的时候接到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这个通知。
1: 你怎么老在老家说接电话呢？
0: 他总在老家接的话，你看这两个消息都是在老家接的。
1: 就是，早点回去好了。
0: 对对对，都在老家接的。
1: 嗯，
0: 然后呢接到这个我们管理的通知，
1: 嗯，
0: 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下发的这个通知，
1: 嗯，
0: 然后吉林省文化馆报送的这个音乐表演唱，
1: 音乐表演唱
0: 叫音乐表演唱，
1: 哦，
0: 关东风情，
1: 嗯，
0: 进军国家级中评
1: 啊，
0: 然后准备10月份在四川成都的这个全国的展演和这个中评
1: 啊，哦，嗯，那个就落地儿了，
0: 落地儿
1: 啊，就是也终于是这个入围了，
0: 哎，对对对，
1: 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嗯，是不是？
0: 这个还不是
1: 啊，
0: 嗯，
1: 最终结果是要在现场演，
0: 对。嗯，在现场展演，
1: 啊，
0: 它是一部分呢是第14届中国艺术节的展演，
1: 嗯，
0: 和第20届全国群星奖的中评，它俩是合在一起，
1: 哦，合在一起，哦，
0: 哎，是一个主题加一个节一个比赛，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接到这一电话了，这状态就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啊！
0: 我当时发了个朋友圈
1: 啊，
0: 我就觉得这几个月心里边，这个心里边这个内心的这个期待吧，一下就释放了，
1: 就落听了，
0: 哎，要不然就是怎么说呢，每天都是想着这个事儿，
1: 嗯，
0: 哎，那个无时无刻不在挂着这个事儿，
1: 就这事儿，就啥时候是能让我这个心里踏实，
0: 对对对，
1: 一直不踏实哈。
0: 对对对，
1: 那我相信你团队里其他的人跟你是。

0: 一样的
1: 一
0: 个状态，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平时每天也在这个打的电话、发发微信的？行还是不行啊？
1: 每天都是啊，我们群里都要爆炸了。哎呀，每天都是，就为了这一个事儿，大家这个就聊这一个事儿，都在期待着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去四川，去成都，去参加这个比赛，
0: 那到了成都，到这个现场去演的时候，跟咱们就是录视频往上报送的时候，那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到四川什么样？
1: 到四川之后，首先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啊！你看，在家的时候我们穿着小棉服去的
0: 啊，
1: 到那儿穿半截袖了，
0: 这个气候就喜人
1: 了。对，你看，这是我第一次那个到南方城市，那、西南，但也比咱们东北要暖和那个地方，第二呢，就是我感觉那个地方特别好
0: 啊，好在哪儿呢？
1: 无论走到哪儿，可能是自己在自己的城市生活习惯了，突然到外边城市，还觉得你看他建设的那么好，他玩的那么多，他吃的还那么好吃，
0: 到四川又胖没？
1: 又胖了，
0: 就是吃的，你就川味嘛哈，咱们都
1: 喜欢。对，我因为那个主办方给我们安排的那个酒店
0: 啊，
1: 做的都是这个四川的这个味道，川菜
0: 啊
1: 我特别喜欢吃那儿的面，那真没吃够，
0: 是吗？
1: 什么担担面呐、
0: 小
1: 面之类，对对对，
0: 这爱吃面食哈，吃的先别说，咱先说那天演出。
1: 演出，演出呢，我们是经历过很多的坎坷，因为呢，咱们吉林省啊，这个就是我客观的讲，咱们吉林省这么多年呢，也没有这个形式，出现在全国群星奖的舞台上。
0: 咱们这个就是参与这个表演唱的这些演员，一共有多少人？
1: 你说是我们这一个节目吗？
0: 对，
1: 我们这一个节目一共是13人，
0: 一共是13个人。那这13个人都要唱都要跳吗？
1: 12个人唱跳，那一个是打鼓的我们还带个大鼓去呢
0: 是啥样的鼓？
1: 就是秧歌鼓，咱们东北打秧那个
0: 大
1: 秧
0: 歌，打秧歌鼓，
1: 大鼓大鼓，特别大的，
0: 咚咚咚咚咚，
1: 对对对，因为里边有一些节奏，我们包括 rap 啊，包括主唱啊，包括我们唱的时候节奏，我们要听鼓的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对对，我们十二个人唱，六男六女
0: 那我看过你，咱们之前做活动就在南关区，咱们做了一场活动的时候，你现场戴着那个帽子，穿就那身衣服吗？
1: 对，就是咱们演出那天的那个服装，
0: 那个服装，
1: 对对对。
0: 那其他人的服装都是啥样的？
1: 我们男生的服装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然后主唱老师呢是红色的，我们是蓝色的然后女生老师的那个衣服呢，也是咱们这个比较有东北特色的，戴一个小貂毛的那个围脖白色的，然后穿的就像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王小燕老师当年那个
0: 小辣椒
1: 小辣椒的那种服装但是她我记得是红的，我们的是黄色的
0: 有点像那个小袄似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有这个东北的这个韵味，
1: 非常有东北的这个韵味
0: 那你们跳的这个舞就是男生和女生也是跟这个以东北秧歌为基础，
1: 对以东北秧歌为基础然后中间在主唱的部分呢，我们把这个关东风情啊里边又加了一首歌，是杨百森这两首歌呢都是杨百森老师来作曲的歌曲中间加了一段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然后主唱唱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专业的舞蹈演员有舞蹈老师出来跳了一段独舞对对对，
0: 这个形式就很新颖
1: 对，而且这个整个歌曲又升华了
0: 又升华了
1: 不一样了
0: 那到四川去演的时候，因为现场演嘛现场演可能跟咱们平时如果说咱要录制的话这边没录好再来一遍现场就一次机会，
1: 对，现场就一次机会，
0: 是不是？这上台紧张不
1: 我紧张的我话筒都没挂上
0: 你有这么多的舞台经验还能紧张成那样
1: 不一样，那个就是你看在吉林省啊，在咱们长春也参加过一些大型的活动啊，包括一些很大的舞台，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大的舞台但是到那个地方啊，他的舞台真的很大他的后场区都比咱们的舞台大，
0: 是吗？
1: 对，而且上场区和下场区他的舞台的后场部分都要比咱们的主舞台都大对就是你看那天咱们冰雪节那天你去给策划去导演咱们那个舞台，后来我查了一下是364平方我们那个舞台得是它的三倍
0: 哇那确实很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个舞台那挺吓人的
1: 特别大

0: 因为呢，你看我们平时在家，就是在咱们长春排练的时候，一是我们在舞蹈室，第二呢，我们马上去四川的时候呢，我们又用了吉林省京剧院的剧场，大众剧场，因为我们得找舞台感觉呀，你不能光在舞蹈室排练呢，你得有下边，你得眼神得打出去，你得看观众席呀，然后呢，我们又用了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剧场，之前还用过吉林省京剧团桃李梅大剧院的剧场，哎，基本上咱们吉林省这些比较不错的剧场都用过，哎，找找现场的这个表演。
1: 感
0: 觉但是一到四川那感觉又变了，因为那舞台太大了，它的舞台的深度就得有17-18米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几个人这13个人加上鼓站到舞台上就那么一丢丢，
1: 就显没了，
0: 所以说在舞台上就
1: 被舞台吃进去了，
0: 对，我们这个站位就得15分钟能调整好
1: 哦，
0: 对，
1: 确实
0: 特别大，
1: 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哈，
0: 对，
1: 虽然说我们这个歌曲哈已经排练了那么长时间，已经是很熟悉了，
0: 对，
1: 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下去演奏去演唱的时候仍然会觉得有一天有一丢丢的陌生，
0: 是非常陌生，然后吧，因为咱们参赛的队伍比较多，我们一共是全国27支这个音乐类的队伍，然后呢每个队伍呢只有30分钟的走台时间
1: 啊，这么紧张？
0: 只有30分钟，
1: 都是急活，
0: 都是急活，只有30分钟。然后呢，我们因为咱们刚才我说到了，你看咱们东北三省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就咱们吉林省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音乐类的这个群英奖出现了，咱们是10来年第一次
1: 哦。
0: 然后呢，又是咱们东北三省的唯一一个参加这个全国中评的这个音乐类节目，我们去呢。说实话也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没有这个预判，哎，就是咱们就以为到那儿普普通通的演个出就完事儿了，但是到那儿一看不一样，没有这个预判，也没有计划，说提前联系导演组啊，联系主办方啊，说能不能申请再多半个小时，多15分钟的这个上台走台时间，你在和光，你在走台，你这样的话呢，他是不是他能这个把这个时间给空余出来，
1: 就对这个舞台更熟悉一些。
0: 对，
1: 哦，
0: 但是你半个小时你在和光在走台的话，这个时间根本来得及，
1: 来不及
0: 、是不够的。
1: 多听话。
0: 所以说咱们特别听话，咱东北人就实诚，人家让你干啥干啥。但是我们到那一看情况不是那样的，人家有一些大省份，就是什么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包括主办方的重庆和四川。他们都是有很多届群英奖的这个比赛的这个
1: 经验
0: 了，他们提前跟主办方都已经打好通知了
1: 啊，就沟通好了啊，
0: 他们每一个团队呢都有将近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以上的在台上走台时间，结果到咱们吉林的团队一去呢
1: 就半个小时
0: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啊，就现在来说，那你为什么他们的省份是可以这个都上台去，
1: 凭啥那么长时间？
0: 对，凭什么那么长时间？那到我们吉林怎么就不行啊？
1: 就是凭啥？
0: 是吧？我们就去找导演组了。那导演呢，也是一再跟我们协商。我说那不行，因为这个东西你多在舞台上走一遍，你的
1: 胜算就多一分，
0: 你少走一遍，有可能说你在舞台上出现哪个瑕疵了，
1: 有失误，
0: 演出的时候有失误了，那。咱们就白去了，咱不能说白去，这个奖咱们
1: 就
0: 得不到了。所以说呢，我们这几个人就一再的要求导演能否给我们吉林省多半个小时，甚至20分钟也可以，能不能，导演一再不同意
1: 啊，不同意，
0: 导演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们吉林是不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参加群英奖啊？
1: 对呀，
0: 我们对呀，就是他说那就对了，他说你看看人之前都说了，说有什么需求找导演组，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导演组呢？
1: 我不知道啊
0: 因为我们实在，
1: 对呀，
0: 然后后来也是软磨硬泡的，这导演组一看是真说不过我们，咱东北人太能说了，那有时候说话语言比较过激，他们还有点害怕，但是这就是咱们正常的
1: 交流
0: 对,
1: 对，我们就这风格，
0: 有时候说话这个阴阳顿挫可能比他们要更强烈一些，但是咱们就是这个交流方式，不是跟他吵架，咱们
1: 在讲理，
0: 对，然后呢左一个省份，你说内蒙古啊什么什么贵州什么重庆咔咔的又上去走台，我们就忍不住了，你只要不给我们吉林机会，那绝对不行，我们宁可都不上这个比赛，你也不能不把这个时间让给我们，就这样，导演组我记着是抽出来10分钟的时间，
1: 才给10分钟，
0: 是和我们排练的那个空档期。

0: 低了十分钟
1: 哦，
0: 给我们了
1: 啊、
0: 我们一分钟都不敢耽误、
1: 哦。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服装啊，道具啊，
1: 嗯、
0: 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0: 就等导演组给我们时间，我们
1: 上台
0: 了
1: 上
0: 台
1: 哦，
0: 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在那个地方。
1: 哦、
0: 我们上台，马上是我们负责舞蹈的这块的老师，马上就给我们走台，
1: 嗯，
0: 站位，
1: 嗯。
0: 找光点，
1: 嗯，
0: 然后主唱和这个主唱两位老师的这个主站位点，
1: 嗯，
0: 和我们后边部分配唱的这些，我们得找站位，因为舞台太大了，
1: 嗯，
0: 你要站偏的话，那个舞台，
1: 嗯，
0: 它本身很大，你要站偏的话，
1: 嗯，
0: 它看的是很清晰的，在舞台上，
1: 嗯，
0: 是很不规律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那个十分钟的时间来站位，
1: 嗯，
0: 因为我们把站位站好了就没问题了，
1: 对，唱没问题，
0: 你唱没问题，主要是站位啊，
1: 嗯，
0: 舞台太大了，就怕你串到哪儿去，你回不来那就完了，
1: 嗯嗯，
0: 你多迈一步都回不来那种，嗯，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哎，太不容易了。
1: 那最后的呈现呢，哎？
0: 最后的呈现，我怎么说呢？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在那天在舞台上的展演。是历史以来，包括我们在排练室，包括我们在剧场录制视频的时候，是最好的一次
1: 啊，
0: 哦！所有人的状态，所有人的情绪，
1: 嗯，
0: 所有人的表现力都是最好的一次，
1: 嗯，真好。
0: 而且我们主唱两位老师唱的也是非常的用心用情，
1: 嗯，
0: 去唱，
1: 嗯，
0: 真正的把咱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地域性歌曲，咱们的关东文化，
1: 嗯，
0: 哎，咱们这个东北的这种豪爽和大气，
1: 嗯，
0: 展现给了咱们全国人民，
1: 嗯，让你们看看，
0: 对，
1: 我们东北人啥样，
0: 对，
1: 确实是不负众望哈，
0: 嗯，
1: 咱们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嗯，
1: 这样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哈，我们听听这首歌吧，
0: 好的，
1: 啊，
0: 嗯，
1: 这首歌曲确实是费了好多的人，
0: 嗯，
1: 啊，时间，
0: 对，
1: 精力，是不是？
0: 下面要听这个关东风情吗？
1: 嗯，要听。
0: 主持人，那你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的独唱版，这不是我们的群星奖
1: 啊，对对对，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民歌的一个独唱版哈，
0: 嗯，
1: 这个哎，那咱们这个群星奖的这个，
0: 嗯，
1: 你们现场演唱的这个，嗯，你们有这个保留视频和音频吗？
0: 有，都有，
1: 有哈，
0: 嗯，
1: 这个等有机会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请让这个民歌把这音频就传给我们，
0: 嗯，可以，没问题，
1: 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做一下展播，
0: 嗯，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个我们播它一个星期，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就是费这么大劲我们排练呢，是不是得让这个越来更多的人去知道它。今天我们先来欣赏这个民歌的独唱版。
0: 好的。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门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6: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
12: 这种人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您的此时此刻呢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哈，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那我看到视频号里现在有好多人给大家留言了哈，这个是大梦想家
15: 啊，他说那我的好朋友，
14: 好朋友
15: 啊，
14: 说明哥声音太好听了
15: 啊，我的好朋友啊，
14: 心想事成呢，赞了我们的直播间，还有这是邱维燕，
15: 那是我姑姑啊，
14: 他说唱得好，还有这是齐立哲输了这个大拇哥，
15: 老姨夫，
14: 哎呦，
15: 因为我把这个链接分享给家人了，
14: 亲友团，
15: 对，那底下那是我大娘，就是那个英文王
14: 啊，还有这和气生财也是点了一堆这个赞，
15: 那应该是粉丝，对对，
14: 这是粉丝。
15: 对对，应该是粉丝。
14: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这节目当中也听了明哥的这个独唱版的关东风情哈，我们也答应大家了，这个今天之后这个明哥你有时间哈，就别忘了把这个你们那个参加这个比赛的那个版本
15: 好的好的，
14: 这个发给我，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欣赏欣赏。
15: 好的，这是代表咱们吉林特有的这个吉林特有的歌曲，因为它意义是不一样的啊，本身就是咱吉林人的歌，
14: 就是你说咱们这一首歌曲哈，参赛从参赛准备，然后到最后站上那个舞台哈，我们讲了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些花絮。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问这明哥，你是怎么？

0: 样的走上这条路，这个演学习这个声乐的艺术之路的？
1: 我是17岁开始唱歌。
0: 哦，老演员。
1: 老演员。17岁开始唱歌。
0: 嗯。
1: 但是我没经过这个专业院校的学习。
0: 啊，就没走那个学院派。
1: 对，不是学院派，
0: 哦、
1: 对、
0: 哦。
1: 然后呢，当时是在黑龙江老家。
0: 嗯。
1: 那时候做歌手。
0: 啊、
1: 哦。就是普通的歌手。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干了几年之后，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我选择来到了长春。
0: 嗯。
1: 因为我觉着那个时候吧，做歌手呢，嗯，是挣钱，
0: 嗯，
1: 但是到最后呢，他的这个行业竞争力太大，
0: 嗯，
1: 就是我最让我看不惯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唱歌不跑调，他都叫歌手。我经常说，经常说那句话，然后他出来扰乱市场，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市场行业竞争非常大，
0: 哦，
1: 所以说我就觉着再干没啥意思了，
0: 哦，
1: 啊，然后总想出来走一走，也不想就是窝在那个小地方，
0: 嗯，
1: 因为你看我家是黑龙江的哈，不是你们广义上想的那种哈尔滨，
0: 哦，
1: 啊，什么齐齐哈尔、大庆那种大城市，
0: 嗯，
1: 我家是黑龙江的这个最东南方的鸡西市下边管辖的密山市，
0: 啊，
1: 从我家到俄罗斯的边境呢，开车就15分钟，
0: 哦，
1: 所以说
0: 出国方便
1: 的，对，我们那交通很闭塞，
0: 哦，
1: 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就对于我想这个在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呢，也不是特别好发展，
0: 嗯，就是
1: 特别在小地方
0: 有点受局限，
1: 对对，受局限，
0: 嗯，
1: 所以说呢，我通过一次机会，
0: 嗯，
1: 我来到了长春，
0: 嗯，
1: 是因为我的家人也在这边，
0: 嗯，
1: 是当时我就选择来到长春，
0: 嗯。
1: 然后最开始呢，就一点一点的，从事其他的工作啊，
0: 嗯，
1: 我这个就是
0: 也没到长春就从事这个行，
1: 没有，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我不想干歌手了嘛，
0: 啊，就觉得这歌手这个行业有点被亵渎了，
1: 对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对，然后就从事别的工作，
0: 嗯，
1: 就是在公司正常上班，
0: 嗯，
1: 然后后来呢，通过一次机会，同事说呢，你下班了，你没事儿，你回家待着也是待着，
0: 嗯，
1: 你去出去有公园广场，你去逛一逛啊。
0: 啊，
1: 其实我这人呢，其实是现在来说，我这个是比较开放了哈，
0: 嗯，
1: 这个就比较外向。那时候我是比较内向的
0: 啊，
1: 哦，我不太愿意接触其他人，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太多社交。
0: 嗯，
1: 下了班呢，自己回家买点吃的，吃完了刷短视频就睡觉了。
0: 嗯，
1: 后来通过一次朋友同事的这个介绍，
0: 嗯，
1: 我去了文化广场，
0: 嗯。
1: 那个文化广场是咱们长春是最有这个文化氛围的地方，
0: 嗯，
1: 群众文化氛围的地方。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唱歌的团队在那唱歌。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主动，我去了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我没去报名。
0: 嗯，
1: 当我去第三次的时候呢，还是前两次的那个人在台上唱。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主持人，我这句话我觉得不应该说。然后我就觉着啊，是什么呢？我说你看这个作为长春这么大的省会城市，
0: 嗯，
1: 群众文化。最起码要比我们下边县一级城市做的要好，我说但是唱的呢，就是我来听呢，
0: 嗯，
1: 就还说，就还是那么回事儿吧，
0: 嗯。
1: 你要说
0: 唱的水平不太高，
1: 哎，就是多么好呢？
0: 嗯，
1: 可能那个
0: 也没那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也没那么差。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跟这个，你看作为长春副省级城市来说，
0: 嗯，
1: 你看这个
0: 水准应该高一些，
1: 群众文化应该再高一些，
0: 嗯，
1: 和我预想当中的不一样。
0: 嗯。
1: 后来我就亲自到那儿踊跃报名
0: 啊，哦，让你们听听我唱。
1: 我说我不觉着我唱的能有多好，但最起码是完整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我就去报名了。他说那你会唱歌吗？我说我会。
0: 嗯，
1: 我也没说以前是干啥的。
0: 嗯，
1: 他说那你等一会儿他们那个唱完了，你上台唱两首吧。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开启了我在长春的艺术之路。
0: 嗯，
1: 就因为那两首歌，我被。大家熟知，
0: 就被关注了。
1: 对，被关注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当时加我微信呢，
0: 啊，
1: 了解我的个人情况。
0: 啊，
1: 你是不是长春的呀？
0: 啊，
1: 我说我黑龙江。那以后你要走吗？
0: 嗯，
1: 我说我不走，暂时不走，我还在这儿。
0: 嗯，
1: 他说那你不走的话，你就多来这个参与我们的活动。
0: 嗯，
1: 就这样，那我记得是17年的时候。
0: 嗯，
1: 就这样，慢慢的参与他们的活动，这个知名度就比较
0: 有了，
1: 就提高了一些。
0: 嗯，
1: 然后接触到了很多这个，就是简单一点说，接触到了很多一些，文化
0: 就是基层的
1: 文艺院团
0: 呢
1: 啊包括什么文化馆的一些什么这个朋友们，
0: 嗯，
1: 然后一点一点的又走上了这条路。
0: 嗯，你看你还得展示，
1: 嗯，这
0: 不展示谁知道？
1: 九年了
0: 、嗯，就是从那个文化广场的一次群众性的一个演出哈，像这大舞台一样哈，
1: 嗯，对对。
0: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接触的人也不一样了，
1: 对，
0: 可能这个机会就更多了
1: 一
0: 些。
1: 嗯，不
0: 一
1: 样。嗯，
0: 再一个，我觉得是跟你自己这个专业水准有关系，嗯，就你唱的还是好。还是得到大家的这种认可，
1: 过奖了。
0: 然后大家还是愿意说这个把你推到台前来，因为你的确是能够代表一定的艺术水平的，是不是？
1: 大家还是愿意听我唱歌的，
0: 那唱的
1: 到哪儿？
0: 就这样唱的不好，大家不爱听了。
1: 是，
0: 不有那么句话吗？说有人唱歌要钱，有人唱歌要命。那我觉得你唱歌要的是人气啊，
1: 要人气。
0: 嗯，就大伙儿这个都愿意听，主要是唱的好。
1: 嗯，
0: 刚刚大伙儿都听到了这个独唱版的哈，那。是后来你又是进修了。
1: 嗯，对
0: 啊，
1: 我是在正式的进修呢，其实我是在当年在黑龙江老家唱歌的时候就有老师。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所有人都是我的老师。
0: 哦，所有人都是。
1: 对，我取众家所长，
0: 跟大家学
1: 来补自己的所短。
0: 嗯，
1: 大家有好的地方呢我都要学。
0: 嗯，
1: 然后呢我正式的这个通过这个学习啊，
0: 嗯，
1: 就比较正规化的这个学习呢，
0: 嗯，专业学习。
1: 是在2019年，我来长春的第三年，就是第二年整的时候，
0: 嗯，
1: 通过一次机会，通过朋友，
0: 嗯，
1: 给我介绍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0: 哦，
1: 李双江老师的研究生，
0: 哦，
1: 研究生班，当时他
0: 这个水平就高了，
1: 他带了一批研究生，
0: 嗯，
1: 然后呢，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跟李双江老师去，学习了一段时间，
0: 这段学习经历对你来说就至关重要了，
1: 这段。学习呢就是我的转折点，
0: 嗯，
1: 我对声乐艺术追求的转折点，
0: 嗯，
1: 当时呢我认为只是唱歌不跑调，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这个但是当时呢我从2019年我到北京在李老师那儿学习回来之后呢，
0: 嗯，
1: 我对歌唱的领悟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觉着我是要有追求的人，
0: 嗯，
1: 就不能说一味的就是想怎么唱
0: 就
1: 怎么唱，
0: 哦，
1: 你想随心所欲的唱不行了，
0: 嗯
1: 嗯，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自己心里边就建设起了这个追求，
0: 嗯就是，
1: 什么你去唱什么，
0: 嗯，
1: 你怎么唱，
0: 嗯，
1: 你唱给谁，
0: 嗯，
1: 谁又在听，
0: 哦，
1: 这是很主要的，
0: 这就有一个很深度的一个思考，
1: 嗯，对对对，
0: 哦，就是我们会是只之前唱可能就是为了愉悦自己
1: 啊，对，或者为了自己这个养家糊口，咱们这个挣点这个挣点生活费嘛，
0: 嗯，
1: 但是后来不一样了，是挣生活费的前提下是要有追求的，是有艺术感的，
0: 对，要有在艺术上艺术造诣上有追求的，
1: 对对对，嗯，
0: 那你在这北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了有多长时间？
1: 我大概去了是那一次，我是六。正好是10月6号去的，然后10月11号、12号回来的。
0: 啊，
1: 哦，嗯嗯，
0: 这个也像好多现在好多人在去跟这个大师班学习哈。
1: 对，差不多。
0: 嗯，就是，
1: 基本上一周的时间。
0: 就是一个集训。
1: 对对对。
0: 但这一个星期的话，这个强度会很大。
1: 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其实，李老师呢，双江老师那个时候呢，他都已经82岁左右了。
0: 哦。
1: 其实他已经不能给我做什么
0: 示范，
1: 特别好的示范了，
0: 哦，
1: 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啊，
0: 哦
1: 就是各文工团的，院校的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示范，
0: 嗯，
1: 但是我们主要听的是老师讲的感悟，
0: 嗯，
1: 对歌曲感悟的理解，
0: 嗯
1: 对感情的表达，
0: 嗯
1: 不是说教你去唱了，
0: 嗯
1: 不是已经超过那个层次了，
0: 嗯，就是在教你最核心的内容，
1: 对，
0: 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感悟
1: 理解，
0: 然后去理解这个作品，
1: 嗯，对，
0: 然后能唱出自己的风格来，是吧，
1: 对，
0: 又不失去你自己的这个本色，
1: 嗯，
0: 如果说真是老师就都是那样像以前那种教做示范的话，那出来的都是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
0: 是不是，
1: 对，
0: 感觉状态都是一样的，就不会有每个人的很有这个特每个人特点出不来，那这个学习就对你以后的这个演艺之路，那就是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1: 作用，对对
0: 对，
1: 非常重要。
0: 那你觉得你学完习了之后，自己的除了说就在这个有追求了以外，这个水平又提高了，这个这些都排除在外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在哪里？
1: 我最大的收获是演出多了
0: 啊，演出多了
1: 啊，对，我就是这个直接就讲啊，就是演出多了，各文化馆呢，文联各单位啊，就开始找我演出了。
0: 就是这个演出的， 形式啊、机构啊，就更专业化、
1: 更专业化了。毕竟不是说那种就是群众真正的那种群众性的。虽然说文化馆它也是群众文化的这个部分，但是它做的是专业的，
0: 它有专业
1: 专业性啊，它并不是一味的就像社区街道的那种群众性，它是不一样的性质。
0: 这个时候是不是跟你当时对这个歌者的这个感觉就对上了？
1: 对上了，追求有了，感觉也有了，舞台也有了，
0: 舞台也有了，这个就是演。

0: 界也不一样，
1: 眼界不一样
0: 啊。
1: 嗯，
0: 那你对自己那个时候开始对自己就树立了一个目标了，
1: 有目标。
0: 那时候的目标是啥样？
1: 民族男高音，唱好中国歌，
0: 哇、
1: 讲好中国故事
0: 啊，太好了。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目标好像变不了，
1: 变不了，一直都是这个唱好中国民歌，
0: 是不是？
1: 讲好中国故事，
0: 嗯，
1: 用我们自己的母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0: 也是一个嘉宾啊，

0: 次能唱得更好，他就是有点遗憾，
1: 不完美
0: 啊、
1: 嗯。刚才你放的这个《关东风情》，那个、听众们也都听到了，
0: 嗯，
1: 我认为是不完美的。
0: 嗯、啊，那我们都觉得很好，
1: 不行，
0: 嗯、
1: 就是我们录音，没有一次是完美的
0: 啊、嗯，
1: 不是嗓子有点小疵了、
0: 嗯，
1: 小瑕疵，或者就是你哪个音符就觉着，
0: 嗯、
1: 或者是哪个处理啊、
0: 嗯、
1: 就觉着。下次我再录的话那么处理更好、
0: 哦、
1: 永远是不完美的，
0: 永远都有下一次会更好。
1: 对、
0: 嗯、
1: 但是在我老师给我录音，我老师说没问题啊，音准没问题，啥没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还是觉得那么处理会更好。
0: 哦，就每一次都会有。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说自己就在这个声乐演唱演出就是这个艺术这条路上有瓶颈突破不了的时候？
1: 有
0: 啊、
1: 哦，
0: 什么时候？
1: 就是现在
0: 啊，现在啊、哦，那你觉得你的瓶颈是在？
1: 瓶颈是什么
0: 呢？卡在哪儿了？
1: 就是卡在我现在技术
0: 啊，技术，
1: 高音的这个穿透力
0: 啊、嗯
1: 包括这个你是否这个共鸣点能不能达到
0: 啊、
1: 哦、所以说呢，现在这就是我的瓶颈。
0: 嗯，
1: 我跟我的老师也说了，我说老师，你现在给我上课，就是我老师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我老师说呢，你不跟我上课、
0: 嗯、
1: 我不教你，你唱的也没问题。
0: 嗯，
1: 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市来说，在吉林省来说也非常不错。
0: 嗯，
1: 但是呢，你跟我上课，我教你，我能把你这个瓶颈期给你突破。在我来听，你现在到了瓶颈期了。
0: 嗯，
1: 我说老师，我说我确实也是这么感觉的。
0: 嗯，
1: 如果说我要自己没有这些感觉，我也不会找到您，
0: 嗯，
1: 亲自拜您为师来指导我，给我上课。
0: 嗯，
1: 我说我现在就是要突破这个瓶颈期。
0: 嗯，
1: 对，我很多观众啊，包括同行来听，说我的歌，目前来说呢，唱的还是比较完整，还是比较不错的，让大家来听、
0: 嗯、
1: 但是呢，我的老师那句话说的非常对，你经不过推敲，如果是单独的声音、
0: 嗯、
1: 单独的某一句拿出来让大家仔细听反复听，很多问题存在的
0: 啊、哦。老师对你要求是很高啊、
1: 嗯、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帮助我突破这个瓶颈、
0: 嗯、现在正是在突破瓶颈的这个过程里。
1: 对
0: 啊、
1: 嗯嗯、
0: 那我们期待着突破瓶颈之后再来做期节目。
1: 一定的，
0: 跟我们大伙儿分享分享你是怎么突破瓶颈的。那你说我们这个设立这个目标不会变、啊、
1: 不会变、嗯、
0: 但是可能会在不同的时期会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规划。
1: 对，
0: 嗯，咱目前哈，除了说要把这个瓶颈突破之外、
1: 嗯、
0: 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样？
1: 对自己的规划呢，就是在未来啊，几年之内呢，我要把我的这个正式的工作落实、
0: 嗯嗯、
1: 因为现在还不是正式的、
0: 嗯、
1: 啊，都是以这个驻馆签约的身份来进行这合作的演出、
0: 嗯、
1: 在未来这几年呢，首先把我的这个正式的工作啊、肯定是要这个文化系统了、
0: 嗯、
1: 啊，要落实下来。
0: 嗯，
1: 再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更好的作品，
0: 嗯，
1: 我要写一些自己的代表作，
0: 你的原创，
1: 哎，原创、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唱给大家，
0: 太好了，
1: 嗯，
0: 期待，
1: 嗯，
0: 期待原创作品，
1: 谢谢。
0: 那今天这时间关系哈，我们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结束，我们非常感谢明哥哈，邱立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经历。那从关东大地的深情吟唱到国家舞台的精彩绽放，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歌者的成长，更是一位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传递温暖的一个初心。那我们也希望明哥的歌声呢能够继续飘向更远的山河湖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让我希望您哈，说这做我们民族的男高音哈、
1: 嗯、
0: 就让这种民族的声韵在这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久久的回响。
1: 谢谢主持人、嗯、
0: 我们太期待您的作品了。
1: 谢谢，一定。嗯，
0: 那也感谢明哥做客直播间。
1: 好的，
0: 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的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

来了，它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0: 宗旨，
21: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传下圣旨，命麻叔谋为开河总管，干什么呀？挖运河。因为昏君杨广要下扬州。什么叫运河呀？运河就是人工挖的河。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运河还不叫运河呢。咱们今天说隋唐是为了方便，就管它叫运河。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渠，就是水渠的渠。在隋炀帝杨广的时候挖了几道渠，一个是由打长安到河南洛阳，这道渠叫广通渠；由打洛阳的到淮水，这道渠呢叫通济渠；由打淮水到江都，也就是到扬州，这道渠呢叫邗沟；由打江都一直到杭州，这道渠呢叫江南河。咱们说大隋唐说的这运河呢，是由打洛阳一直到淮水，然后到江都，也就是通济渠，挖到淮水，由打淮水沟通原来的邗沟，邗沟呢就到了江都了，也就是扬州了。麻叔谋他是奉旨而行，临走的时候，丞相宇文化及就把麻叔谋叫到了相府。那麻叔谋刚开始做官的时候，走的就是宇文化及这条门路啊。他是宇文化及的门生，所以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后来他就跪倒在宇文化及的面前，管宇文化及叫义父了，是宇文化及的义子干儿。这爷俩是狼狈为奸呐。宇文化及就告诉麻叔谋，你为什么能当上开河的总管？嘿嘿，是威父我在万岁面前把你保举下来的呀。麻叔谋一想啊，既然干爹说出这句话来，他下边就还有话呢。啊，干爹呀，我是遵旨照办，万岁让我去挖河，义父，您是不是还有事儿跟我说呀？孩儿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对你可一直不错呀，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现在天下十几处藩王啊，皇上移驾洛阳，大兴土木，老百姓早就对皇上不满意了。告诉你，马叔谋，我看这隋朝是要亡了。这回趁着挖河，咱们父子爷俩得足搂这么一通。说到这儿，宇文化及就拿出一个单子来，你看。马叔谋接过来这么一看，哎呦，干爹耶，要是照您这主意办，咱们爷儿俩可发大财了。可是有人要上告咱们爷儿俩，可怎么办呢？哎呀，你放心，有什么事你在底下办，上边我给你兜着。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干你的，就算隋朝亡了国，咱们爷俩沉这么多银子，这辈子也吃不了花不了啊。好，干爹，我呀就照您的主意去做了，反正有什么娄子您就替我盯着。叔谋啊，这账头咱们爷俩怎么分呢？干爹， 我是您干儿子呀，我绝不能亏负您呐。哎，咱们爷俩呢，二一天作五，不成。二一天作五太少太少，咱们二八分账。哎呦，干爹，那哪合适？哪能我来八成，您来两成啊？我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糊涂啊？是我八成，你小子两成，啊？妈说谋，心说核算到二八呀。妈说谋一转眼珠，心说老小子，我现在答应你就这么办，可下边搂到银子得先经我的手，我先扣下七成，我就告诉你来了三成，在这三成当中我再分他两成。嘿嘿，看你攥弄得了我，还是我麻叔谋算计你语文化籍。您瞧，这运河还没挖呢，这爷儿俩就分上赃了。麻叔谋比语文化籍更坏。干爹，那您得教给我，用什么办法咱们才能搂到银子呢？叔谋啊，你扶耳过来。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行，干爹您可真够。
4: 这爷俩商量好了，麻叔谋告辞走了。那么语文化籍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真缺钱吗？也不是单单为了钱，而是为了天下呀。因为当初北周是宇文家族的天下，隋文帝杨坚他把女儿嫁给了周宣帝，是皇后。没想到这位周宣帝荒淫无度，那么杨坚呢就在朝中总揽大权了。周宣帝后来死了，他的儿子继位才八岁，那么国家大事呢就全都仗着杨坚了。后来杨坚干脆就把天下夺过来了。为了这件事儿，宇文化及是怀恨在心，他一直就想把隋朝弄趴下呀。正好赶上隋炀帝杨广是个酒色之徒，惹得天下怨声载道，十几家反王纷纷起事。宇文化及一看机会到了，坐在家中，他天天冷笑。杨广啊杨广，别瞧你杨家得了我宇文氏的天下，现在我是你的当朝首相，到时候天下还得复归我宇文氏。这是他自己心里想的，他连宇文成都都不能告诉，所以他处处就算计杨广的天下。麻叔谋可不知道宇文化及怎么想，就知道捞钱。因为圣旨上写得很清楚，由打三月开始挖河到八月底必须完工，不能耽误了杨广向扬州看这琼花。所以他带着2000人马上由打东都出发了。当时啊，老百姓可受不了了，因为修东都盖西苑，全都抓老百姓当民夫，这些工程好容易完了，没想到又开始挖运河了。麻叔谋带着2000多人干什么呢？就管用白粉撒道。什么地方是河道？画好了之后量好了，撒好了白粉，然后就问这地方归什么县管，通知当地的县令，定好了日子，你得给我限期完成。哎，麻叔谋带着2000多人继续往前画河道。那么当地的县令马上就得召集百姓派劳役，男丁不够，女的也得去呀。这运河就这样吧。麻叔谋带着人只管画河道，他怎么能弄着钱呢？哎，他就用上宇文化及给他出的这馊主意了。这主意太损了。宇文化及让麻叔谋先摸清往前画河道遇见这大村子里头得有多少地主老财，有多少做买卖的加在一块

0: 这村子里能掏出多少钱来。全都调查好了，然后就在村子当中间撒上白道了，贴出告示，说奉旨挖河。这村子呢，正好是河道上，三天之内你得给我腾空了。老百姓是不愿意搬家呀，所以托人弄钱就运动这挖河的总管。甭管怎么说，得把这村子保住啊，祖祖辈辈都在这儿住啊。那么这河道往左弯点，往右弯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马树谋就借这个机会，他就张嘴要钱了，要得很呐。好比说，他调查前面这村子，这个村子抠干净了，能抠出百十来万两银子。他张嘴儿，他就兜着底儿的要，
1: 想让我改河道啊，给我弄100万啊，3天交上来，我就把河道往东边画画。哎，你们这村子就保住了。3天交不上来，对不起了，整个村子我就给你抖了平了。
0: 就这样，马树谋能不来钱吗？来了银子，他马上扣下70%，30%记在账上，将来好跟他干爹兼享宇文化及算账。如果说挖河遇上了大庙，不管和尚庙，不管道观，他就让手下人在这山门前边撒上白道，告诉庙里的小和尚小老道，3天之内必须搬家，如果3天搬不走，立刻拆庙。拆庙的时候，把这佛里的佛藏全都弄走了，这佛藏可了不得呀，那佛爷肚子里竟是好东西，珍珠玛瑙翡翠宝石，马树谋就全都给弄走啊。如果说庙里的老方丈老道长托人情，你得把钱凑够了数，哎，这座庙或者这座观才能保住。不单是找村子找庙，还得找坟地。马树谋让手下人找坟地，专找着像样的坟地，一看坟地这气势，没错了，这家有钱，马上就在这坟地当中间撒上白道，通知坟地本主，3天内我就要起坟了，要不然你就拿银子来。就这样东讹西诈的，马树谋这银子就来扯了。单说这天，这运河呢就开到了山东曹州管辖的地界。马守谋带着手下10几个亲随，骑着马一溜弯，他发现前面一片坟地，呵，这片坟地像样啊，没错，这家祖上准是个做官的。小子们，在这坟地当中给我撒白道。是了，当兵的立刻就在这坟地当中撒上白道了，有瞧见他，赶紧来找这看坟的。哎呦，我说王老爹，您赶紧瞧瞧去吧。这个挖河总管马书谋奉旨挖这汴河，可在曹家祖坟这儿撒白道呢。这个王老汉一听就急了，撒腿就跑，跑到马书谋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哎呀，请问您是开河总管吗？
1: 不错呀，我就是总管，你是谁呀？
0: 总管大人，这片坟地呢是我替我家主人看的，您可不能在这坟地上挖河，这坟地不能动啊。
1: 哦，这坟地不能动，谁的坟地能动啊？告诉你，除去当今万岁他们家的坟地我不动，谁家的坟地我都敢动啊。告诉你们家的主任，3天之内啊，我可要起坟了。
0: 总管大人，您可不能动啊，您打听打听这是谁家的坟呢。
1: 哈哈，谁家的坟管不着。
0: 哎呦，总管大人呐，这坟可是曹州孟大帅家的祖坟呢。
1: 哎呦，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孟海公啊？ 对不起，孟海公他也得给我迁坟啊。

0: 这是当今万岁爷的旨意。你告诉他，三天之内马上给我腾地方，不然的话，我就把他祖坟给挖了。告诉他，就说我麻叔谋说的。这位王老爹赶紧撒腿跑，来到曹州大帅孟海公家中的上房。孟海公正在家里坐着呢。王老汉进门就磕头，哎呦，大帅呀，大事不好了。哎呦，王老哥，你快起来，有什么事情啊？大帅呀，这个开河总管麻叔谋在这坟地上撒白道，说三天之内就要把您的祖坟给挖了。啊，孟海公一听就愣了。麻叔谋，好。孟海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王老哥，你不要着急。麻叔谋虽然奉旨挖河，他也是奉当今万岁的旨意。我是大隋朝的曹州大元帅，我跟他同殿称臣，什么事不好商量啊？你呀，马上去见马总管，跟他客客气气的说，就让他高抬贵手，让马总管话出道来，咱们按道走不就得了吗？这孟海公想什么呢？孟海公心说，你顶多就是讹银子，如果讹的少呢，我给你点钱对付你，让你走了就得了。如果你开口开大了，哼，我呀借这机会往朝中递折本，此地离着东都洛阳也不远呐、啊，我就在当今万岁驾前参你一本。这个王老汉赶紧由打孟海公家中出来，到了总管的营帐来见马叔谋。马叔谋一听，好啊，这个看坟的王老头来了，我就猜着他得来，让他进来。有人出去传话，这王老汉来到麻叔谋帐中，跪倒在地，啊，拜见马总管大人。哈哈，我说这个孟海公他怎么讲啊？
1: 马总管，我家孟大帅说了，您是奉旨前来，我家曹州大帅也是大隋朝的官员，同殿称臣，请您高抬贵手、啊、请您画出道来，我家孟大帅就按道而行了。
0: 好，这还差不多，怎么办吧？也甭管我怎么为难，怎么招展啊，想方设法把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保住。我说你瞧见这个没有？王老汉抬头一看，麻叔谋伸出两个手指来，你呀、啊、让这孟海公给我弄这个数就完了。
1: 啊，好办好办，不是两千两吗？
0: 什么两千两？哎呦，干脆你甭管了，两万两，两万两，我告诉你，两万两也不行，我就三天之内把他的祖坟给平了。
1: 哎呦，那您就高抬贵手，您就高抬贵手，您说到底要多少钱？我回去禀报我家孟大帅。
0: 看你这磕头求饶的，我就给你们个面子吧。要不是孟海公跟我同殿称臣，俩手指头告诉你200万。现在因为你磕头，因为你说好的，孟海公跟我同殿称臣，得了一半吧，让他拿出100万两来啊！他当了这么些年的曹州大帅，可露大份了。拿出100万两，他们家的祖坟保住了，要是破了我这个纸儿，嘿，立即刨坟。
1: 这王老汉没有办法，赶紧告辞，回到元帅府禀报了孟海公。
0: 哼，孟海公冷笑了一声，没错了，我估计对了，肯定他一张嘴就得要个180万。好你个麻叔谋，你等着，我一定

0: 重本参你。王老哥，我有办法，你别生气啊，你再给他送个信儿去，你说我尽力而为，先给他凑成20万，无论如何让他把这白道给涂了。哎，是是是，我马上就去。这个王老汉又到麻叔谋面前回话。王老汉走了之后，孟海公立刻拿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一道告发麻叔谋借挖运河勒索钱财的折文，用火器封好了，把手下亲兵叫来，让他骑着快马立刻送往东都洛阳。好在是不远，一昼夜就到了。可是这个折本送到哪儿了呢？送到了丞相宇文化及的手里。宇文化及一看，孟海公啊，孟海公，你打算让我把这折本交给当今万岁吗？你是休生妄想啊。哎，宇文化及一想，不对呀，麻叔谋经常让人给我送来信息，说这一道上已然收了多少银子，收了多少银子了，哪一档子都说有20-30万两。可是孟海公这一档子，他张嘴就要100万。看起来麻叔谋这小子跟我动着心眼呢，他肯定先磕下银子来，报给我的只是少数了。好你个马叔谋啊，搁着你的，你打算让我把你饶了，嘿嘿，那是休生妄想，你的小命可在我宇文化及手里攥着呢。他没把这折文送给隋炀帝杨广，可是马叔谋不干呢。马叔谋跟这王老汉说，20万不行啊，差大发了，告诉他3天凑不上，我就把坟给抖了了。没办法，这王老汉又回去禀报孟海公。孟海公说，你回去，我再想办法再给他凑20万。第三天头上，王老汉来了，马总管，我家大元帅确实银子凑不齐，再给您凑成20万。我成，太成，你给我出去。王老汉又回去了，到了晚上又回来了，明天再给马总管送上10万两。孟海公干嘛呀，就照这样磨蹭着，趁这个功夫皇上见到我的折本一定给我做主。孟海公其实也想错了，即便是宇文化及跟麻叔谋不是同党，那么宇文化及要把折本递给隋炀帝，隋炀帝能惩治麻叔谋吗？这个无道的昏君就是想吃喝玩乐，才让麻叔谋挖运河要到江都郡呐、啊、看琼花呀。孟海公往朝中连走了3道折本，可是一点回音都没有啊。就这样天来天去，天来天去，将近一个月了，一直添到99万两。麻叔谋气坏了，一看王老头跪在地下，我说你省得跑腿了啊，你回去告诉他，下午我就抖了坟。哎呦，我回去再跟我家孟大帅说。王老汉回到孟海公面前，帅爷呀，马总管可说了，差一点都不行，非得要100万。孟海公气不忿了，心说你敢抖了我祖坟，我就反你的大隋朝。麻叔谋逼反了曹州大帅孟海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

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等代表评选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分就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傅非生气不可呀。师傅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己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傅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呢？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啊、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着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飞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一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

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动，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到了。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岑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牤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莫国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这谁知道呢，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见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是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3天2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哭呢，您快想个法子。哦，好，我这个去。他领着孟良

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给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紧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江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伤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牤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牤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燕昭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速斋速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任道安先去看月圣杨欣，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了，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
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权都让了，现在桂英是有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岳胜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3天3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3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的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五营4少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五营4少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

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儿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啊、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啊、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田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

0: 宰了，跟了你家三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四，叫金四。军中啊，数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来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啊。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啊，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型，示范振华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让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2问候大家，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唱，
0: 节目开始，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哈，今天是本周的第一天，那么这一周的周一一直到星期日7天的时间，16:00到17:00这个时段，都是由中华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的。
1: 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
0: 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想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您要记好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会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在群里的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早日脱单。好，节目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哈，今天的长春市是有小雨的，刚刚也淅淅沥沥的下了一阵子，而且据我了解哈，在朋友圈当中和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长春的周边呢有很多地方正在下雨，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出门如果有雨的话要带伞，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有两条天气的预警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是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积水的可能性比较大，请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像我就多看一眼，
0: 好，接下来呢是一条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的重要哈。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还有延边的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会出现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短时的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省应急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最近呢雨天很多，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呢是经过山区的时候，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如果您的出行不是必要的，哎，请减少到户外。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 20度，最高气温是28度。凉爽的秋天终于来了，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凉爽当中有一份好的心情。
1: 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向我说。
0: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马上就播。那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四位会员的信息，有三位女士和一位先生。那如果在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又想起来播一播自己的信息，想找一个另一半啊，尽早的脱身，那您也可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提出您的重播要求。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16:08，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老幸福节目，我是中华。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有四位会员的信息要共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349号董女士，55岁，属猪，身高1.6米，体重110斤。每月有2500元的收入，他是农保哈，个体。那现在工作情况是属于一个个体的状况，居住地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个人情况呢，是自己有房子，孩子已经结婚了。择偶的标准大家来关注一下，53到63岁之间，九台区的最好，或者是长春市、吉林市的，要求有稳定收入4000元以上，可以接受少量吸烟、少量喝酒，但要求呢人品必须好，必须有房子，而且和他的条件要相当，有素质，看眼缘，真心过日子的人。以上是349号董女士的个人信息。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会员350号张女士，她今年68岁，属狗，身高1.58米，体重119斤，月收入是3100元，有双宝，目前已经退休了，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她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7678375747，17678375747。张女士兴趣爱好很广泛哈，喜欢散步，喜欢听广播，身体也很好。目前个人的状况是名下没有房子，是住在孩子的房子。女儿现在已经独立了，她没有不良的嗜好。咱们来看一看她的择偶标准：身体健康，有双宝，有住房，有责任心，要求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最好男士是不吸烟，与她年龄相反，希望男士呢是在长春市居住。这是350号张女士的个人信息。那张女士刚刚的电话呢，她是要求公开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所有的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电话公开的这个会员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注意和他的交流的信息内容，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以及人身财产安全。好，我们插个队吧哈，不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等太久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5388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打进5388的尾号是0154的听众朋友，您好。您好，在线吗？138尾号是0154。您好，是否在线？好像掉线了是吗？好的，那我们就再等候一下哈。好，继续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今天的第三位嘉宾的信息，356号嘉宾是一位男士哈，江先生，他今年是64岁，属虎，身高1.70米，体重152斤，每年呢是有3万块钱的收入，而且有双宝，目前他居住在四平市，婚姻状况是丧偶。江先生喜欢旅游，喜欢运动，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是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而且呢名下有房子啊，他的儿子呢在天津已经定居了。江先生择偶标准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的诚恳，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成事不限。那么有喜欢江先生的，觉得条件相当的女士，可以联系356号江先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打进5399的8439的朋友，您好，您好，哎，您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哦，你好，你好。
0: 嗯，8439，您能跟我介绍一下您的会员号吗？
1: 我现在不是会员，我是听了您的广播，我给您打个电话。
0: 您是我们的新人是吗？想报名参加？
1: 对，我正在听您的广播呢。
0: 那太好了，我们就最希望最希望吸纳更多的新人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哈。好的，那咱们对称一下信息吧，好吧？
1: 好像我今年40，
0: 40岁，
1: 啊对，完了。
0: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我来问您说好不好？哎，对，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顺序我好记录哈。您贵姓？
1: 我姓赵。
0: 赵先生。
1: 对。
0: 那您今年是40岁。
1: 对。
0: 赵先生今年40岁，属什么的？
1: 属虎。
0: 属虎的。
1: 啊，
0: 好的，那您身高体重方便说吗？
1: 我1.7米，体重是170左右。
0: 啊，身高1.7米，体重是在170斤左右。
1: 啊，对对对啊。
0: 嗯，好的，那您的收入呢？月收入是多少？大概
1: 月收入6000到7000左右吧。
0: 7000左右。
1: 啊，
0: 嗯，然后您是否有这个？哎，您正在工作是吧？没退休呢吧？
1: 没有没有，我现在那什么也是正在上班，有那个社保都。
0: 啊，社保、医保都有是吗？
1: 啊，对，五险一金。
0: 啊，双保以及五险一金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五险一金。嗯，好的，那您现在是正在工作的状态是不是啊？
1: 对，嗯，对，正在工作状态。
0: 嗯，那您是在住在哪里呢？
1: 长春，吉林长春。
0: 就在长春市哈。
1: 啊，宽城区。
0: 好的。
1: 我在鹿园上班。
0: 哦，在鹿园上班，好的，这个没问题。那您现在的婚姻状况是属于
1: 未婚？
0: 属于未婚单身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嗯，好的。然后您方便留您的电话吗？是要公开吗？如果公开的话呢，您可以在现在跟我说。如果您不公开的话呢，稍后的时候你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在微信里告诉我。
1: 哦，
0: 这个您自己来选择，因为要是公开的话呢，会有很多，因为我们的受众很广哈，会有很多陌生的人给您打电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哦，那我就还是不公开吧，先。
0: 您先不公开哈，那您记我们的微信号，一会儿您加我们的微信号，好不好？
1: 我怎么能加呢？
0: 我现在告诉您一个号码，您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咱们挂断了电话之后呢，您就可以加我这个微信。加我这个微信，然后咱们成为好友之后，您就把您的电话留给我就行了，告诉我您是谁，刚刚你说我刚刚留信息的这个赵先生，然后把您的电话留给我就可以。
1: 啊，等我同事借一下手机啊。
0: 好的，好的，没事儿，那您先借着，然后咱们也可以再继续的沟通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1: 那个行，你再还有什么可以问的？一会儿你把你微信告诉我，之后我加您吧。
0: 现在可以告诉您吗？现在让您的同事帮您记一下。
1: 对，等会
0: 儿可以吗？现在可以啊。
1: 你说吧。
0: 166。
1: 166。
0: 4359。
1: 4359。
0: 6968。
1: 6968。
0: 嗯，然后我现在需要您记住一个三位数的数字，795号，这是您的会员号。以后您再打电话，或者是有女士觉得您的条件跟她相符，想找您和您了解，互相了解的话呢，您就可以记住这个会员的号码，
1: 795号
0: 就是您。
1: 795是吧？
0: 对，795。
1: 啊，行好。
0: 怎么样？看我们会员是不是挺多？对，嗯，好。哎，好的，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的对称一下您的信息。那您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没有？
1: 就是溜个散散步了，
0: 散步，
1: 逛逛商场了，
0: 啊，
1: 买东西了，
0: 散步逛商场，
1: 对，
0: 好，
1: 也爱旅游，
0: 啊，旅游，
1: 嗯，
0: 逛商场。好的好的，旅游，
1: 嗯，
0: 好，那您身体状况怎么样？
1: 身体状况良好
0: 哈，好，那现在呢要需要说一下您的这个个人情况了，您是不是这个有名下有没有房子啊，然后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您想记录的个人的情况需要对方了解到的。
1: 啊，我有车有房。
0: 嗯，房子是在您的名下吗？车房车有车有房都是在您的名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车有房，都在自己名下。
1: 对。
0: 嗯。还有什么您要对方了解到的信息吗？想记录的。然后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吸烟呢，喝酒啊？
1: 不喝烟，不抽烟，不喝酒。
0: 哎呦。还不抽烟，还不喝酒，不抽烟，不喝酒，嗯，不喝酒，
1: 嗯，对，
0: 嗯，好的，那您希望对方，也就是您的择偶标准，你希望对方的女生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是您必须的？
1: 那个反正跟我差不多就行，就是40、41，
0: 年龄相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年龄相仿，大一点，小一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小多少，大多少，有没有要求？
1: 小不能太小，小个4-5岁都行。
0: 啊，那就是正常。啊，
1: 大个1-2岁啥的。
0: 大1-2岁，1-2岁可以接受是吧？
1: 嗯，
0: 1-2岁可以接受。大一点，小一点，还有其他呢？
1: 再一个就是能，就是好好过日子的。
0: 嗯，
1: 就是他的标准，有没有正式工作都无所谓，能上班2-3千块钱左右都行。
0: 啊，2-3千块钱的收入就可以，2000以上的收入，2000以上收入。

0: 嗯，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是吗？
1: 对对对，要是有工作就更好了。
0: 嗯，都可。然后还有其他对什么房产啊、车呀、啊、其他的有没有要求？是否是已婚呢、啊？还是说必须是单身呢、啊？就是已婚离异的可不可以？
1: 嗯，离异的不带孩子可以。
0: 啊，离异的
1: 对对，
0: 离异不带孩子。
1: 对对呀。
0: 最好是单身。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最好单身。
1: 嗯。
0: 好，那您。
1: 咱们岁数也这么大了，反正也不能说太那啥、太挑，也没有必要。
0: 嗯 嗯, 嗯, 嗯, 嗯，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标准、要求？
1: 农村的城市都可以
0: 啊，农村城市都可，农村、
1: 啊、
0: 就是农村户口也可以是吧？农村城市
1: 对对对、
0: 城市都可以。
1: 嗯
0: 嗯，好的。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其他就是能孝顺双方父母的。
0: 孝顺，
1: 孝顺，
0: 双方父母，好的，好的，都给您记录清楚了。那您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哈，没有了。是这样的啊，赵先生，跟您说一下，要加入我们的这个队伍呢，您一定要提供的，就是材料和信息，您的身份证，还有您的户口本。户口本就是婚姻状况那一页，因为户口本不有一个婚姻状况吗？就是对对对，您的身份证，然后您的户口本的有婚姻信息的那一页，您拍成照片然后发给我。
1: 哦，行。
0: 对，您加微信之后，然后咱们成为好友之后，您就把您的电话以及刚才我说的这些信息发给我就可以。还有需要您的一张本人的近照照片。
1: 哦，
0: 就
1: 是最近的一张最新的照片是吧？
0: 反正就是您最得意的，您觉得最帅的一张照片就可以。对，嗯，好的。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
1: 没有了，那只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才刚刚开始，慢慢来，别着急哈。希望您早日脱单。那我们就先这样哈，电话先这个接到这里，然后一会儿您加我微信，我在节目之后再通过您的微信，咱们再联系，好不好？
1: 行行、
0: 嗯，好嘞，好嘞，好嘞，赵先生，哎，好的。好，刚刚呢是我们的一位新会员哈，即将成为我们的会员，目前他没有这个他的本人的信息证明的时候发给我的时候呢，还不能成为这个是我们的准会员哈，只是我们的预备会员赵先生。当然他也是我主持这一档老幸福了节目的第一个加进来的会员，所以我要记住795号赵先生。

0: 我们马上就播呢，咱们再稍微的往后挪一挪哈，因为有听众的电话，不要让他们等得太久。好，5388的听众朋友，2805尾号，您好。
1: 哎，你好，中华美女。
0: 哎，你好，美女。
1: 我是那个60号。
0: 60号啊，哇、嗯，那你这是多早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呀？
1: 挺早的吧？
0: 就是我要翻的话，都得翻一会儿。
1: 是，完了平时也不咋听，没时间听。
0: 嗯，
1: 那个我那啥，我就是吧，不一不小心，不咋那群儿都退出去了。
0: 啊，王女士是吧？嗯，
1: 那我想让你给我加到群里，我现在啥信息看不到。
0: 好的，好的，您是要到我们那个女士和男士那个群里边是不是、啊？就是咱们的会员群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原来您是在群里的是吗？
1: 对，完了我不打摁哪个都退出去了，我没有群现在。
0: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记住了，60号王女士，我在今天节目下节目之后，我把您再重新邀请到群里，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好嘞，好嘞，哎，那再见啊，拜。
1: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谢谢您，好，拜拜。
1: 好的，拜拜。
0: 我得记着点儿，这记性特别不好哈。这个前脚说完，后脚就忘。60号的王女士，我一定要。

记着一些哈，把它再重新的邀请到我们的群里。那也希望这个我们听节目的我们的会员朋友以及我们的新朋友哈，进到群里之后呢，这个一定要把它做一个标记，比如说老幸福了，哎，老幸福了，什么这个群那个群，你得有一个特殊的标记，不然你在清理你的个人信息的时候，很可能就把我们给删掉了。删掉了都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怕您删掉了这一段时间里，到您发现的时候，您错过了您的姻缘，是不是？好，咱们接着来进行我们的马上就播哈。今天插曲挺多，但是呢，我不想让听众朋友们等得太久，所以继续我们下一位哈，今天的最后一位会员的信息，363号杨女士，她今年是64岁，属虎，身高1米66，体重130斤，月收入是3200元，目前已经退休了，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杨女士她的电话呢也是要求要公开的，大家记好了，363号杨女士的电话是13069134342，13069134342，再来一遍，13069134342。那杨女士自己要求电话公开哈，请您平常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人身财产安全。杨女士平时喜欢唱歌，身体状况良好，目前个人状况是名下是有房子的，而且她的孩子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择偶的标准要求，男士要在70岁以下，最主要一定要有眼缘，不接受抽烟的男士，那居住在长春市或者是吉林市的都可以。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马上就播和大家一起来重新再次分享的四位会员的具体的信息，有3位女士和1位男士。如果大家有自己心仪的对象，那您就可以在微信里和我说。

0: 好，16: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劳幸福了，我是中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迎接听众朋友们的电话，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里，每天的16:00到17:00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刚刚在和听众朋友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介绍了我们的微信，节目组的微信，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16643596968 16643596968，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的已经报名的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了，欢迎大家再次回来哈，我们迎接一下5388的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尾号是5237。您好，先生，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2: 是，我480号。
0: 480号是吗？
2: 嗯。跟342号陈女士，对着缝，你看行不行？
0: 480号是吗？哦，牛先生啊，牛先生，我看看您留的电话是这个吗？哦，5237，是的，这个啊，我看到您在那个微信里面发的信息了，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已经转发给342号陈女士了，您的照片以及您的信息，我也征求了她的意见。如果她要是有意向的话呢，想跟您接触的话，会给我回信息。如果她回信息，第一时间我会联系您，好不好？
2: 啊，好。
0: 嗯。

好了，那么我们应480号牛先生的要求呢，再次重播一下他的个人信息。牛先生今年是69岁，属鸡，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退休金每个月2760元，有双保，目前是居住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牛先生的电话呢，也是要求公开的，15834435237，15834435237，15834435237。牛先生平时的爱好呢，就是散散步，溜达溜达哈。那他除了这个自己有高度近视之外呢，其他的身体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目前个人的状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那房子呢是在孩子的名下，房子的大小80平，孩子目前已经独立了。他个人是一天会有一包烟这样一个量，能戒但是不喝酒。牛先生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女方年龄相仿，城乡不限，有无收入都可以，女士如有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是去女方家，冬天呢也愿意和女方去男方过冬，费用由男方来负责，要彩礼的不找。这是牛先生特别要求记录的哈，要彩礼的他不找。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好，这是480号牛先生的个人信息。

好，16:33的时候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来听一首歌曲。听的是什么歌呢？您记得吗？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的493号的姚先生点播了一首歌曲，一首叫《红马鞭》。可是呢，我们这个库中是没有的，但是我在这个APP 上哈，相关的 APP 上找到了一首火火的《红马鞭》，不知道是不是这一首歌曲？那咱们来一起欣赏一下。那趁这一段时间呢，中华也整理一下大家目前正在群里发的一些信息。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好，北京时间的16:40，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类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好了，我们节目继续哈，听众朋友的电话呢还在不断的打到直播间当中。刚刚60号，陈女士的电话，她要求呢把她重新邀请到群里面，我已经邀请完了啊，60号的陈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首先来接近的是5388的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1: 哎，
0: 您好。
1: 你老幸福。
0: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一位？是我们的会员吗？
1: 啊，我是那个观众。
0: 您是我们的新听众是吗？
1: 啊，白城的。
0: 白城的，不是我们的会员、
1: 啊、
0: 是吧？
1: 我想点首歌《圆梦》。
0: 点首歌啊？
1: 哎。
0: 想点播什么歌曲？

0: 圆梦，我姓梁。
1: 圆梦，圆梦。
0: 哎，
1: 好的，那这样，杨先生是姓杨是吗？
0: 姓梁。
1: 梁先生啊。
0: 对。
1: 好的，梁先生，点歌没问题，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不能被为您这个播放这首歌曲了，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哎，对了，您再说一遍，我记一下，您叫点的歌曲叫什么来着？
0: 圆梦。
1: 圆梦哈。
0: 对，
1: 我得记下来。我这个记性特别不好，你知道吗？一下了节目我就忘了。梁先生点播《
0: 中华姐》吗？
1: 圆梦，圆梦哈。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您还有
0: 大奥走了，要不是他跟那个谁夏怡俩，
1: 对对对对，大奥有更重要的岗位需要他，所以呢，他就从这个节目里暂时离开了。嗯嗯嗯，好的。那您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0: 没有，就是给我点首歌。
1: 好的，明天节目当中给您播出，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嘞，我们说声再见。好，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打进5399的听众朋友，您好。8786，哎，您好，您自报家门吧，我实在是不认识您呢。
0: 210号，
1: 210号是吗？吧，哎，对，我主持的时候，你也要是来认认家门了。210号宋先生是不是？
0: 你也是老朋友了，你就净当导播了。
1: 那对呀，您210号肯定是老朋友。现在我们今天加的最新的一位听众朋友795号，是不是？您何止是老朋友，您已经是太老的朋友了。好的，好的，宋先生，那稍后的时间马上就给您的信息重新播。什么？您再说。
0: 知道吧？嗯，头一次。
1: 哦，宋先生，您的这个电话就是信号不是很好，就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您的意思我大概理解了。信息好不好？您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没有啥说的了，没有啥说的。
1: 好的，好的，多多参与节目啊！那我们说声再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就播，就马上就播，是吧？要不然一会儿就忘。210号宋先生要求重播他的个人信息。宋先生71岁，属羊，身高1.67米，体重64公斤。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2000块钱的退休金，而且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丧偶，有一部电话呢，他是希望公开的，也有意的女士哈，记一下宋先生的电话：13500828768，13500828768。13500828768，这是宋先生的电话。那也提醒宋先生哈，在平时接的陌生人的打来的电话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别啥都说哈。保护好个人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宋先生呢，他是爱好有很多哈，喜欢散步，偶尔呢也去旅游，喜欢养生而且他个人呢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再来看一下宋先生的个人的情况，目前呢他是有一个68平方米的房子，现在想卖而且想换一个房子哈，想置换一个房子是吗？目前是一个人生活，没有孩子。他的择偶标准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而且要求身体健康其他的就没啥要求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的迎接听众的电话，53，5388的听众朋友6943尾号，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自报家门吧，好不好？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太多了，初来乍到，实在记不住啊。
1: 楚先生，265号。
0: 啊，那您说楚先生，这个我记住了，因为星期五的时候您也打电话了，265号，楚先生，啊。
1: 重播
0: 就是重播是吧？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女嘉宾是不是？
1: 没有呢。
0: 好的好的，265号楚先生，那我就稍后的时间给您重播一下信息。您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没有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楚先生，我们的老朋友了，265号楚先生的个人信息情况。楚先生今年是73岁，属蛇，身高1米68，体重140斤。目前呢，他已经退休了，其实94年就已经退休了哈。退休金每个月有5000多，有双保。现在居住的城市是在白城市，婚姻状况是离异。楚先生电话也是要求公开的，135-0083-6943，135-0083-6943，135-0083-6943。提醒楚先生，平常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隐私以及人身财产安全。那楚先生呢，他是一位盲人朋友，他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有2个诉求，首先呢是相亲，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呢，他是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交一些盲人朋友哈。那如果有这个有意和楚先生交朋友的听众，也可以拨打楚先生的电话哈。楚先生有很多爱好，他喜欢上网，然后听小说，听歌曲。个人情况是，楚先生名下是有房的，现在一个人住，完全可以自理，而且他还会做饭，经营一家按摩诊所。他的择偶标准是心地善良，真心过日子，能够接受身体残疾，能够彼此信任，要求呢身高要在1米3以上，要钱的不给，男士给的必须要。明白啊，楚先生的意思就是我给你的，给你多少你都必须给我要着，必须给我收着，但是你跟我要我一定不给你。楚先生很有个性哈，希望您早日脱单，找到您的心仪对象。好了，北京时间的16:48，那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您锁定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在老幸福了等你来。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我叫李成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

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4: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4: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4: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4: 果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7: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 和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8: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9: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易老师，
9: 嗯，
8: 我真是沾了您的光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9: 是吗？怎么回事啊？
8: 你看哈，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都说呀，这次得感谢小雨，都是跟着我才用上了功能性的养护牙膏。您说我不也是托老师您的福吗？我得谢谢老师，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9: 千万别这么说啊，小雨。其实我觉得吧，大家说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啊，但是还是得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头两天跟我说你牙疼啊，要不要拔牙这个事儿，我可能还真就想不起来把素奇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推荐给你。
8: 嗯，
9: 因为它效果特别好啊。
8: 对
9: 啊，我也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用上素奇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8: 但是好牙膏来了，好价格也来了，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感谢伊老师。
9: 哎呦，其实我觉得呀，咱们都是互相感谢了啊。
8: 对，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
9: 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信任。
8: 是的，
9: 而且这两天呢，也确实有很多呀对咱们这款牙膏特别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了。
8: 嗯，
9: 啊，我也听说了，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素奇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8: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10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准不准确。
9: 没错，10万支的牙膏，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订出去这么多。
8: 嗯，看来大家对素奇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非常认可的，几千上万的人来报名。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打来电话，
9: 现在还在打。
8: 当然啦，
9: 但是呢，现在要是说还想参加这个素奇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个活动啊，你别看虽然只是第二天，但是我真的没什么底儿了，因为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昨天那么幸运，你打电话你报名，你说能得就能得到了。
8: 怎么说呢？
9: 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8: 嗯，
9: 昨天一天订出去将近10万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8: 对呀，
9: 那谁都没想到说这次活动报名人数能超乎我们大家伙的想象。
8: 嗯，
9: 结果昨天晚上11点多啊，我都已经睡觉了。
8: 嗯，
9: 电话打我这儿来了，就给我吵醒了。你知道是谁吗？
8: 是谁啊？
9: 是厂家那边的负责人张总。
8: 张总那么晚了打电话干嘛呢？
9: 他在电话里跟我谈呢，他说我真的没想到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8: 嗯，
9: 啊，有这么多人渴求他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初呢，他认为能有个万八千的就不错了。
8: 哦，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天就订出去了10万只。
9: 是啊，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明天开始啊，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无论如何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做个限购。
8: 做限购了。
9: 对了，从今天开始，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每人最多只能订6只。
8: 嗯，
9: 毕竟数量太多了啊，昨天一天订出去10万只，这还不算今天的呢。
8: 嗯，
9: 啊，他们也有点供应不上了啊，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8: 对，它是功能性的。
9: 对啊，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一批数量上它不是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从价格上啊就能够看出来，普通的牙膏多少钱一支啊。又多少钱一支呢？
8: 海外官网上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口腔连锁销售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价格是78元一支。
9: 没错，78一支，咱说便宜不便宜？
8: 不便宜。
9: 但是好东西它有便宜的吗？
8: 便宜的就不是好东西了，毕竟这个生产的成本在这里。
9: 没错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外呢都是专供给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8: 确实，伊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呀当然都是好东西。你看速起牌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第一呢，以制药的手段监管的，功效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所含有的碳酸钙可以坚固牙齿，薄荷醇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强大了，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的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9: 其实小雨总结的很到位了啊，按照它的这个药物用价值来说，78确实是一点也不贵。
8: 嗯，
9: 但如果说还按照原价给到大家，我觉得我们联合央广推出的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8: 嗯，
9: 昨天我还给大伙强调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两大优势，一个呢是给大家甄选出我们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8: 嗯，
9: 大家伙没渠道没时间没有人脉，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眼花缭乱的健康产品，说不知道该怎么选，不懂得该怎么选，你这些都没关系，由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替大家甄选。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团队，这其中有营养学专家、食品工程博士、中医药研究员、质检工程师，他们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跑，深入到厂家的内部进行实地考察，产品的抽检验证，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安全、性价比这6个方面我们都得达标之后，再经过我们团队人员的亲自试用，确认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只有这样的产品经过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8: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9: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要是压不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呀。
8: 嗯，
9: 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都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8: 嗯，
9: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呢？ 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出厂价。
8: 没错，所以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易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元三支，相对比原价78元一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9: 那是肯定的呀。啊，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
8: 嗯，
9: 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8: 是的。
9: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8: 哦，我知道老师，
9: 嗯，
8: 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9: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么这些产品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它只能起到一个美的作用。
8: 是的。
9: 而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实话啊，美我觉得是次要的。
8: 嗯。
9: 最主要的一定是健康。
8: 对。
9: 啊，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疾病能够起到一个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8: 没错。
9: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疑难杂症的发生。
8: 对。
9: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国家啊，他们对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是格外的看重，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
8: 嗯。
9: 那你那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
8: 嗯，
9: 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啊，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的。
8: 没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9: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跟坐火箭一样。
8: 对。
9: 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一点，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水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8: 是的。
9: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

0: 中老年朋友，六十一过，你看他嘴巴。
1: 那人那么多呢？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意识。
1: 嗯，
0: 就是平时的工作你没做到位。
1: 确实，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真就是有待提高。
1: 嗯。
0: 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1: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0: 连牙都不刷。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啊。你就这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1: 嗯
0: 啊，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就咬不动了。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0: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1: 嗯，很粗糙。
0: 啊，对，你在刷牙的同时啊，利用这种固体的小颗粒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在打磨一样。
1: 嗯，
0: 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但是你的牙釉质啊都被消磨的越来越薄了。
1: 对
0: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1: 有
0: 啊，偶尔啊觉得这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1: 嗯，
0: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1: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0: 没想到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1: 老师，您讲讲。
0: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看孩子呢也看不过来
1: 啊，就找老人帮忙
0: 啊。对，然后呢就把老爷子从这农村呢就给接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歇愤这个自己的小孙子。
1: 嗯。
0: 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想爱不释手，恨不得这晚上就搂着小孙子睡觉啊。
1: 啊，毕竟隔辈亲嘛。
0: 啊，这结果呢，有一次在这个园区里边他推着小初，就推着小孙子溜达嘛，晒太阳。然后这小孙子呀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迷着眼睛了。迷眼睛小孩就直揉眼睛呢。
1: 给他吹吹呀。
0: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我给你吹一吹吧。好嘛，就吹了这么一下给吹坏了。老爷子七十多岁了，平时真就不怎么刷牙，而且他这个牙呀掉了一半的。就你想一想哈，这牙一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他都漏风呢。
1: 嗯，
0: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唾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的眼睛里去了。
1: 哦，
0: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得跟那灯泡似的。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啊。
0: 必须得到医院呢。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结膜炎。
1: 那怎么还能得结膜炎呢？
0: 对，小孩不到一岁，你想一想怎么得的结膜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两下。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在这孩子眼睛里边就扎根了，就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你看人大夫说话，很可能人家没说死。
1: 嗯，
0: 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1: 嗯，
0: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1: 对。
0: 哎，然后呢，就老人口腔当中的这些病菌啊、病毒啊，就通过你这种吹气啊，还有这个泡沫啊、唾液啊，他就跑到这个小孩眼睛当中了。
1: 嗯，
0: 哎，然后他当爷爷的这么一回忆，一拍大腿，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半个多月前还得过这个严重的牙周炎、牙龈肿胀。
1: 哦，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 细菌和病毒

0: 我们人的眼睛肉眼是看不到的，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传染的。
1: 对
0: 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嘛，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看孩子，他上了点火，牙周炎牙龈炎的犯了，然后口腔当中这个病菌呢、啊、细菌呢、啊、就大量的滋生，哎，就导致严重的口腔问题。换句话说，老人家整个这口腔当中就像一个病毒库一样。
1: 嗯，
0: 好家伙，你这口气吹出去，几十亿的病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说那不感染才怪呢。
1: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0: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呢。
1: 可不吗？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1: 对，
0: 哎，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解决好的话，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一定很郁闷。
0: 哎呀，是既郁闷呐、啊，又懊悔呀、啊。但是你说家人都怨我，他心里边他也憋屈啊。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让。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1: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好啊。
0: 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早上你给我刷一遍，晚上你刷一遍，一天刷两遍。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还觉得呢，我七十多岁的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你也得把你这个习惯你给我改过来啊！而且咱们就抛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不说，你想不想再亲一下小孙子呀？你要想亲他的话，你不把这习惯改过来，没人让你亲。
1: 这个爷爷他为了自己呀、啊，不一定能行，
0: 嗯，
1: 但是为了亲一口小孙子，肯定同意。
0: 我这么一说，他这真说，那行，我肯定改啊！而且我也说了，我说第一个吧，你光是把这个刷牙的习惯呢，你给改过来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秘密武器你得用上。
1: 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是啥？不知道吧？之前咱讲过，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会腐蚀。会发酵，会滋生，尤其是上了岁数了，一定要用一些秘密武器。其实这个秘密武器也没什么秘密，就是功能性的养护产品。
1: 哦，素起的这款牙膏。
0: 没错，当时我就给老爷子推荐的就是咱们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也跟我表态了，说我一定得坚持用这个牙膏刷牙。除了用牙膏，你是不是得给我开点药啊？又开点消炎药什么的。
1: 老爷子就想让病啊赶快好。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吧，就是到医院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愿意指导医生。
1: 嗯。
0: 啊哈，医生给他看完检查完之后了，说没啥事回家吧，你要不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啥药？医生说那你说开点啥药，你开点消炎药。这就是医生告诉你没事你心里边吧犯嘀咕。啊，医生告诉你有事吧，你还埋怨医生小题大做。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活不好干。
1: 确实，
0: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啥药我也不给你开，因为你用不着。我给你开那些消炎药啊、止疼药，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心里的一个安慰剂，它起不到一点作用。啊，昨天我不是讲了吗？口腔的问题，你用消炎药、用止疼药，到达牙根、牙龈这儿几乎所剩无几了，药效是微乎其微了。
1: 对。
0: 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给你开的是牙膏，它的见效比你那消炎药都快。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坚持用，你要信我的话，不用多，十天我就让你见到效果。有这样的问题，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消炎药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又给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这个牙，确实剩了能有十多颗。啊，而且现在有两颗已经完全松动了， 啊，甚至有一颗大牙已经出现这个龋齿的情况了。
1: 哦，
0: 哎，就是那个窟窿露得非常大啊，这个牙的神经裸露在表面，就吃点凉的、热的，就跟过电一样，疼得要命。
1: 哎呦，
0: 就吃东西时候都得避开。
1: 嗯，
0: 啊，我当时仔细检查完的口腔问题之后啊，我说坏了。哎呀，这十天，我说让他十天见到效果，这话说的有点大了，说早了，因为他不仅仅是口腔尾声的问题了，
1: 嗯，
0: 他的牙已经出现了大问题了。
1: 对，
0: 你已经有窟窿眼儿了嘛？
1: 不刷牙肯定有虫牙呀。
0: 是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吧，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你肯定是必须得坚持用，因为你这个漏神经、这个窟窿眼这个问题，我不敢说十天让你恢复，这不可能。
1: 对，
0: 但是我能让你牙不疼。那。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
1: 那肯定有效果呀。
0: 十天之后，老爷子再吃点什么，凉的、热的，牙从来没疼过，这说明啥呀？
1: 没有神经的刺激，那就是消炎了呗。
0: 没错，而且这款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对，其实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用完之后特别丝滑。
0: 那特别丝滑啊，用舌头一舔这牙就感觉滑，对吧？
1: 对，
0: 嗯，这是舌头能够感受到牙齿表面上镀了一层膜了，
1: 是
0: 的一个道理。老爷子用了十天之后，这层保护膜在他的牙齿表面也形成了，
1: 嗯，
0: 就等于说对我们牙神经的这个外露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作用。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了，它就不能够直接刺激它的神经了。
1: 对，
0: 啊，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1: 是，
0: 而且呢，在它用上的同时啊，它这个牙齿上形成的这种保护膜还可以起到就是长效抑菌和杀菌的作用。我说了，能够起到长时间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是多长时间？
1: 12个小时的抑菌。
0: 没错，12个小时的抑菌，一天两次，早一遍晚一遍，改变了这种生活习惯，用上这个秘密武器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当中益生菌的菌群平衡改变了，口腔异味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病毒一并的就给你消除了。
1: 对呀，老爷子的牙好了，嘴里没味儿了，那小孙子也敢抱敢亲了，享受天伦之乐，这多好啊。
0: 没错，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啊，老爷子还在坚持的继续用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已经用了2年的时间了，
1: 多好啊。
0: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溥仪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个牙膏啊我都用上瘾了，
1: 嗯，
0: 啊，你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再用个2-3年，我掉的那10颗牙能不能找出来？你也笑，我说不能，那牙跳了再长不出来了，不可能。
1: 是
0: 啊，
1: 啊，
0: 哎，但是你要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长时间用的话呀，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话，把普通的牙膏给它换了，我能保障你剩下的好牙不再坏。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护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叫病从口入，这人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腔。尽管呢，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不是药，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它不可能代替药品。但是，针对于口腔健康这方面来说的话，药品也无法代替它。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够让我们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呢？那难道我们就用了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呀、牙龈炎、牙髓炎啊、牙周炎就没有了，就能治好吗？我告诉大伙儿，我们每天不刷牙，你的口腔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为什么要刷牙？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啊，保障了我们口腔健康了。但是呢，又通过最近这20年， 啊，我们开始刷牙，我们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却没有办法留住我们老了以后的坚固的牙齿，那就证明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祖国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得跟上健康的意识。
1: 嗯，
0: 这个健康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改成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产品能够提前的防患于未然，功能性的产品能够在每天应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保护好，避免病从口入，就从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开始。
1: 对，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速洗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活动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你想用上速洗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如果你也想享受到49.9块三支的价格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洗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洗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洗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我。
3: 哎，于老师啊，就是我要订这个速洗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款牙膏，是吧？
3: 啊，是啊，这回呢就是便宜了，我想多买几只。
0: 是有情可原的，官网上78块钱一只嘛，这就是经过一个渠道商，那肯定他就得加点价。 啊，但是现在呢，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样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跟你之前在牙科诊所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49.9块三支，那这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了。
3: 对呀。
0: 啊，那同样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对，
0: 素起它是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所以说呢值得信赖。而且呢还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质量的担保，牙齿的健康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牙齿健康了可以讲全身上下都健康。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易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在糖厂上班的。怎么刷牙嘛？哎呦，您说这个岁数了，这两边的牙齿吧，就是没颗好的。吃点热的也疼。
0: 哦，漏神经了，这属于。
3: 对对对，就是那个漏神经了。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是漏神经了，动不动就疼。东西，现在这个左脸呢，明显的比这个右脸呢都大了。
0: 你看看，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这个牙疼的患者啊，到牙科诊所去的时候吧，你不是漏神经了吗？我直接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我给你把这神经杀死了。我们老话说，把这神经摘掉啊，摘掉了你不疼了。
3: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人的这个神经它是再生的，可以再生啊，就牙齿这一块啊。所以说你这个牙神经你杀死之后，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它还会再长出来啊，再长出来了你不又疼了吗？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哈，我们人如果都这样的话呢，说我一边牙疼的话我用另一边去咀嚼，那你慢慢的你这肯定这咀嚼肌啊它都会出现这不一样的情况，这脸就偏了。
3: 对呀、啊、那我这边不敢去嚼吗？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你这半边脸慢慢的这个就比那边大，那脸型不均匀啊。另外一边要是不经常用的话，你这个牙龈啊它就出现萎缩了，然后呢漏的神经会越来越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脸颊这个神经啊，包括脸颊这个肌肉啊，就我们腮帮子这块的肌肉啊啊，它都会受到影响。这边用这边发达，这边不用这边萎缩。那你想一想，你年龄越大了之后了，肌肉对皮肤都出现萎缩了，那可真的就成这个一边没有脸，这边二皮脸了哈、啊，这个就不光是美观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了。
3: 牙龈呢，又萎缩了，牙呢都疏了啊、嗯，再加上我这个胃呢也不好，有这个胃炎、胃溃疡。哎，你说我这是吃不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药的话呢，就是感觉的好一点，但不吃它就犯。
0: 嗯，这个病就这样，好好犯犯，而且药我还不能长时间吃啊。
3: 对。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我用了这个，刷了个牙，一天呢我是刷两遍嘛，早晚各一次嘛。用完一次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个漏神经的牙呢就没有那种情况了，牙龈呢也不那么红了，而且呢也没那么疼了。
0: 嗯，你看选对了牙膏，改变了日常，咱们这个效果马上就见出来了，对吧？
3: 是啊是啊，那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个异味了嘛。我大概刷牙刷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边的那个牙也可以吃东西了。牙龈萎缩呢也好了，现在呢两边脸呢都是感觉一样的圆了。
0: 不再耽误个一年两年的，你这脸就彻底变形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 你刷一次牙相当于帮你清除掉口腔当中

0: 20亿的有海锦。
1: 哎呀，那么多啊！
0: 当然了，所以说它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抑菌抗炎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每刷一次牙，它可以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就很多牙膏，甚至一些治疗型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另外，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牙神经。所以说长时间用的话，像咱们上了岁数的人，牙齿松动了，牙龈萎缩了，我告诉你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甚至有一些牙齿表面有裂痕的啊，包括我们这个顽固性的口臭的，要是把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1: 哎呀，是的是的，您看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完以后啊，哎，不光是我这个牙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胃啊现在也舒服了很多啊。
0: 就是用完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啊，觉得胃里头舒服了，有改善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中啊，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胃里边的啊。然后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这个唾液随着唾液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胃了，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所以说，它这个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1: 哦，对了，易老师，就是谢谢您了啊，我麻烦您呢，给我订上9支，这么便宜，我就多订一点呗。
0: 要订9支，你这样，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就限购了，每个人最多订6支。你这样，我给你先订上6支，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啊。咱们是用着好，而且确实这次也是非常便宜啊。官网上呢是78块钱1支，咱们在这儿呢是49.93元3支。所以说呢，大家伙啊都想多订，但是数量有限了，每人限购。我把电话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1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 三。

0: 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李老师，哎，你好。你现在给我们争取的硕体牌这个蜂胶护龈这个健齿牙膏，哎呀，我就想用。你给我订上9支呗，我们家四口人用。
2: 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6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3: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也抽烟抽了40多年了，就那嘴里呀、都是味儿啊。你说他也刷牙，刷完牙没多长时间吧，又出来那味儿了，他那牙呀又发黑又发黄。一上火一着急吧，他还牙疼，哎呀，疼起来就吃那个甲硝唑。
2: 那吃甲硝唑，吃甲硝唑管用吗？
3: 哎呀，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反正疼起来那眼眶子啊，哎呀，半拉脑袋都跟着疼啊。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就寻思问问那个易老师啊，你说用不用拔牙呀？你说他的口气也太厉害了，我受不了啊，那味儿啊！
2: 我告诉你，这都是小事儿，口气就是小事儿啊。就他这个口臭的问题，实际上不在牙上。为什么说口腔有异味？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太多了，它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和这个牙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问我该怎么做，是该不该拔牙？我告诉你，他牙没坏，留着他别拔
3: 啊，
2: 因为你一旦拔了，这辈子就没牙了。你拔完你们还得镶吗？你不镶牙你怎么嚼东西啊？你拔的牙花多少钱？你镶个牙花多少钱呢？再说了，再好的牙它也没有咱原装的好，换了假牙吃东西都不香，对不对？
3: 哎呀，那肯定的。
2: 而且他常年的抽烟呢，他有这个烟渍啊，在这个牙龈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就发黄发黑。我告诉你，这个去除啊清洁呢其实非常简单，用上素奇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牙疼很快就能缓解。那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日化产品呢，就普通的那种牙膏，一般来讲的话呢，抑菌杀菌的作用最多也就2个小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监测过，它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抑菌杀菌的时间可以长达12个小时。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了，不但能够消炎还可以止疼。你就让你老伴抓紧时间用上就行，先别着急拔牙，你让他坚持一天刷2次牙，他这个口臭的问题、牙疼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你到那个时候吧就根本就用不着拔牙了，明白了吧？
3: 好，太好了。堵的吧难受，对，几乎就是一年堵一回，还有一颗牙吧也不知道是弄着神经了还是怎么的，堵的都不好使啊，堵的都不当事儿，总疼。就堵的时候吧，我就用那冰块敷啊，嘴里含酒嚼花椒粒，那吃药都不好使，这牙还是酥的呢，要吃点硬的东西它就能割掉，一块一块的都掉下来的，我就害怕这牙全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你看看，你还说你老伴儿呢。

0: 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判断的是牙龈疼或者是漏神经导致的这个疼，你得先看位置啊，看位置能看出来。如果说牙龈疼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很有局限性，就那小块地方疼，别的地方呢不疼啊，就那一个地方它叫牙龈疼。而这个牙齿要漏神经的话，它疼的范围比较大，就半拉脸都跟着疼啊，这就漏神经了。

0: 位置也不好确定。
1: 那就是牙齿络神经了。刚才我不教你这个方法了吗？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叫做一过性的疼痛。那这个刺激一旦平了啊，这个疼就没有了。你现在是怎么的疼法？
0: 就是我吃点凉的了、热的了，一阵一阵的疼。哎呀，针扎似的那么疼啊！是能好使啊。
1: 一般这种牙神经为什么会出现疼痛，主要是炎症导致的，因为你这个牙神经发炎了才在疼痛的啊。而像你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消炎。怎么消炎？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非常适合你，通过刷牙就能够起到消炎的作用啊，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这款牙膏当中有很强大的抑菌抗炎的成分，
0: 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用起来效果还很快啊，一天刷两次，最多10天到15天，你这个症状马上就有改善。
0: 嗯，
1: 这个牙膏里边呢有蜂胶，蜂胶的作用我不讲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
0: 嗯，
1: 还有连翘，还有薄荷醇，这都是清热去火、杀菌消炎的。
0: 嗯，
1: 像什么牙周炎、牙髓炎，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明显，就放心就行。
0: 哎，好好好，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在门就是子线6只，我4个人定9只不多吧。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人最多6只啊，6只牙膏是限购啊，怕是不够给大家伙分。这样的话呢，大家说都能够多分一点，有用的人多了，体验出来好了嘛。
0: 嗯，
1: 你家4口人订9只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朋友需要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总数量拆解开，每人限购这6只，这样的话用的人才能多嘛。
0: 啊，这个素起是老企业了，而且用什么牙膏都是用。你说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用点功能性的好牙膏呢？你说对不？啊，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一点，那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呐、啊，多买点合适。
1: 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0: 哎、
1: 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

0: 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三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7740016569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3: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众多的璀璨的明星当中呢，许志安用独特的魅力从一名新人逐渐的变成一位老熟人了，成为了叱咤乐坛的实力战将。他的音乐作品呢，不仅在旋律上扣人心弦，而且在歌词当中也是蕴含着很深刻的情感和思考。今天来听他的歌，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和第一天就爱你。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徐志安的性格复杂又多面，有艺术家的敏感和细腻呢，又不失乐观和随和。他在音乐创作上追求完美，对每一首歌呢都倾注了心血跟情感，同时呢在生活中呢又展现着轻松幽默的一面。他很善于在压力之下寻找着乐趣，这种随遇而安享受当下的生活态度，让他在娱乐圈里边保持着一份很难能可贵的平和与逍遥自在。来听下次和从你祝福中离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边享受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品味红尘刚才说呢，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唱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分离之后的那种撕心的疼痛，但又能如何呢？如果不是你的强留，也是留不住感情和温暖的，而一旦让他留走的话呢，才发现内心是久久无法接受吧。这种矛盾的心态从来都是有的，因为认真过所以被撕裂，听着歌呢仿佛感同身受歌者的那种感触了。但是无论如何方向已经不同了，路口无非就是左转和右转的问题吧，所以说最后呢给一声祝福就各奔东西好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过的不悲。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4: 后代的逝者，
3: 我们
4: 一生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
8: 音呢？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
1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1: 一直都在。
12: 我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8: 因为
16: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不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封神演义》这段书啊，叫做四天王遇丙灵公。这丙灵公就是黄天化，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啊。到后来斩将封神，就加封为丙灵公。卤水点豆腐，那叫一物降一物。全都给攒死了，啊，扑通扑通，仿佛倒下了四座大山呢。这时候，有的魔礼兽那个百宝囊里头啊，啊本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变现出了原形。哎呀，二郎神杨戬，这小伙子真精神呢。把四颗大脑袋全都砍下来了，拿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够轻功受赏了。二郎神乐了，哎呀，咱们都是一墨子，一伙的，回去再说吧。来来来，帮忙拎着大脑袋。这魔家四将一死，商朝的军心可就乱喽。姜子牙呢，一声令下，吩咐与我出击。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去，一律对待。哎，敢有抵抗者，一个不留。

0: 当兵的一听啊，七叉花叉，赶紧把刀枪都放下了，投降，我们投降了，投降了。C 部分，剩下大部分举手投降。这回的胜利品那是堆积如山呢。
1: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全都拉到这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手工一件了。这回呀，西岐城更牛了，兵强马壮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
0: 神杨戬、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就这群小弟兄，那真比一群小老虎还要厉害呢。就有哭的呀，这商朝军队失败的噩耗就传到了朝歌。到夹梦关魔家四将两队都丧了命了，看来这姜子牙也过于凶狂了。都给我掏上，另外呢带上有名的上将36员，我老文仲跟他们拼了啊。干什么呢？哎呀，受老鼻子罪了。一方面他想胡折腾，跟他的美人妲己胡喜妹胡扯八扯。用文太师，现在文太师在京里头坐镇呢，就把这纣王天子给管起来了，还是强调他那10条臣，什么把露台给扒喽啊，把这个摘星楼给拆喽啊，把菜盆给填平啊，把袍落给废喽啊，把废全都废了。最好啊，就是推上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纣王一听，这文太师也太狠了。不，剁菜一样。哎呦，我看这文太师啊，他就是羡慕嫉妒恨。可是他一看我这俩小媳妇儿呢，哎，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2: 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王啊，有心跟文太师翻脸，可是又不敢呐。商朝江山千斤担，这文仲独担着800斤呢。说这么长时间一点好事都没有啊，那也不是，也有捷报传进了朝歌城。一方面啊是东边传来的，这游魂关的主帅叫窦荣啊，抵抗东伯侯姜文焕。这姜文焕呢，就是姜桓楚的他儿子，姜皇后的兄弟啊，造反多少年了，打的是乌烟瘴气。最近呢，这窦荣占了上风了，哎，把东伯侯给击退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边也传来了捷报，三山关老头叫邓九公啊，邓九公还有个闺女叫邓婵玉，那是女中的豪杰，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呀。这父女二人大战南伯侯鄂顺，鄂顺呢就是鄂崇禹他儿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鏖战，终于也取得胜利了。南方捷报也传到了京城。现在这个最大的毛病就在西边呢，哎，姜子牙这老东西不好谈弄。着急，这时候文仲来了，就跟他说：“天子啊，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你了。”只要一走，我就接茬胡折腾，哎，那就爽透了。这是纣王的心里话，表。太子金良啊，您怎么能走呢？文太师摇摇头，以前我坐镇京师不敢出马，就是因为呀。都把他们已经镇住了，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必须要亲自挂帅。水不洗船呢，哎，他也就顺坡下驴了。太师啊，那您远征多有辛苦啊，一定多加小心才是。敢奔西岐，多则三年，少则一载，就会班师还朝。到在那个时候，你我君臣再共享太平吧。

0: 为了国家还要远征，孤心不忍呐、啊。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这露台设下酒宴，给太师爷贺功啊。文太师一听啊，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陛下呀，怎么还在露台贺功啊？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您呢已经把露台给拆了。哎哎哎哎哎，我拆。自外抽调了大兵30万，包括36员上将，则即日就即期出发呀。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飘扬，没想到忽然之间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旗杆呢，文仲就是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何不事先检查检查呢？哎呀，回太师啊，扔吧。军兵弟兄把旗杆给换上了，文仲嘴上没说，心里头别扭啊，这玩意儿叫出师不利。他赶紧催动队伍往前行进，到在城门这儿，两旁边有人欢送，百官呢也送行。
1: 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当时挺驯服的，特别的听话，战斗起来也如猛虎一般。可是今天后蹄儿就抬起多高来，文太师一个没留神，拉咕咚，有打麒麟哎呦天哪，这还了得吗？哇，围过来赶紧抢救文太师。

逍遥啰嗦，与我出发。这文太师啊，没听劝告，但是老太师嘴上没说，心里头也特别的别扭啊，心说这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朝歌一程一程地往前边走，前方啊战报紧发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西岐城。回听说太师爷到了，开城门就迎接，给送了许多的牛羊和吃喝。张奎呀，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儿走比较快一点，能够提前一两天也行啊。回太师。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虽然说这道路啊不是那么太好走，但是能近那么200里就能够提前几天到达西岐。大军呢就改道而行了，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不到两天，这文仲啊就有点后悔了。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有时候小道挺窄，而且道路还太难行了。背着，等翻过去之后再把车给套上，东西再放上边，反倒啊耽误时间了。山干脆就过不去了。这一天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山圈里头安了营了，士兵们累得呀腿都瘸了，心说这叫什么破道。歇兵两天吧，后边的部队还没到呢，等集合完整了再走也不迟啊。背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呀，在山里头就溜达了一圈。这一转，他才发现，这儿的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山水、花草、树木，刚才呀，还真没注意。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还不得安宁啊。晚年之时啊，我得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养老啊，这地方可就不错。话我就请旨定夺，在这山里头修建一所别墅，就在这儿。是更有情啊，远离名利二字，那一定是惬意非常。军营可就远了，忽然间就听到这山脚下山坳当中啊传出来掩兵的声音，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这儿也没练兵啊，谁在这儿练兵呢？他赶紧一提这脚力，莫麒麟往前走了几步，倒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往山坳里头这么一瞧啊，

0: 中间的盆地是一片挺漂亮的场所，周围是树，哎，地阔能有千里之遥。变了换了无穷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刷刷的直转，变化的非常的娴熟。为首的演兵官呢，骑着大红马，刃刀，这人呢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鼓。
1: 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
0: 一只一阵的好啊。这位是谁呀？肯定不是稀奇的，哎，他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呢、啊。短缺，尤其是像这样的，那就更没地方学嘛去了。看他这个年纪，不过是三十五六岁，正趁我的心愿呢。人家演练阵法呢，当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胳膊这个嘴说出了一句话，这金龙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啊，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城就上吊。

0: 闹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就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有人在这画权行令，这一画权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主仆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这庙里边的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啊，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了，所以逼得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咱这一脚可扎到了是非之地。包公一听心里边也一震，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啊？包兴说，我估摸着不可能。金龙寺，这金龙寺这个名儿，我琢磨着不能到处都起，而且咱们在树林子里边碰上那个马登城，这个距离跟这也不远，差不多可能就这地方。包公说，那怎么办呢？包兴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咱们主仆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地方住，咱得走。包公说，天都黑下来了，咱们往哪儿走？他不管往哪儿走，咱出了这个庙，哪怕走到曼巴野地，在乱葬岗的那个地方，在坟地里边过一宿，也比这儿安全。你说有在这个庙里边画权行令喝酒的和尚吗？啊，说不定他们把咱们主仆二人给盯上了。包公说，那咱什么时候走？包兴说，我先去探探道，咱们马上就走。我趁着他们还没有关注咱们，我出去悄悄的先把那大门开开，然后回来咱们收拾东西，弄到那个马身上，咱牵着马阴么敲动的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好，照这样的话，那你先去看看。包兴他想到这里，刚想要出去，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包兴当时就吓一哆子，来人了，外面是谁？这包兴感情现在就紧张了，听外边搭话的是那小和尚，施主，是我给您送灯来了。
1: 好。
0: 包青过来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房门之后，一看外边那小和尚举着这个灯慢慢的进来了，满面堆笑，二位施主，我刚才呀也是忘了，天都黑起来了，应该给您送盏灯，你看现在才送来，给送晚了，您别怪罪。
1: 没事，你把它放那吧。
0: 小和尚把这盏灯，一盏油灯，就放到这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这小和尚说，二位施主，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包兴说，没了，你走你的吧，我们也走累了，就要睡觉了。
2: 好吧，那不就告辞了。这小和尚出去把这房门咣啷一带，听见脚步声走了。包兴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这小和尚是奔后院去了。包兴说，三公子，你等着，我上外边开这大门去。包兴悄悄的把这禅房门开开，蹑足潜踪由打屋里走出来了。他来到这个庙门的大门一里，刚才插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刷，第一道打开了，刷，第二道打开了，刷，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
0: 把包兴吓一哆嗦，

0: 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
1: 施主，
0: 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孩就乐了，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哦，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哎呦，我师父给他们念经念了三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您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啊，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孩过来把三道门插柜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呢。包公说，那咱喝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柜最后一个刚打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圈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我就说找厕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包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摸，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收拾什么东西呢，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国纸糊着，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拖叶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国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了眼睛往里边一瞧，一瞧这屋子里边

0: 我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屋子里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扎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蹲。什么叫两蹲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蹲就蹲出那么座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踢了牙，哈哈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可是好事了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坐，待会儿谁坐，你去呗。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哎，对劲儿吧，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我说，最好是咱俩去，咱俩去，两个念书的，岁数也不大，你瞧那身况，也没什么本事，就你一个人到那儿，一下子就把他吓趴下了。他敢把你怎么着啊？不行的时候你现喊我都来得及。哎，就是我觉得咱俩去他不是个伴儿吗？得了吧，可惜呀，你这胡子他娘的白长了。今晚就你去啊，我陪着我这媳妇儿。嗯，我去啊。好，今晚我去，我待一会儿，他现在睡不着吧。哎，你可不能去早了，我告诉你，怎么着也得三更天以后让他睡熟了。用不用熏香？用不着，那么两个人还用熏香呢，费不了那个事。好嘞，来倒酒接着喝。这包兴一听，做谁呀？那就是做我们俩呀，他们已经打上我们俩的主意了啊！三更天以后到我们那屋里要我们俩的命啊。哎呦，这怎么办？这包兴一转身撤步回身就回来了，回到前院，倒在禅房里边，进屋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房门三道插管先插上了，接着昏暗的这盏油灯。包兴瞧了瞧包公，三公子啊，我跟您说，今天晚上啊，十有八九咱们俩就算完完了。包公说，你稳住了，你跟我说你看见什么了。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怎么办？
1: 包公说，
0: 照你这么说，他们得三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三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那咱们出得去吗？

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挪椅子，当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那走。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包公说，银子银子包咱们可以拿过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我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包兴说，这样吧，公子，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肯定就得随后追。那两个小子，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我瞅着那模样可凶了，肯定那是两个山贼呀，他要追上咱们，把咱们杀在半路上。我看这样，三公子您自个儿走吧，待会儿我帮着您把这桌子椅子搬出去，放到墙根底下，您蹬着椅子翻墙出去，银子包您带着，我呢就在这屋里边，我就在这儿等着。包公说，你等什么？我等他们来呀，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包兴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谱包兴之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7月15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尽了一个义字了。包公一听说，这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一块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包兴说，不行啊，咱俩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干脆别管我，您走您的。包拯说，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不走了，咱就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他们要进来杀咱们，咱们两个人对付他一个，说不定还能把他给杀了呢。啊，把他给杀了怎么着？你不是说他要派一个人来吗？他要派一个人来，充其量他手里边有把刀呗，他把门弄开之后，咱们在屋子里边在暗处带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咱们就跑了，咱能吗？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

0: 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主仆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的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啊，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懵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接着把那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丁什么用。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对，咱俩一块动手。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有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包兴心想，越怕他来，朕就来了。包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乡代表性传承人。
7: 你后代的事情，一次你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包。
4: 过了三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挡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三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三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件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着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上边第一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唰，轻轻的插上了。当他拨这紧底下这道门插管的时候，这包兴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又给他插上了。外边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哎，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一道门插管，哎，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两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两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两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六安县境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这两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野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两个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你说跟孩子生气他才得这病呢。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腐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 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的那街上横跨，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人呐，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

0: 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上树林子里边蹲着去方便去了。他就在树林深处蹲着的功夫，碰上这哥俩劫道。他在树林子里边隔着那树缝间隙，他看见这哥俩了，心想老郭家这俩小子在这杀了人了。所以官府这么一了解，这个人就说了是郭家哥俩。于是官府就抓这哥俩来了，到他们家这一看呢，这哥俩没在家，扑空了。后来这哥俩得到这消息之后，知道问题严重，怎么办？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所以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登成说的那段事情。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登成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现在庙里面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啊，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这县城里边找来的勾栏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着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
1: 法正心想，你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
0: 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插管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管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面拿着这板凳啊，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楞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呜就砸下来了。包青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了，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正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这么一砸，这法正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 照着包兴那手唰斜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起来，包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下了。包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了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做着准备呢，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呀、啊、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邦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镇尺砸到脑袋上，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儿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刀往上一举，恶狠狠喊了一声，回去吧你，这刀就往下剁。在这一瞬间，包兴眼睛一闭，牙一咬，心想完完了。说包兴在这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什么？包兴在这一瞬间呢，包兴就想了一个事儿。包兴心想，我还没算长成人呢，这一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说包兴就想的是这个话吗？反正大概能想这样的话。此时此刻包兴想什么，那谁心里能知道啊？但是包兴知道，这一刀下来，我脑袋掉了，我死了，我这算是为我们这三公子尽了义。

0: 以了。耳畔边听见他举刀往下砍了，接着就听噗的一声，咕噜，脑袋掉了。这包兴拿手一划了，马上把这脑袋就抱住了。我的脑袋，脑袋，我脑袋掉了，我脑袋掉了，我的脑袋呀！
1: 嘴巴同样长的项链，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
0: 我脑袋，这是我脑袋吗？他自个儿晃荡晃荡，我这脑袋还在腔子上长着呢。我这脑袋没掉啊，哎，这他妈谁的脑袋？这功夫就听身旁边扑通的一声，有一个人倒下了。包兴一看，哎呦，是那法正的尸体倒那儿了。包公在旁边也愣了，什么人？好像在外边又进来一个人。包公这一问，就看这个人从打身上佩戴的兜囊里边拿出来引火的火折子，打着火折子之后把这油灯点着了。包公这才注目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正是展昭展雄飞。这包兴也站起来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我说展大爷，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您可是天底下第一个大好人呐，您就是侠客，您就是义士，您就是我说不上您是什么来了。这包兴这阵儿啊，一看刚才是这展昭把这个法正给杀了。这展昭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咱说展昭在树林子里边听那马登城诉说这金龙寺里的事情，他已经听得明明白白。酒店里边跟这包拯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分手之后，展昭先到这金龙寺这儿来了。包拯他们主仆两个夜宿到金龙寺，展昭是知道的，只是他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展昭一直关注着这庙里边和尚的行为。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跟包公是两条路。包公用笔，他用剑，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来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湛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噗就给他来一波齐，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主仆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我瞅着你们要住在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

包不兴一听，哎，展爷，您别走，您先别走，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那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您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咱就别理他了，你保着我们竹坡二人，咱先走得了。哎，展昭说，那算得什么？别看他们有三个四个，就有十个八个又能如何？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留着他们，你们稍等。哎，别，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包兴心想，是啊，您觉得您本事大了，可是到后边万一您要打不过人家呢，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脚步声，有人说话，怎么样了？事儿办完了吗？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点包兴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啊，咱们借着啥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竹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着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十来里地，听见身后面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公子啊，您受惊了。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展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展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对呀，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展昭，等展昭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那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竹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把脚步停住了。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啊？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好，咱往村子里去。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阴雨绵绵的小树林，一刨新土被一把锄头翻开。阿成戴着白色手套，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开松软的泥土，直到一只女人苍白的手露了出来。阿成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摔碎的伯爵表，扔在了女尸的旁边。一辆监听信号车在武康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转着。朱辉音坐在车里，不厌其烦地监测着武康路上的可疑电波信号。桂姨手提菜篮子在武康路走着，目光不停地扫视着武康路的门牌号码，脑海里想着那份出租信息的报纸。他模糊地记得是武康路137号。朱辉音紧张得满头大汗，双手调试着监听设备的电波频道，仿佛捕捉到了什么，很快记录下一条密电码。汽车一路行驶着，朱辉音突然叫停，正好停在武康路24至28号之间。朱辉音走下车，身后跟着两名特务，在武康路上来回地寻找着。桂姨找到137号，停了下来。朱辉音突然停下了脚，站在隔街看着对面的桂姨，朝后退了两步，对身后的两名特务吩咐道：拍下来。特务立即用相机悄悄拍摄了武康路的行人，桂姨也被拍摄其中。朱辉音站在汪曼春的办公桌前，汇报着从武康路搜集回来的情报信息。
5: 我们在武康路24到28号附近路段捕捉到了这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并成功截获一条密码。经过侦听小组联合破译，基本确定这是毒蜂曾经使用过的一套密码。情报内容是香港银行12号第二区速递毒蝎。
4: 汪曼春问：
6: 今天几号？
5: 今天28号，处长。
4: 汪曼春看着纸上的译文问道：
6: 这条情报在说什么呢？
5: 卑职也是一头雾水。
4: 朱辉音表现出了一副疑惑的神情。
5: 还有，我们在武康路发现有一个可疑的女人在活动。这个女人一直在武康路137号的门口转悠。
4: 说完，把照片交给汪满春。汪满春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女人是桂姨，说道：“
6: 是她。”汪处长认识这个人？
5: 那这个人是不是特高课派去的？他一直在那儿活动，我怕打草惊蛇，破坏了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4: 汪满春把照片往桌子上一扔，气道：“
6: 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 又转而一想，问道：“
6: 你捕捉的信号在24到28号地段，如果目标一致，这个人怎么会守着137号观察？”
5: 汪处长，您肯定不知道，28号和137号这两家是相对可以看见的，而且，您看这份出租信息，这两家都是在同一张报纸上放租的，我怀疑。
4: 朱慧音说着，便从文件夹中拿出一份报纸，放到汪满春跟前。汪满春看了看报纸上的租房信息，问道：“
6: 这两家就是我们要找的独风巢穴？”
4: 朱慧音点点头：“
5: 我们可以直接排除24、26号两家人的嫌疑。”“
6: 不，你去把他们全抓回来。”
4: 汪满春道：“
6: 鉴于有人已经打草惊蛇，我们今天立即收网抓。”“
7: 是，处长。”
4: 朱慧音应道，转而又问：“
5: 不过我截获的这条密码，
6: 你让我好好想想。”
4: 朱慧音转身走了出去。待朱慧音离去后，汪满春陷入沉思，定睛看着面前的译文，在心里反复推敲着。
6: 一般说来，情报交接都是去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像银行这种地方，双方如果不见面的话，除非靠保险箱来传递情报。12号不是行动日期，而是保险箱号码。第二区就是第二战区，速递就是把第二战区最新情报送到重庆。
4: 想到此处，汪满春立刻恍然大悟，立刻站起身，拿起外套，边往外走边喊道：“
6: 行动队！”“
8: 汪处长，行动队的人跟朱慧音去了武康路。”“
6: 集合所有弟兄，马上去香港银行，要快。”
4: 紧要关头，已经容不得汪万春耽误一秒钟，这一次他一定要做出些成绩来弥补之前自己犯下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和无功的局面。76号西花棚外，哨声急促，汽车发动声，摩托车轰鸣声，特务们的脚步声一片嘈杂。梁仲春从楼上下来，直冲汪曼春跑过来：“
9: 汪处长，香港银行地处法租界，你不能明目张胆的去抓人，低调点儿。”“
6: 明白，我会叫兄弟们隐藏在整个银行营业厅，守住前后门，来一个 瓮中捉鳖。
4: 说完，汪满春一挥手，
6: 出发。
4: 阿成将76号的行动告诉明楼。明楼问道：“
10: 现场布置好了？”“
7: 布置好了，看上去就像被雨水冲出来的一样。”我把明台那块摔破的伯爵表扔在了案发现场，就等76号的福尔摩斯们去破案了。
10: 朱慧音那边呢？
7: 所有的重要线索全都抛出去了，这些信息会引导汪曼春找到缺失的证据。我们相当于已经把毒蝎出卖了。
10: 毒蜂有什么话吗？
7: 毒蜂说，如果今天毒蝎被捕，他就照你的方案来，但是他说如果今天出了岔子，指挥权就归他。
10: 我跟毒蜂谈过他的行动方案，他不肯透露任何细节给我，不过我知道他的方案一定更有效，但是绝对更致命，就看汪满春今天能不能人赃俱获了。
4: 两人心思沉重，找不到什么话来安慰对方，只能呆呆地看着钟表。香港银行门口，汪满春已经带人将整个银行重重包围，特务们也各就各位，紧紧地盯着营业厅里的所有营业员和顾客。明台一身银行经理的打扮走进香港银行，手上拿着一份应征通知书。见到银行门口一些来历不明的人隐隐绰绰地分散开来，明台直接进入到与银行相邻的证券公司。穿过证券公司营业厅，明台直接上楼，行至走廊，有职员见来人陌生就问道：“
7: 你找谁？”
4: 明台客气道：“
6: 啊，我是来应聘乡里的职位。”“
7: 走三楼。”“
6: 谢谢。”
4: 明台又问：“
6: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7: 前面左拐。”“
6: 谢谢啊。”
4: 明台径直走去。天台上，明台目测了一下到香港银行天台的距离，放下公文包，舒展四肢，活动了一下，俯身飞跃到对面天台。从天台下来，明台转身走进银行办公室走廊，侧身进入结算室。明台进来，看看桌上的牌子，第二办公桌有货运二字，走了过去。“
6: 我是航运公司的小王，来取这个月货运代理的结算凭证。”
4: 职员见他陌生就问：“
6: 李乡里呢？一直都是他来取的。”“
7: 李乡里病了，我是他的助理。”
4: 职员没有怀疑，说道：“
6: 你稍等啊。”“
7: 好。”
4: 职员进去查找，明台顺手拿走了一套银行职员的外套，又从另一张无人的办公桌上顺手牵羊的拿走了一副眼镜戴上。职员走出来，早已不见明台的踪影，不禁嘟囔了一句：“
6: 搞什么呀？”
4: 明台站在12号保险柜前，还没有动手开锁，只听身后有人喊道：“
11: 不准动，把手举起来。”
4: 闻声转头，只见刚才那名特务手举着枪钉在明台的脑后。
11: 兄弟，有话好说。
4: 明台说着忽然转身，双手按住特务持枪的手，嘴上的刀片一吐，正中特务的咽喉。汪曼春看看手表，感觉不对劲儿，忙朝金库的方向走去。银行职员见状立刻阻拦：
11: 您不能进去。
4: 汪曼春有些不耐烦，拿出派丝。职员仍旧不放心：
11: 这里是法租界，你不能。
4: 话还没出口，只听啪的一声，一个耳光就扇在了职员脸上。特务们纷纷拿出枪，职员们尖叫着。这时一个职员从里面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喊着：
12: 快快报警，金库死人啦！
4: 汪曼春忽觉不妙，一马当先地冲进金库。一滩污血，一具尸体躺在金库里。库房的门开着，汪曼春意识到了什么，吩咐道：
11: 快，立即封锁银行后门，他走的是内部通道，快！
4: 明台走上天台，脱下银行职员的制服，再次目测了一下到对面天台的距离，这一次是由低到高的距离。他拿出钢爪在手中甩了几下，向对面用力地甩过去，钢爪固定在了对面天台的水泥柱上。明台借力纵身一跃，越过天台，平安着陆。他收起钢爪，拿起公文包，快步向楼梯口走去。特务们封锁银行出口，法国巡捕也闻声而来，场面一下难以控制。汪曼春走出银行后门，一路追来都没有发现可疑人物，有些沮丧。跟随身后的特务自言自语地问道：
9: 这人到底去哪儿了？
13: 总不会插翅飞了吧？
4: 汪曼春一愣神儿，马上反应过来：
11: 兵分两路，一路上天台，一路去银行附近最近的。
4: 一抬头看见证券交易所，汪曼春立刻跑起来：
11: 去证券交易所，务必要抓住他。
4: 明台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梯，离开证券交易所，矫健的步伐迈出大门口。于曼丽的汽车直接刹住，明台上车，汽车飞奔而去。汪曼春等人赶到证券交易所门口，眼睁睁看着一辆汽车驶过长街。他意识到了什么，
11: 混蛋，
4: 回头气恼地骂道：
11: 一群蠢货。
4: 与此同时，武康路上，朱辉因带领的行动队冲进28号时，也早已人去楼空。特务们开始逐一搜查房间。朱辉因在床底下发现一盆焚毁的文件纸灰，他细心地从纸灰里找到还没有完全烧透的残片，看见上面残余的半截密码，叹了口气。除此之外，又发现一叠油印小报，再无其他。办公室的电话 突然响起，明楼一个机灵，看着声音刺耳的电话不敢接，直到电话响到第三声才缓缓接了起来。电话里王天峰的声音阴沉：
14: 青出于蓝。
4: 明楼听了这话竟有些激动：
14: 我替补了。
4: 电话挂断，阿成看着明楼的神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问道：
11: 明台没事了？
4: 明楼喃喃自语：
1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 阿成长出了一口气。明楼叹道：
10: 我们的方案失败了，唉，现在指挥权归杜峰了。
4: 阿成的脸色又沉了下来。王满春沮丧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朱辉音也垂头丧气的模样不敢进言。
6: 原本我是可以给你记功的，可是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捞着。
4: 王满春说着语气中带着疲累：
11: 虽说没有抓住现行，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这两户的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尽管有可能用的是假身份，但总有一线希望找到这只蝎子。
4: 朱辉音并不灰心。王满春不说话，脑海里回想着桂姨的话：
14: 我一直都在寻找破案线索，那天阿成告诉我，明台在油画框底下藏了一份租房合同，我就起了疑心。当时我没能把那份合同搞到手，但是我的余光隐约看见了武康两个字，我觉得我马上就会有重要发现。
4: 突然他从抽屉里拿出桂姨在武康路137号门口徘徊的照片，阴沉疲惫的脸上卷起令人难以琢磨的神情。
6: 一个吃喝嫖赌俱全的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呢？啊？
4: 朱慧音假装没听明白。
6: 我问你，一个吃喝嫖赌俱全的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
4: 朱慧音假意恍然道：
6: 如果是伪装的呢？吃喝嫖赌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假象。
11: 说的有道理，找到这份租房合同就能间接找到这只毒蝎，但是我们缺少证据链。这次运送第二战区情报的任务很艰巨，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任务，我们要设法引诱他们抛头露面。我们不是没有希望，我感觉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4: 王满春的脸上渐渐浮现光彩，目光也变得明亮起来，全然没有了起初时的倦怠。
0: 生活有情怀， 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性传承人。汪子言，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

0: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6: 明楼和阿成刚走出办公室，就被刘秘书喊住，报告道：
7: 刚刚746号来电话，他们说在小树林发现了一具尸体。
6: 阿成假意平静：
8: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刘秘书继续汇报
7: 说：尸体是746号外勤特务小秦。
8: 是吗？
6: 阿成故作诧异问道：
8: 好像见过，他失踪很久了吗？
7: 失踪有2-3个月了吧，好像尸体是被雨水冲出来的。
6: 阿成看看明楼，明楼脸色凝重，苍白的尸体全身被污泥浸染。王曼春站在尸体旁边，弯身拾起了沾满泥沼的伯爵表，紧紧地捏了捏，思忖着。摸索着手里的伯爵表，王曼春忽然明白了什么，对身边的特务说道：
7: 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最近几年的伯爵表销售清单。
9: 几年？3年内？

0: 10年。
1: 10年？王处长，这工作量太大了。
2: 特务面露难色，汪曼春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0: 我要是你，现在就开始干。
2: 特务立即立正。
1: 是，王处长。
0: 你记住了，这种款式普通人家买不起，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大，只要抓住重点，一击即中。
1: 重点？
0: 没错，重点。
2: 特务依旧不得要领，满脸的迷惑，最终不停嘀咕着：“
1: 重点。”
2: 汪曼春见他愚蠢的模样，不耐烦道：“
0: 上海富贵人家，就是重点。”
2: 特务恍然明白，立刻带了一队人马离开小树林，沿着手表的线索展开调查。汪伪政府秘书处办公室里被翻得凌乱不堪，刘秘书和其他小文秘站在一侧窃窃私语。几名特高课的特务翻找着陈秘书的所有物品和文件。阿成走进办公室，一脸惊诧，对刘秘书问道：“
3: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吗？陈秘书是抗日分子，被特高课发现了。”
2: 阿成心里一惊，然后走向高木：“
3: 你好，高木君，我能帮到你们吗？”
5: 陈秘书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抗日分子，他跟你们共事了那么久，你们都没有什么发现吗？
2: 阿成看看刘秘书说道：“
3: 还真没什么发现。陈秘书平常工作挺认真的，对吧刘秘书？”
2: 刘秘书连声应是：“
3: 会不会搞错了？陈秘书向来很勤勉的。”
2: 高木说：“
5: 我们接到线报说陈秘书有可能是抗日分子，我们去他家进行正常询问的时候，他竟然袭击了日本宪兵。”“
3: 没看出来。”
2: 阿成感叹着，身后的刘秘书也跟着点了点头。高木问道：“
5: 你跟陈秘书相处的融洽吗？”
2: 阿成回道：“
3: 非常融洽。”“
5: 他可是抗日分子。”“
3: 他平时表现得很积极，工作努力，待人也和气，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表现。”“
5: 最近这段时间，特高课可能会传唤你或者你的同事去问话，希望你们积极配合。”
2: 阿成不乐意道：“
3: 特高课例行询问完全可以在秘书处办公室进行啊。”“
5: 你害怕了？
3: 你知道政府秘书处一共有多少个秘书啊？他们都在什么岗位，负责什么工作？一个政府大楼里有民政局、外交局、军政局、财政局、实业局、交通局、司法局、文教局、内务处、警备处，这些工作的有效衔接需要多少跑腿的秘书啊？前台秘书、行政秘书、党务秘书、事务秘书、文书秘书、内务秘书、外务秘书等等等等。一个秘书不上班不要紧，3、4个秘书要是不上班，整个秘书处就都可以关门了。出了事故谁负责？”“
0: 你？特高课？”“
3: 要不要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汪主席，或者 周佛海先生。
2: 阿成连珠炮似的说完，房间里变得异常安静。高木盯着阿成一会儿，铁青着脸喝道：
3: 陈秘书逃跑了，他穷途末路之际，很可能会伤害到你们。
2: 房间里的人，包括阿成在内，都畏缩了一下。
5: 明先生，你们如果发现陈秘书留下的蛛丝马迹，尽可能提前告诉我们，越快抓到他，你们就越安全。
2: 高木趾高气扬的一挥手，
3: 陈秘书的文件统统带走，
5: 一张纸片也不要留下。
2: 看着特高课的人通通离开后，阿成气愤的一抬手，把自己办公桌上的物件一扫而下，稀里哗啦的一片狼藉，秘书处顿时鸦雀无声。高木走出汪伪政府大楼，紧随的一名小特务说道：
5: 您看这个阿成是不是有很大的嫌疑？
2: 高木摇了摇头：
5: 真正有嫌疑的人是不会那么高调地表示对特高科的不满。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找到陈秘书，从他身上挖出一点抗日武装的线索。
3: 小特务嗨了一声，
2: 跟随着高木上了车。明楼办公室，汪曼春与明楼并肩而坐。对于第一无人区炸毁的事情，明楼说道：
1: 他们刚刚炸毁了第一无人区，我想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了。
6: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2: 汪曼春边说边思索着：
6: 可是前两天我们在武康路137号发现了毒蝎的踪迹。
1: 毒蝎？不是毒蜂吗？
6: 你上次透露给我的消息经证实非常可靠，毒蜂的确已经回到上海。就在这一个星期内，他们会有一次秘密行动。
1: 秘密行动？
2: 明楼追问：
1: 情报来源可靠吗？
2: 汪曼春点点头：
6: 非常可靠。我们全面搜查了被军统战废弃的联络点武康路137号，发现了他们残留的部分行动计划。
2: 明楼略一思忖，说道：
1: 也许是圈套。
6: 不，不是圈套。
2: 汪满春坚定道：
6: 他们想利用炸毁第一无人区后我们内部的混乱，来执行他们的预定方案。
2: 明楼分析着：
1: 他们破坏矿场，破坏铁路，破坏航运，破坏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无非就是要切断前线的补给。
6: 师哥你放心，我们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一次我一定会抓住这一群祸害，尽快控制住局面，确保新政府能正常运行，不受伤害。
2: 明楼微笑道：
1: 看来你胸有成竹了，还需要多久我可以看到成果？
6: 已经开始了。
2: 汪满春的眼睛里闪动着自信稳妥的光泽。 看着汪曼春自信的样子，明楼放心了，这代表着毒蜂已经开始行动了。
6: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师哥。
2: 汪曼春欲言又止，犹如骨梗在喉。
1: 你说，
6: 你家里有没有买过伯爵表？
2: 明楼想了想，
1: 按说应该有，明台喜欢收集世界名表，除了百达翡丽啊，像伯爵、江诗丹顿、朗格、欧米茄、梅花这些手表他都有收藏，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啊，或者是过年过节我买了送给他的。阿成也经常替他买一些不是很名贵但是有点艺术品味的手表。
2: 阿成神情仓皇说道，
3: 好，我立刻回家找。
2: 转身快步走了出去。见明楼动怒，汪曼春安慰道，
6: 师哥你别发火，我就是问问。
2: 明楼不相信，又重问了一次。
1: 小琴的死真的和明台有关系吗？
2: 汪曼春坚定地看着他，两人四目相对。
6: 我实话跟你说，一定有关系。
1: 那就顺藤摸瓜，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我也要秉公执法，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2: 汪曼春站起来，两腿一碰，
6: 谢谢明长官，卑职一定不辱使命，把上海滩的抗日分子一网打尽。
2: 明楼表面上对汪曼春的认真态度点头认同，心里早已开始为明台担心，只是他不能表现，特别是在这种时刻，在不清楚毒蜂的计划之前，他不敢轻举妄动。他要保全，既保全自己，也在可能行动的时间内保全明台。面粉厂，明台、郭启云、于曼丽做着任务前的准备。明台边检查枪械边分工道，
3: 毒蜂命令我们分两组，一组由郭副官负责把情报送到赫德路，由 B 区情报组的人接应情报，一组由我负责从川沙古城出发，由 B 区行动组护送于曼丽将情报送往第二战区，明白了吗？
2: 郭启云回道，
1: 明白，一真一假，
2: 一真一假。于曼丽接道，
6: 我身上一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二战区。
1: 你身上是真的？哪里啊？
2: 郭启云调侃地望着于曼丽。于曼丽拿绑腿带抽了郭启云一下，
1: 你要真能到第二战区，你身上的情报才是真的。
2: 郭启云这句话说的无意，却让明台反复咀嚼其中含义。明台问，
6: 他要去不了第二战区？
2: 郭启云答，
1: 你半条命就没了。
2: 明台突然紧张起来，对郭启云问道，
3: 你取情报的时候顺利吗？
2: 顺利，手到擒来。郭启云看出明台担心的脸色，追问道：你怎么问这个？明台脱口而出：
3: 我遇到点麻烦。
2: 这一句话也让郭启云紧张起来。怎么了？明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3: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就好像被谁出卖了一样。香港银行的行动活像一个陷阱。
2: 郭启云疑惑地问道：谁会下这种黑手？于曼丽直接回道：
4: 自己人。
2: 明台说：
3: 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大家要小心防范，说不准有去无回。
2: 三个人陷入沉默，谁也无心再检查手里的枪械，更无心再开对方的玩笑。过了一会儿，郭启云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明台：临行礼物。
3: 什么？
2: 郭启云又递送了一下照片，说道：你们的结婚照。于曼丽要抢，明台一把拽到手里：
3: 回头看。
2: 于曼丽撒娇道：
4: 就看一下嘛。
2: 明台说：
3: 执行命令。
4: 就当是战前动员。
2: 无奈，明台只好把照片展开。灯光下的一对璧人笑容如花般灿烂。看着照片，于曼丽说道：
4: 真好。
2: 郭启云笑了笑：
1: 收着吧，呵呵，就这一张，底片已经销毁了。
2: 明台把照片收起来，自言自语道：
3: 总觉得这行动代号不好。
2: 于曼丽脱口而出：
4: 敲响丧钟。
2: 话音刚落，只听挂在明台办公室的挂钟突然响起，时钟正式敲响午夜12点。明台检查好枪械，安装完弹夹，严肃地说道：
3: 出发。
2: 三人走出办公室，走出面粉厂，向着目标前进。深夜，阿成端了一杯咖啡走进办公室，放到茶几上，对明楼问道：
3: 我能做吗？
2: 明楼点点头。阿成坐在沙发上，明楼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1: 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
2: 阿成没说话，明楼继续说：
1: 我们会有一段最黑暗的日子要度过。
2: 阿成问道：
3: 您撑得住吗？
2: 明楼看着他说道：
1: 你以前总问我为什么，现在你不再问为什么了，证明你已经成长，撑得住一片天了。军人是什么？军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魂魄。军人的脊梁是钢铁铸就的，压不垮，砸不碎。我撑得住，直到最后一口气。
3: 我也

0: 撑得住，希望大姐也能撑住。
1: 突然，一只端在明楼手上的咖啡杯掉在地上，碎了一地。这个时刻，摔碎杯子，预示着不会是一个好兆头。两人看着地面上零

0: 阿成清扫完地上的残杯碎片，明楼盯着墙上的挂钟，时间已经过了12点。明楼叹道：“
1: 好安静啊。”
0: 阿成劝道：“
2: 大哥，休息吧。”
1: 怎么样才能够看到墙后面到底藏着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穿过这面墙。
0: 明楼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让办公室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明楼不言，阿成不语，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呆着，望着挂钟上的时间，一分一秒，一针一针地走着。这个夜晚，又将是无眠之夜。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武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

0: 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4: 郭麒云穿过僻静的小弄堂，一个黑影从对面的电车厂沿着电轨车走了过来。看清来人，郭麒云立刻歉疚地说道：
15: 对不起长官，我迟到了，前面戒严了。
14: 黑影问：
16: 东西呢？
14: 郭麒云把藏在身上的胶卷递了上去。
16: 好，做得好。
14: 话音刚落，随即就是一声枪响，郭麒云前胸中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血从胸口溢出，瞪着前面的黑影倒在了地上。瞬间
15: 电车厂的照明大灯被打亮，照亮了整个电车厂。只见王天峰拿着枪站在郭启云的尸体旁一动不动。王满春一身皮衣打扮，戴着皮质手套，足蹬一双高筒军靴，腰间别着枪，斜骑着一辆电车，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幅出卖与被出卖的画面，说道：
17: 你没有必要杀了他。
15: 王天峰道：
16: 我没办法面对他。
15: 地面上血泊中的郭启云眼睛一直睁着，似是要把王天峰和汪曼春的勾当看到眼底，牢牢记住。穿沙古城墙外，一股暴烈的江风席卷着泥沙，刮过江崖峭壁，旋风般穿梭在古城墙上。川沙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门户，上海的东南屏障。只要越过这道古城墙，飞越封锁线，过了江防，就是直达第二战区与新四军防区的通途大道。明台和于曼丽穿着夜行衣，掠过魁星阁，攀上城墙的飞檐。江风瑟瑟，明台感到阵阵寒意透骨。于曼丽情不自禁地打着寒战。整个城墙上下一片漆黑。明台回头看了一眼于曼丽，问道：
7: 你怎么样？
15: 于曼丽紧了紧拴在腰上的绳索：
18: 我准备好了。
15: 明台边帮于曼丽拴着绳索边说：
7: B 区行动组会替我们清除障碍，一会儿啊，信号灯出现你就可以走了。
18: 好。
15: 于曼丽捋了捋头发，低着头说：
18: 我还没恭喜你订婚呢。
15: 继而扬起头来笑道：
17: 恭喜你。
15: 明台一愣，表情与其说是担忧，倒不如说是心怀愧意。
18: 你不用为我担心。
15: 于曼丽轻声说：
18: 你也没有对不起我什么，只是我自己贪心。
15: 说完，于曼丽迎着风又苦笑道：
18: 原本就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忐忑呢？其实我还是应该高兴，因为你的忐忑不安。
15: 明台内心感动，偏偏不知道如何应答，只是笑笑，那笑容亲切，像一池春水暖洋洋地化开来，又如亡羊补牢，却不知淡淡的春水令黑暗也淡出了视线，只留下美好。于曼丽突然呼吸局促，深情地望着明台的眼睛说道：
18: 抱抱我。
15: 明台一时没有反应，怔住了。
18: 抱抱我。
15: 于曼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18: 这一路上艰险莫测，还不 知道

0: 言下之意，不知还能见否？战时的危况是瞬息万变的，这一秒还在一条战壕里厮杀，下一秒就成了鸿沟里的无名尸。明凯站在飞檐下，浑身略僵，也深吸了一大口气，很大方地展开了怀抱。于曼丽把腰间的绳扣顺到身后，双足轻轻一踩岩石，双手送上，投到明台的怀里。耳鬓厮磨，一阵女人香袭上明台心头。于曼丽说：“
1: 我真的是很爱你，我无法控制，也许只有等我闭了这双眼。”
0: 明台断喝住：“
2: 你别乌鸦嘴！”
1: 我心里慌得厉害，最近老是做噩梦。
0: 于曼丽越是这样说，明台心里不祥的预感越重。可是此时此刻，他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忧虑，只能宛如磐石般露出坚毅的目光，借此安定军心。
2: 别怕。
0: 明台抱着于曼丽轻声细语道：“
2: 曼丽，
1: 别怕。我不怕死，我怕死了却看不见你了。
2: 我们是生死搭档。”
0: 明台不再往下说了，他紧紧地抱住于曼丽，仿佛是在暗示他，自己和他始终是生死线上的战友。一束灯光在海崖下投射过来，三明一暗，是 B 区行动组发出的安全信号。
2: 信号灯亮了。
0: 明台叮嘱道：“
2: 这份文件关系到第二战区数百万将士的生死，威力极大。文件的护送过程中，若有不慎陷落敌手，必须及时销毁，做到人在情报在，人不在情报毁。总之一句话，生死事小，情报重大。”
1: 明白，我要走了。
0: 于曼丽收敛起愁心，干净利落地检查了自己的装备，手枪、绳索，然后对明台微微一笑。明台回以微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坚韧和力量。明台说：“
2: 路上注意安全，一路顺风。”
1: 是，组长。
0: 于曼丽手指并拢，潇洒地敬了一个军礼，身轻如燕地从檐下飞去。忽然，一束探照灯的灯光准确地射在于曼丽身上，于曼丽大惊失色，大叫一声：“
3: 是陷阱，快跑！”
0: 明楼脸色陡变，顿时双眼一黑，耳边不断响起王天峰的话：“
4: 你不是骂我是疯子吗？我这次疯给你好好看看。”
0: 混蛋！明楼恍然明白，青筋暴现，他不守信用。话一出口，一时间没有站稳，阿成即刻上前扶住他：“
4: 千万别以为你赢了。”
0: 脑海

0: 中，王天峰对明台说这句话时的样子久久不散。
1: 怎么办？
2: 疯子下手狠毒，完全偏离轨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0: 此时的明楼却失了往日的冷静，不停地问着：
1: 大哥，您要不要去一趟76号？
0: 明楼看看阿成，稳住身形，慢慢坐下来。
1: 大哥。
0: 明楼有气无力道：
2: 现在只能等了。
0: 阿成急道：
3: 等。
0: 明楼渐渐冷静下来，渐渐冷却：
2: 等一个结果。
1: 大哥，
2: 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补救两条性命，我所想到的一切补救措施都被毒蜂一一打碎了，他们粉身碎骨，我却只能近距离袖手旁观。
1: 郭启云真的是王天峰的侄子吗？
2: 是。
0: 明楼低下头：
2: 不仅是他远房侄儿，也是我们的同志。
0: 阿成震惊：
2: 他是南方局派遣到军统的一颗钉子，一颗烂在了朽木里的钉子。
1: 我们下一步？
2: 没有下一步了，就算有最后一步，怎么走也不取决于我们了。毒蜂赶尽杀绝，他把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我们只能退步助澜了。明台一旦暴露，我和你就会被特高课凌讯，摆脱嫌疑的办法就是立即帮助汪满春清理所有的线索。你马上去一趟76号，告诉王满春。
0: 阿成接口道：
3: 明台的伯爵表不见了。
0: 明楼点点头：
2: 带合同去。
3: 明白。
2: 告诉朱慧英，叫房东出面指认明台。
1: 大姐那里？
2: 你再回家一趟，拿些我的换洗衣服，告诉大姐。
0: 说着明楼停顿下来，不知如何措辞，僵在了那里。见状，阿成补充道：
3: 告诉大姐，明台的面粉厂机器出现了故障，忙着找技师修理机器，最近都不回来住了。大哥这边要去南京出差，所以拿几件换洗衣服。
0: 明楼点头认可。阿成低声说道：
3: 那我去了。
0: 明楼最后又嘱咐道：
2: 记着，点到为止，不留痕迹。
0: 阿成离开房间，明楼疲惫地按压着额头，这一刻心力交瘁。特务向汪曼春汇报着：
4: 我们在于曼丽的身上找到了一个微缩胶卷，胶卷洗出来之后是一份第二战区最新部署计划表，这份情报与郭启云身上的那份情报同属重庆第一作战室发出的同地区不同部署的兵力计划表，一虚一实，一真一假，真假难辨，虚实难分。
0: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王满春接起电话，话筒里传来了朱辉音的声音。

0: 王处长，二号线，紧急。接进来。
1: 电话接通，很快，从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嘶哑的声音：“
2: 恭喜汪处长，旗开得胜。”
0: 我该谢谢你，情报得力，可惜蝎子跑了。
1: 王天峰面色平静。
2: 蝎子跑不了，他还会自己回来，因为那份绝密情报还在于曼丽身上。
1: 汪满春发出一声尖利的讥笑：“
0: 你认为他会蠢得到76号来偷尸体？”
1: 汪满春是一个看不起叛徒、看不起反水的人，他对梁仲春这种中统转变人员都尚且心存腹非，更何况王天峰这个表里不一、想通过出卖战友来投靠自己的人，更是让他嗤之以鼻。
2: 王处长，我可是给您提供了重庆第一作战室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
0: 可是我怎么知道这份情报是真是假呢？
1: 王满春靠着桌子点燃一支烟。
0: 郭麒麟身上有一份绝密，于曼丽身上同样是一份绝密，文件内容却恰恰相反，你叫我信谁？信你吗？哼，你连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兵都要出卖。
2: 您只要把郭麒麟和于曼丽的尸体分不同地点弃尸，然后登报严明，对抗日分子严惩不贷，曝尸荒野，不准家属收尸烧埋云云。一来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二来可以分辨文件的真假。哼，毒蝎的任务就是传送这份绝密情报，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回情报，他只有一次机会拿回文件，所以他去找谁的尸体，谁的身上就是真情报。
0: 蝎子疯了吗？他会蠢到相信76号连尸体都不检查吗？于曼丽的尸体早就破碎不堪了，拿回情报，哼，无稽之谈。
2: 蝎子没疯，我会把他逼疯，这个不劳您汪处长操心。
0: 明摆着是沙场，他会自投罗网。
2: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才是毒蝎的风格，何况他别无选择。
1: 王满春猛地吼叫一声：“
3: 你告诉我，毒蝎到底是谁？”“
2: 你会见到的，很快，只要你照我说的做。”
1: 不容汪曼春再说话，王天峰便挂断了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汪曼春气急败坏，暗骂着。报童穿梭在繁华大街上，一张张的报纸在街头闹事的报童手上分发到各色行人手中。明台一身黑色的皮衣，抽着一支雪茄，手上拿着一份报纸。南京新报上刊登的是76号女英雄汪曼春击毙反政府悍匪两名

0: 的新闻报道。报道内容极其详尽，随文并配有两具尸体的照片，即汪万春英姿飒爽的戎装照。看着照片上战友的尸体，明台眼眶潮热，寒风尖利无情地吹过面颊，像刀片子一样刮着明台的眉目。他拉了拉衣领，遮住自己憔悴的面颊，沿着街道继续前行，脑海里走马灯似的闪现着郭启云和于曼丽的脸庞，音容笑貌，那些三人在一起的时光仿佛悠然于昨日，而只一晚他们竟阴阳相隔了。明台哭了，宛如心肝被人挖去般的疼痛，明台哭得难以自制，走在大街上感觉身上冷若冰霜，他把自己紧紧包裹住，痛彻心扉。他的手下被人无情地出卖了，曝尸荒野，到底是谁如此残忍恶毒？谁是内奸？疑问深深植于脑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第一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祖宗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来点点炸花束，看你能否 hold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8: 阿成走进明楼的房间，从衣柜中拿了几件衣服，然后又从鞋柜里拿出两双鞋，胡乱地塞进了箱子里。走出房间，正好遇见阿香端着碗粥上楼。看到阿成提着箱子，阿香问道：
9: 阿成哥，你这就走啊？
8: 阿成点了点头，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白粥，问道：

0: 大姐胃口不好吗？
1: 阿香说，
2: 最近天气不好，阴冷阴冷的，大小姐的胃疼病又犯了，我给大小姐熬了米粥。大小姐说，这几天你们都没有回家，家里冷清清的。
0: 大小姐念到先生和小少爷了？
2: 嗯。
1: 阿香点头嗯了一声，
2: 说等病好一点就去小少爷的面粉厂看看。
1: 阿成一把拉住阿香，
0: 我跟你说，如果大小姐要去面粉厂，你一定要打个电话，明白吗？
1: 阿香被他严肃的神态吓着了，赶紧又点点头。阿成看着阿香手上那碗粥，眼角湿润了，顺手把皮箱放下，伸手把粥接过来。
0: 我去。
2: 嗯。
1: 阿香嗯了一声，把粥交给了他。阿成端着粥上楼，阿香处在原地，仰头看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厨房。明镜坐在沙发上，翻阅着杂志。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几张喜帖。阿成敲门进来，明镜一抬头看到是阿成，竟有些莫名的欢喜。
2: 阿成，我心里正敲鼓呢，都两三天了，家里也没个人影，我偏偏又犯了胃疼病，想出门去咋呼咋呼也不成。你们都在忙什么呢？
1: 阿成先把粥递给明镜，说道，
0: 大姐，你先喝点粥，趁热。
1: 明镜接过来，一口一口地喝着。阿成坐下来，说道，
0: 大哥最近很忙，日军的第一无人区被炸了，日本军部催促着要重建，需要筹措经费，大哥打算去一趟南京，可能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回来。明台的面粉厂机器运转不灵，也准备去一趟杭州，请一位技师过来修理一下机器。明台跟我说了，等他忙过了这阵儿，他就回来，准备跟程小姐结婚。
1: 明镜笑起来，
2: 我就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没办法，只要家里空空荡荡的，我就会莫名其妙的担心。
1: 阿成温暖地笑了笑，
0: 大姐放心，我们都没事。
2: 大的我管不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现在真的是有些糊涂了，也不知道他成天在外忙什么。
1: 阿成截住明镜的话，
0: 大姐。
1: 明镜知道阿成什么意思，笑了笑，不再说下去，转换了话题。
2: 还是小的贴心，知道什么是家。
0: 对了，阿成，
2: 程小姐过门怎么着也得给她打几副首饰，你说是去亚衣金店还是去老凤祥呢？
1: 阿成一愣，说道，
0: 两家都不错，主要还是得看程小姐的喜好。
2: 提醒的对，改天约她出来喝茶，问问她。
1: 说话间，明镜已经把一碗粥喝完了。阿成站起身，
0: 大姐，你好好休养，我这就回政府办公厅了。
2: 去吧。
1: 明镜又嘱咐道。

0: 阿成，记得叫明楼少熬夜。
1: 阿成应声，走出了房间。刚走下楼，阿成碰到桂姨买菜回来，随口道：“
2: 回来了。”
1: 桂姨局促地笑着，说道：“
3: 阿成，你们好几天都没回家了，好容易今天回来，吃了晚饭再走吧。”
1: 阿成看了看手表，说：“
2: 我还要去趟76号，改天吧，改天回来一起吃。”“
3: 你去76号？
2: 对，有点事儿。”“
3: 阿成，你没事儿吧？”“
2: 没事儿。”
1: 扔下冰冷的两个字，阿成头也不回地提着箱子走出了门。桂姨看着阿成的背影，感觉要出事儿。这种感觉桂姨已经期待很久，但是她不能表现出先知先觉，只能静待着结果。时局动荡，战局更是一触即发。阿成一走进76号，就看到梁仲春和朱辉音站在走廊里说话。梁仲春一边说着，眼睛还时不时地盯着汪曼春的办公室门口。梁仲春问：“
4: 今天截获军统站第几封密电了？”“
5: 第七次了，都是同样的内容。”“
4: 什么内容？”“
5: 催货。”
1: 梁仲春的眉毛拧在一堆儿。“
4: 催货？第二战区的防御计划？”“
5: 应该是。”
1: 朱慧音看到阿成走过来，慌忙道：“
5: 梁先生，我去监听室了。”
1: 梁仲春有些不耐烦，挥挥手：“
4: 去吧去吧。”
1: 朱慧音和阿成擦肩而过，互不搭言。梁仲春侧头看到阿成，好奇地问道：“
4: 你怎么来了？”“
2: 到王处那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了事儿，我到你办公室找你。”
1: 说完继续向汪曼春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梁仲春拉住他：“
4: 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回头跟你说。”
1: 阿成拍了拍梁仲春的肩膀，走向汪曼春的办公室。阿成站到汪曼春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听到应声，推开门走了进去。“
2: 汪小姐，您好。”“
5: 阿成，坐。”“
2: 我还是站着吧。”
1: 汪曼春笑了笑，说道：“
5: 有事儿吗？”“
2: 先生吩咐我到小少爷的房间去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过了，的确是少了一块伯爵表。还有，我在小少爷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挺奇怪的。我打电话去面粉厂，面粉厂没人接。明先生那儿我还有一大堆的事儿，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5: 租房合同？明少爷在外面租房子住吗？”“
2: 没有啊，我想他是不是帮朋友租的。小少爷成天花天酒地的，我总是担心他在外面被人给骗了。”“
5: 合同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1: 阿成把两份合同都拿出来递给汪曼春。

0: 王满春的眼睛一落到武康路137号和武康路28号，立刻亮了起来。见状，阿成疑惑地问：
1: 王小姐，我们小少爷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王满春向后靠了一下，表情严肃地说道：
2: 你家小少爷有大麻烦了。
3: 我家小少爷还是个学生。
2: 学生？
0: 汪满春敲了敲桌面上的合同。
2: 这份合同上所写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
0: 阿成后悔般要去拿那份文件，汪满春一把扣牢。
2: 谢谢你阿成，你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3: 这份文件也许是伪造的。
2: 伪造？谁会这么做？
3: 政敌啊，明先生的敌人。他们伪造合同一定是想陷害小少爷。如果小少爷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
0: 阿成故作焦急：
3: 汪小姐，你明鉴。
2: 我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
0: 阿成看着他笃定的眼神，心知任务达成，目的达到。面粉厂已经停工了，空旷无人。明台倒卧在沙发上，王天峰拎着一个挎包走进来。他看着颓废的明台，明台瞪红了眼珠子盯视着他。王天峰吼道：
4: 站起来。
0: 明台站起身，仍旧是一副杀气模样。王天峰把明台手中抓着的报纸抢过来撕了个粉碎。明台愤然吼道：
1: 你干什么？
4: 你在干什么？他们死了，被曝尸荒野。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人在情报在，于曼丽身上的情报必须拿回来。
1: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谁？你怀疑谁？指出来。
0: 明台盯着他不说话。王天峰冷着一张脸继续道：
4: 内部已经着手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
1: 我两个手下都没了，我连自己的生死搭档都丢了，是不是等我咽了气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0: 明台的眼神发出从未有过的尖利寒光。王天峰冷酷道：
4: 你需要做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明台问：
1: 送死有目的吗？
4: 有。
1: 什么目的？
4: 为了最后的胜利。
0: 王天峰言简意赅。
1: 哼。
0: 明台冷笑一声：
1: 您不觉得愚蠢吗？汪曼春会蠢到不检查尸体吗？
4: 他只是认为打死了一个重庆特工，他并不知道于曼丽体内藏着情报。
1: 你信吗？他只是认为打死一个重庆特工。于曼丽是谁出卖的？情报如此准确，时间地点包括他的真实姓名。
0: 明台分

0: 析道，他并不知道于曼丽体内藏着情报，如果必须行动组出卖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1: 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所以我是安全的，你就是安全的，情报就是安全的。我在76号有内线，于曼丽并没有遭受尸检，王曼春是女人，她不想侮辱一个女人，哪怕她是敌人。
0: 王天峰的话又顿了顿，
1: 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
2: 我不怕死，我是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你不要用郭麒麟、于曼丽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你胆怯了就是胆怯了，见到这么多的血，明少爷害怕了。
2: 死的那两个，一个是我的兄弟，一个是我的半条命，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白死，我一定会弄清事实，找出真相。
0: 王天峰与明台面对面，目光交接，宛如刀锋相向。王天峰逼问道，
1: 去还是不去？
0: 血与火，生与死，去与不去的抉择，明太必须做出决断。他知道这一去可能有去无回，可是如果他不去，就只剩下王天峰去。对于王天峰，他怀疑过，但从心底里他不愿去怀疑。矛盾在此刻升华，痛苦也达到了极致。啪的一声，王天峰把一个行李包扔在台面上，当着明台的面拉开行李包的拉链，取出一包炸药，说道，
1: 我去。
0: 明台想都没想，迅速地伸手压住了王天峰取炸药的手，说道，
2: 如果今晚我回不来，老师你一定记得给我们多烧点纸钱。
1: 要不要去见见你的未婚妻？我看得出来你们很恩爱。
2: 只可惜我的命属于国家，您教导我的话明台永记在心。
1: 这是一场极端残酷的生死考验，没人支援，没人掩护，没人摆渡。你记住，你是一头离群之狼，但是你绝对不是孤军奋战。
0: 王天峰的眼眶有些湿润，脸上露出一种神秘莫测的表情。明台什么也没说，动作娴熟地把炸药捆在了身上。他穿上外套走到门口，忽然回头向王天峰问道，
2: 丧钟为谁而鸣？
0: 王天峰重重地回道，
1: 为敌人，也为我们。
0: 乱坟岗上灵光闪烁，荒草萋萋，尸骨横陈，阴冷的月光下一片幽静。明台在七零八落的尸体堆里找到了于曼丽。

万历一丝不挂地躺在泥土上，头发、身体里残留的气味，让明台感觉到他曾经有过的笑靥和温柔的女人气息。于曼丽的气管被锋利的刀切开，身体的私密处也遭遇到

0: 喷着血，恶毒地诅咒着。他知道自己完蛋了，因为于曼丽的尸体已经被肆意地分割，情报已经落到了76号的手里。这无非就是等着他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既然走不了，明台索性就在坟场里捡起一把铁锹，开始用力的挖土。他要在汪曼春收网前埋葬掉同伴的尸体。忽然乱坟岗上一片火星闪烁，几束火把、大号的手电筒聚齐了所有的光亮，照射在明台的身上和脸上。军犬狂吠，皮靴声，尖利的吼叫声包围了整个乱坟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2: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13: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接到了上边的公文，然后就把二府赵清德请来了。二府看完了文书之后，跟施大人商量好了，本月21日午时设立法场，要杀这蓝勇，要杀二莲花跟这海风僧了。海风僧跟二莲花是一刀之苦，蓝勇是凌迟之罪。先把告示贴出来，二府呢就告退了，回归自己的属衙。20号第二天就要设法场了。施大人马上往下派差，派当地程守营守备带着200名官兵，明天5时3刻法场护决。苏州府杀人的地方是在苏州府城南南门外头行刑，施大人就派着黄天霸明天随差护决，又派人呢到牢中给这3个贼送去1桌酒席。您看，在前清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恩典，只要是第二天就得行刑了，那么官家呢就赏给着犯人1桌酒宴。这桌酒宴是半夜里给，所以这饭呢叫长别饭，这酒呢叫永别酒。俗话说得好，既作逆求，不怕晚宴呀。施大人把这些事都安排好了，就等着第二天辰时升堂了，单说祝清明请假回家了，到家中看了看木屋奶奶给烟熏灶留下零钱，有点家中拿出500两银子，又去稻田铺看了看妹妹给送去300两银子。到了府衙面见黄天霸，才知道蓝勇是21的红差。你能不能陪着我到牢中去看看蓝勇啊？黄天霸陪着祝清宁到了南监死囚牢啊，一看蓝勇满身上下都是刀伤，其实蓝勇心里一点病都没有，只是面临死罪他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看祝清宁进来把头就低下了，心说清宁兄弟劝过我呀，暗度过我呀，可我怎么就不改呢？祝清宁站在蓝勇的面前，蓝勇抬起头来，眼中就流出眼泪来了。能救我吗？明天就要出红差了。蓝勇听见红差这2个字，眼泪往下一咽，不哭了。我不好，你也别计较了，我死了之后只求你给我买口棺材，刨个坑把我埋了，千万别让狗把我吃了啊。恩兄你放心，我一定买口棺材把你给埋了。所以说祝凤仙这一受伤，祝清明就不会再给他立石碑了，10年的养育之恩我把你埋了就行了。蓝勇听到这儿，弟弟真能把自己埋了，要哭。得了兄弟，我蓝勇。黄天霸心说，你早干嘛来了？你要早知错改错就行了，你现在早就晚了。黄天霸往外走，祝清明二话没说跟着也就出了南监了。咱们回头再说衙门。因为王栋死了，王良呢扶着哥哥灵柩回家了，外事班呢就换了2个班头，一个是蝎子尾张翔，一个是侯大夫杨秀，2个人接了外班的班头。等到了21这天早上起来，施大人升坐大堂，内外还是8班。施大人升堂，8班站齐了。这时候程守营的守备松灵娥前来拜见施大人，因为今天他的职责就是带200官兵保护法场。

老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多加小心，留神人劫法场。大人您放心。他点头退出去，到外边就把200官兵分为左右，在衙前一站。施大人当时传下口谕，拿起虎头牌，叫狱卒把蓝勇、二莲花、海风僧三口提出来验明正身，画了押。施大人就拿起朱红笔来画了招子，把这三个国家的要犯五花大绑，官人呢就押着他们出了苏州府衙，上了差事车了。施大人离开了公堂，来到府衙之外，有人伺候施大人上马。因为施大人本身是监斩官，所以他骑着马在前边就出了南门，来到杀人的法场。这法场呢在苏州南门外，法场的前面有一座小庙，这庙呢叫鬼神庙，庙前搭好了监斩棚，黄天霸带着八班都头就在监斩棚左右围好了保护施大人。就在这时候，拉红车的大车到了，200官兵分成四波，一边50个人，四面刷他们一围，官兵往外轰打闲人，就把蓝勇搀下来了。施大人又验了他一遍，这才请行。按照清朝的苏洪差的，有杀罪的，有剐罪的，得先杀后剐。所以施大人监斩，先杀了铁头海风僧，然后杀了二莲花。等二莲花的人头唰刚一落地，就在这刑场外边有人是放声大哭。当时这声音呢，哭声附近的人听得很清楚，传到施大人旁边就听不太清楚了。赵壁耳朵尖呐，他听见哭声，他顺着声音找，就看着人一回头不见了。书中暗表，今天这法场是施大人准备的十分好啊。官兵守得严，老少英雄侠义在施大人旁边保着，不然的话非有人劫法场不可。哭的这贼是谁呀？正是二莲花彭恒的亲侄子飞龙小莲花彭莲。他真来劫法场来了，他请了好几个盟兄弟，可到了法场一看，官面把守的太严，他没法刀，把人头砍下来了。他不由自主的哇的一声就哭出了，哇法场了。等赵壁顺声音一看他，他才明白过来，马上往人球里一钻，他跑了。咱们放下小莲花暂且不提，这个时候刽子手已然把蓝勇给剐了，就把蓝勇的人头装在小木笼子里头，号令三天。施大人一看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守备松灵阁高声喊嚷，保大人回府衙。大家伙保着施大人回归松，祝清宁放下话了，领给我看着三天之神。咱们单说施大人回到了府衙，这衙门前真热闹啊，噼里啪啦鞭炮一响。为什么放炮？这是官面的规矩。杀完了人脸上都带着煞气呢，拿这鞭炮一放，俗名呢叫崩煞气。崩完了之后，施大人才迈步进了府衙，跟着一波一波的官兵都退回自己的衙门。黄天霸他们呢回到班房都更换了便衣。自从蓝勇作案直到现在，大家伙忙活了一个多月呀。把蓝勇剐了，大家伙心平气和了，就打算休息几天。当天晚上大家伙睡得挺香，等到天光亮了，起来的头一个那谁呀？赵壁。这小脑袋瓜赵壁起来之后啊，他呀就在这前后院绕弯，他溜达，他一边溜达，他眼睛看，他学吗？这谢家鬼小脑袋瓜赵壁走着走着，突然间他发现施大人睡觉的这间屋子，上边的窗户支开了，下边的窗户在地下扔着。再一看，外屋的门可没开呢。

0: 赵碧心说坏了。
1: 赵外，起来吧，杨妹出事了。
0: 他一边说着上台阶，哐一脚就把施大人的屋门给踹开了。等到屋中一看呢，施安施孝已然被熏香熏过去了，口中妄吐吐白沫，人事不知。就在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张翔、杨秀全都跑进来，四老意识也到了。黄天霸蹭进去了，掀开施大人住这间屋子的门帘一看，呀，施大人是踪迹皆无。这桌案上插着一把刀，刀尖底下插着一张字简。黄天霸把刀拔下来，拿起字简那么一看，上边写着几句话：一把单刀背后藏，江河湖海美名扬，今日背走施知府，圣手书生我姓方。黄天霸不由得又念了一遍：一把单刀背后藏，江河湖海美名扬，今天背走施知府，圣手书生我姓方。黄天霸念完了，大家伙全愣了。这四位老义士，鹅掌大王楼寒雨、老易朵梅、钱大成、赛叔宝、秦立功、稻田铺的李四爷全傻了。哥四个一样的心情啊，在武林当中混了多半辈子了，没栽过这样的跟头啊。现在在苏州衙门效力当差，嘿，怕大人丢了。如果大人要回不来，府衙当差的全都有罪。老哥四个站着都傻了。就在这时候，孙玉堂、万军照、朱光祖用凉水就把施安施孝给救过来了。这小哥俩一瞧，这怎么回事啊？孙玉堂说：二位，你们昨天晚上让训香给训了，什么时候啊？施安施孝这才明白，我们二更天伺候大人安心睡觉，我们两个人，对了，出来说泡好了茶，怕夜里大人醒了渴，我们泡好了茶，就在这时候就突然间闻见一阵清香，就不知道事儿了。那就是熏香啊。黄天霸说：别说闲话了，大人被盗生死不知啊。鹅掌大王楼寒雨手捋胡须：天霸呀，你别着急。老爷子，我能不着急吗？我是八班总头。废话，你着急我们不着急呀。大人找不回来，我们这跟头就栽了。告诉你，大人万无一失，绝对死不了。老爷子，您怎么知道大人万无一失啊？告诉你，施大人是位清官，他们施家没干过伤天害理之事。再说，这个贼要真想要施大人的命，何必把施大人弄走，不在这儿给杀了呢？对呀。老易朵梅、钱大成跟稻田铺的李四爷全都点了点头。黄天霸正想呢，门头李二进来了：黄爷，外边来了一位姓贺的，说找您。我问他什么事他不说，他说他跟您一说，您马上就会明白。哦，黄天霸知道了，自己的把兄弟飞虎山大爷贺天宝来了。众位，你们先在这说话，我把我哥哥接进来。黄天霸撒腿往外跑啊。到了府衙这一看，哥哥贺天宝往这一站是满面带笑。黄天霸一瞧哥哥变样了，跟当初在恶虎村时候可不一样了，满面带笑也胖了，留着燕尾胡须。黄天霸赶紧过来：大哥，小弟大礼参拜。兄弟起来吧，咱们哥俩干嘛还大礼参拜呀？哥哥， 您无故不能前来，请问您今天有事吧？
2: 兄弟，自从你我弟兄在恶虎村分手之后，我就搬回秦家峪了。你的侄儿任杰正在念书呢，嘿，我手里有俩富裕钱儿，我呢就买了一顷多地，打算让村里的地方帮着我呢办这税契。没想到他们当地的人有点欺生啊，咱们兄弟是外乡人，他跟我多要钱，我一想啊，多给俩钱没关系，我受不了这窝囊气。你嫂子跟我说，你兄弟在衙门口当差呢，你找你兄弟黄天霸去，让他拖拖施大人往下一说话，这税契不就好办了吗？也能省钱呢。黄天霸听到这儿，脸就红了。哥哥，您别说这税契了，我们急的呀，都快咽气了。嗯，挺好的人，你怎么要咽气呀？哥哥，外边说话不方便，您赶紧跟我进来，把我急坏了。好吧，黄天霸在头前带路，贺天宝跟着他往里走，这哥俩就来到了内班房。挑帘笼进去，这儿所有的人差不多全都认得贺天宝，贺天宝呢也都认得他们。大家伙挨个见礼，咱们叔不说废话。其中有四个人不认得贺天宝，这四位，一个是赛叔宝秦二爷秦立功，一个呢是三守将祝清宁，另外两个是木屋奶奶俩兄弟一龙一虎。黄天霸就挨着个的给引荐，大家施礼，然后让贺大爷落座了。赵碧、抖机灵，赶紧给贺大爷倒过一碗茶来。贺大爷，家里钱好啊！啊，贺天宝也没怎么理他。天霸呀，刚才你说你要咽气，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啊？大哥呀，您要问呢、啊？嘿，做官把印丢了。我当班头的把知府大人给丢了。什么？贺天宝一听蹭一下站起来了，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黄天霸呀，你这个八班总督头怎么当的？哼，你这是给绿林当中的老英雄升归正路的人现眼呢。黄天霸脸红了，心里那份难受就甭提了。要以着黄天霸的脾气，你大哥怎么样？大哥也不能这么跟我瞪眼呢。现在黄天霸跟着施大人确实是有了涵养了。哥哥，您干嘛跟我瞪眼？你问我，我问你呀。不敢说替天行道，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后来因为你改邪归正，保了施大人，大人又打江都县升做苏州知府，你做了八班总头。你保施大人光宗耀祖，保施大人将来准能露脸，嘿嘿，没想到今天你把施大人丢了。黄天霸，你现在是苏州的八班大头，当班头的丢知府，那你做官就得丢印。你做了元帅还不把大令丢了，你纯粹是个废物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还问我为什么跟你瞪眼吗？黄天霸倒吸了一口凉气。黄天霸心说，嘿嘿，你别瞧大哥瞪我，他要瞪我，他就准知道大人在什么地方呢？不然的话，今天他为什么找我？旁边站着小脑袋瓜系列鬼赵碧呢？赵碧心里最清楚，他心里有数。哎，他过了一抱拳，给贺天宝深深作了一个揖。大哥爷，您教训的对，不光是天霸是废物，我们这群人全都是废物。您老人家高明，您要是把施大人给我们找回来，嘿，今天我赵碧就磕头拜您为师。

别冒乐了，赵碧，你这东西一辈子成不了大事啊！我既然敢跟我老兄弟黄天霸瞪眼，我就有地方把大人给他找回来。行，何大爷，那么您就甭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您说说大人是让谁给偷走了？贺天宝不理赵碧，就跟黄天霸说，老兄弟，你别着急，道大人这个主跟我是口蒙的把兄弟。大家伙一听是鸦雀无声，全都瞧着贺天宝。天霸呀，我能帮着你把施大人请回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哥哥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什么全答应，人头都给您。用不着，天霸呀，你千千万万在施大人面前给这人讲个情，别把他治成死罪。你算忠人，我算保人，好成全此人。哥哥您甭说了，只要您平平安安把施大人请回来，我把八班都头都让给他，让他替我在衙门当差，您还不放心吗？天霸把话说到这儿了，贺天宝站起来一躬倒地给黄天霸做了个揖，兄弟啊，那我可就谢谢你了。那么谁盗走了施大人，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评选成员。朱张杰，
14: 我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民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0: 明台还在客厅里跪着，想着这一天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明楼给阿成包扎完毕，阿成穿好衣服，明楼收拾完医疗器具，问道：
11: 几点了？
12: 快八点了。
11: 有点饿了。
12: 我去做饭。
11: 做什么饭？省成这样，吃点水果算了。
12: 我们不吃，明台也要吃啊。
11: 我去做。
10: 阿成一愣，脱口而出：
12: 你会吗？
10: 明楼一副小看我的自信模样，站起身走出了书房。三碗阳春面端上桌，明楼喊道：
11: 吃饭。
10: 阿成站在餐桌前，看着还跪着的明台，对明楼使了个眼色。明楼会意，一脸严肃地叫道：
11: 过来吃饭。
10: 明台得了赦令，赶紧起身走到饭桌前。折腾了一整天，他早就饿了，来到桌前坐下来，就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起来。饭桌上，三人自顾自吃着，彼此无言。 明楼冷不丁地问道：“
11: 受伤了吗？”
10: 明台说：“
13: 没有。”“
11: 没受伤，你不去做饭，一个个都想累死我。”“
13: 你放香油了吗？”
10: 见明楼又要对明台说什么，阿成突然转移话题。明楼被打断，惊诧地看着他。“
11: 放香油？”
10: 阿成挑了挑碗里的面，一脸嫌弃：“
13: 你做饭就这水平？”
10: 明楼瞪了他一眼：“
11: 不能吃吗？”“
13: 你做饭就这标准啊？”“
11: 做给你们吃就不错了。”
10: 正说着，明台猛地站起来。明楼问：“
11: 干嘛？”
10: 明台不回答，把三碗阳春面搁在托盘上，进了厨房。明楼转头看着，脸上浮现丝丝笑意。阿成对着厨房喊着：“
13: 明台，给我那一碗多加点肉末。”
10: 三碗阳春面重新被端上来，色香味俱全。明台双手捧了第一碗，放到明楼面前，又端了一碗放到阿成面前，最后是自己，一言不发地端着碗坐回原位。明楼看看明台，拿起筷子来尝了一口：“
13: 嗯，
11: 味道不错。”
10: 阿成笑而不语。三人吃饭，明楼冷不防地又射一箭：“
11: 今天要是车上下来的真是我，你会开枪吗？”
10: 明台低着头：“
13: 不知道。”“
11: 要是换作我，可能也不知道。”
10: 明台反问道：“
13: 大哥，我要抗命呢？”
10: 明楼冷着一张脸，语气笃定：“
11: 枪毙。”
10: 这两个字一出，明台刚吃到嘴里的面条又被呛得吐了出来。阿成冷着脸对明楼道：“
13: 你能让我们好好吃饭吗？啊？”
10: 明楼不说话了，继续吃面。阿成看了看一片狼藉的公馆，说道：“
13: 我明天找一家可靠的室内设计公司，把楼梯修一下。”“
11: 嗯。”
10: 明楼嗯了一声，说道：“
11: 墙上的画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3: 明白。”
10: 明台要求道：“
13: 可我喜欢原样。”
10: 明楼一脸严肃：“
11: 你还有脸说？全是你砸的。”
10: 明台不敢再出声，低头吃面。
11: 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的了，我们要给大姐一个交代。
13: 交代？
11: 告诉大姐你被港大开除了。
10: 明台吓得筷子落在了饭桌上。看着明台惊慌失措的样子，明楼说道：“
11: 你跟疯子走的时候就该料到有今天。不仅如此，你去香港银行偷开大姐的保险箱，我也必须给王曼春一个交代。二罪归一，你不吃亏。”
10: 明台急了，
14: 我还不吃亏，我都吃打了。
10: 阿成笑起来，明楼夸了明台一句，
11: 要不怎么说你聪明呢，等着挨揍吧。
10: 高木走进冈田方正的办公室，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冈田方正示意其他人都出去后问道，
15: 情况怎么样，有新进展吗？
16: 特高课和76号联合行动正在彻查毒蜂的下落。
15: 毒蜂真的存在吗？
16: 毒蜂一直隐藏在上海，负责通讯和联络，我们一直追踪了他两年，他曾经失踪过一段时间，可是据76号侦听处报告，一个星期前毒蜂又开始活动了，只不过换了个报务员，代号也更替了，密码还在破译中。
11: 哎，
10: 冈田方正叹了一口气，
15: 我们就快成了热锅里的蚂蚁了，高木君。我当初把你派到南云身边，就是让你好好保护南云科长，可是他出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他身边，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梧桐路，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6: 冈田先生，我在特高课，南云课长只让我负责跟踪和秘密逮捕，我根本碰不到他任何核心机密，我根本不知道他正在针对谁，他从来不向我交底，他根本就不信任我，他认为我是您派到他身边的监视者。
15: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16: 您应该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10: 冈田方正沉默，高木进言，
16: 南云科长似乎对汪精卫政府的明楼长官十分青睐。
10: 冈田方正还是沉默，
16: 这个明长官很有个人魅力，但是您知道76号的汪小姐。
15: 高木君，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收集情报上，而不是汪精卫政府里的风月八卦。
16: 是，
10: 冈田方正说，
15: 马上联系孤狼。你还不明白现在事态有多严重，虽然南云是被误杀，抗日分子真正袭击的目标就是明楼，他们要杀鸡儆猴。
10: 冈田方正意味深长，
15: 阴差阳错杀死了猴子。
10: 明楼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看见地上的垃圾全都已经清理干净，再望了一眼沙发上明台抱着三姐弟的破碎相框睡得正酣。阿成走过来刚准备要叫，被明楼制止道，
11: 哎，让他多睡一会儿。
10: 阿成指着干净的房间说道，
16: 小家伙昨天晚上一定累得够呛，你瞧他把地毯都弄干净了。
10: 明台一个翻身忽地从沙发上滚下来，
14: 哎呀
10: 叫了一声，明楼伸手把他扶起来抻道，
11: 又摔了， 哪儿不能睡，我在这儿睡，穿堂风吹着，小心着凉。
10: 明台揉了揉眼睛，坐回沙发上。
13: 明台，你吃了早餐，去百货公司把昨天砸了的东西买回来。
10: 阿成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和钱。
13: 我给你写了个清单，你亲自去跑一趟，相框、画框买回来自己装，装不了的呢，等我回来装。500块钱，你拿着，应该够了。
10: 明台接过钱，揣进兜里。
13: 还有啊，虽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有关任务下达的指令，还是走正常渠道，通过郭副官传达给你，保持常态啊，避免日谍和76号的侦听机构的任何猜疑。
10: 明楼嘱咐道：“
11: 郭副官，知道毒蛇是谁吗？”“
13: 不知道。”
10: 明台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明楼。
14: 大哥，我还是想跟您谈谈。
10: 明楼说：“
11: 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谈，我们要上班了。”
10: 阿成莞尔一笑：“
13: 走了啊。”
10: 明台点点头：“
14: 大哥慢走，阿成哥慢走。”“
11: 记得要吃早饭。”
10: 明楼的声音回荡在客厅，人却已经出了门廊。明楼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桌子上摊开的文件。陈秘书和刘秘书站在桌对面，听着明楼的工作指示。
11: 今天股价相对稳定，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蓝云科长被抗日分子杀害，会导致人们对汪主席的经济政策失去信心。很多事情相辅相成，在这种紧要关头，一定要注意对经济政策的保密。
10: 说完又问道：“
11: 李秘书怎么没来啊？请假了吗？”
10: 阿成端过咖啡放在桌上：“
13: 他说自己生病了，请了一天病假。”
10: 明楼冷笑：“
11: 哼，心病吧。他跟陈秘书换了工作后一直就害病，你告诉他不想干，以后不要来上班了，让76号给他重新安排个职位，肯定比我们强。”
10: 房间里的人神色各异。正值此刻，梁仲春来了。明楼话里有话：“
11: 哈哈，说曹操，曹操到。”
10: 众人都干笑了几声。梁仲春进来后说：“
17: 明长官提到我们，一定是76号办事不力，让明长官费心劳神了。”“
11: 这一次倒不是76号办事不力，是我们政府办公厅。”

0: 出了内奸。试想一下，像我的开会路线、出行时间，对于外界要想探知到一点确实的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内部就不一样了。
1: 明楼问：“
0: 不知在座的哪一位、哪一路神仙，想要明某人的命啊？”
1: 办公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0: 我绝不允许类似事件再发生。明某人只有一条命，谁想要我的命，我一定奉陪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南云科长，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内奸，替汪主席拔出这个祸根。我希望大家尽忠职守，不要给抗日分子可乘之机。从即日起全体待命，以保证金融系统和保密部门的正常运转。要知道，撕了一个南云造子，很多机构间的工作需要重新协调，日本人也会对我们的工作更加挑剔。大家辛苦点儿，至少熬过这一个月。
1: 会议结束，众人纷纷离开。梁仲春跟阿成最后走出明楼的办公室。阿成把一个信封递给梁仲春，梁仲春看都不看就直接揣进怀里。阿成说：“
2: 一笔大生意。”
1: 梁仲春问：“
3: 风险大吗？”“
2: 没风险，我找你干什么？”
1: 梁仲春点点头：“
3: 也对，我那份还喂不饱你，你肯分一份出来，这活儿一定不好干。”
1: 阿成突然说：“
2: 有人想从我手上买三个劳工。”
1: 梁仲春抬头看看阿成，敏感道：“
3: 你指日本人的矿上的？”
1: 阿成点了点头。梁仲春一下全明白了。
3: 你打算捞几个？
2: 你能捞几个？
3: 哼，一个给多少？
2: 五根金条。
1: 梁仲春低头算了算。
3: 什么人啊？
2: 你只管出货，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3: 你害我。
2: 我帮你。
1: 梁仲春一愣，拒绝着阿成话中含义。
2: 阿成笑了笑：“哈哈，回去好好想想，我不急。”
1: 明台在百货公司买完东西，正准备付钱时，不知怎的，觉得脑后飘来一阵女人的香水味儿。刹那间，明台的直觉告诉他有情况。敏感的职业习惯让明台突然改变了主意，对售货员道：“
2: 东西先寄存在柜台上。”
1: 售货小姐没懂：“
2: 啊，我过一会儿会回来的。”
1: 明台穿过走廊，感觉身后有人跟着，突然转身迎面走了过去。李秘书见明台折返，顿时心里有些紧张，两人目光对接。

0: 却因为走廊上客人太多而没有动起手来。明台直接向百货公司三楼走去，李秘书这一次没有跟去，反而往楼下走。李秘书走到百货公司一楼，向门口门童亮出派司，
1: 马上关门，等待76号汪万春处长的紧急搜查。
0: 一名经理模样的人走过来询问，
2: 怎么回事？
0: 李秘书拿着派司恶狠狠地说道，
1: 马上给76号汪万春处长打电话，泰山百货发现抗日分子，快，要是耽误了抓捕时间，贻误战机，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明台站在暗处目睹着眼前的一切，暗中叫道，
3: 糟糕。
0: 明台设法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在脑海中想到王天峰的教导，
4: 你一定要判断准确，你的确被跟踪了，而且这个跟踪者认识你，你的脸不幸被他捕捉到了，或者你的背影，你的声音被他记住了。如果是这样，你就极度危险了，必须快速做出决断，离开现场。
0: 明台迅速地走进女兵部，顺走了一套衣服，一双鞋，
4: 一顶帽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的代表评选成员。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

0: 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6: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8: 接到电话，王满春立刻发号施令，

0: 带领一队人马冲出76号的大门。待所有人都离开后，朱慧音放下耳机，拨通了一个电话。明楼放下电话，神情严肃地对刚进来的阿成说道：“
1: 关门。”
0: 阿成警觉，立即关上门。
2: 发生什么事？
1: 事出突然。
0: 明楼问：“
1: 我们的人还有谁离泰山百货最近？”
0: 阿成想了一下：“
2: 蛇一。”
0: 明楼骂了一句：“
1: 疯子！”
2: 怎么了？明台遇到危险了？
1: 李秘书找到他了，现在人困在泰山百货，遇事做事拖泥带水，疯子的干净利落他一点都没学到。
2: 我去吧。
1: 不行。
0: 明楼断然拒绝。
1: 我们目标太明显，没办法了，让蛇一去吧。
0: 阿成点头，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苏医生挂断电话，以最快的速度换衣拿包藏刀，一系列的动作干净利落，直奔出诊所。百货公司试衣间里，明台穿上旗袍高跟鞋，戴上女士绒帽，用最快的速度涂上红色指甲油，涂上口红，把自己的衣服塞进旅行包，提着旅行包走出试衣间。明台走到后门楼梯，看到铁锁加固在门上，瞬即掏出手枪安装消音器，一枪打穿锁芯。巷口处有一个垃圾桶，明台把旅行包塞进垃圾桶，疾步走出了巷子，朝着大街的方向走去。
3: 顺利离开现场，只是暂时脱离危险。如果跟踪者牢牢地记住了你的脸，很不幸，你必须解决这个跟踪者，进行有效反击。
0: 明台反复想着王天峰的教导，大步地走到街上，混迹人群中。百货公司门口，李秘书焦急地站在那儿，朝着街面上望去，时不时地回头看看百货公司。街对面，苏太太快步走来。与此同时，乔装打扮的明台，戴着雪白的丝绸手套，穿着高跟鞋，稳稳当当的也向正门而来。
3: 一个熟练的跟踪者并不等于是一个聪明人，他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他凭着模糊的记忆去考量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这就给猎物的反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聪明人通常都不会被猎物发现，既然被猎物发现了，就等于把自己的命也交给了猎物。聪明的狐狸一样会杀死猎人。
0: 王天峰的话犹然在耳，而此刻被困在泰山百货的客人们开始跟门口的警察冲撞，很多人突围而出。李密

0: 鼠着急地喊着，
1: 拦住他们，拦住他们。
0: 乔装后的明太淡定地从李秘书身边走过，明太与李秘书近距离眼光对接的一刹那，李秘书惊讶地张开嘴，不等开口说话，苏太太已从另一个角度走至身前，迅速出刀。明台笑盈盈的一刀捅进李秘书的身体，刀锋直入肝胆。苏太太从背后将刀插入李秘书身体，明台、苏太太交叉走开。明台第一次睁大双眼瞪着苏太太的背影，他干净利落的补刀让明台目瞪口呆。人群在街心晃动，李秘书眼睁睁看着插入自己身体的尖刀只有刀柄在外面摇曳。一切发生的太快，李秘书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他瞪着一双死鱼眼倒在血泊中。阿成在明楼耳边说着，明楼平静的脸上泛起笑意。
2: 我说什么来着，疯子还是有点本事的。
0: 阿成笑了笑，
3: 你就是不肯承认明台有本事。
0: 明楼淡淡反驳，
2: 他要有本事我们急着派蛇衣去干嘛？
0: 话音刚落，电话突然响起，阿成走到桌前接了起来。
3: 是明长官办公室，明长官在开会。对，我是明长官的秘书。什么？李秘书遇害？
0: 边说着边向明楼望了望。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好，我们知道了，我马上来。在哪儿？泰山百货。好，我记一下地址。好的好的，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0: 阿成客气地挂断电话。明楼淡定自若地问，
2: 出现场吗？
3: 对，警察局请我们配合，76号已经到了，我去现场看看。
2: 嗯。
0: 明楼嗯了一声，
3: 我去了。
0: 阿成刚转身要走，明楼拿起公文包，
2: 一起走。
0: 阿成站住脚，疑惑地问，
3: 去哪儿？
2: 周公馆有一个远东情报官的小饭局。
3: 那我先开车送你过去。
2: 不用，我坐陈秘书的车去。
0: 突然又顿了顿说道，
2: 你去现场别再捡什么东西了。
0: 阿成边走边说，
3: 我再捡什么我把手剁了，成吗？
0: 明楼道，
2: 嗯，记着就行，手留着做饭吧。
3: 哼，就惦记着吃。
0: 两人相视一笑走出了办公室。阿成站在临街看着泰山百货门口，特务和伪警察正在对顾客的身份进行登记核查。汪曼春和阿成目光对上，阿成赶紧走了过去。
3: 汪处长，我在秘书处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 说我们办公室的李秘书遭遇袭击，不幸身亡。明长官非常震惊，叫我过来了解一下案情。
4: 我们也感到震惊，光天化日的谋杀，很显然有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了。李秘书一定是无意中触发了抗日分子的神秘机关，逼迫他们大白天在马路上行凶。
2: 行凶的是什么人啊？
0: 汪曼春摇摇头，毫无头绪。
4: 现在还不清楚，只确定是两个女人。
0: 阿成诧异，
2: 两个女人？
4: 对，李秘书前心后背都各中一刀，单从这一方面来看，凶手应该是两个人，这是明目张胆的向76号发出威胁和挑衅的信号。
0: 王满春转面看看泰山百货里关在玻璃窗里的人群，
4: 凶手行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隐藏在泰山百货人群里的某一个人，杀了李秘书，哼，这个人就暂时安全了。我要一个一个的过筛子，一个都不放过。
2: 特务跑过来汇报，王处长，发现可疑分子。
0: 阿成抬眼看去，一个商人模样的男子被伪警察们抓扯出来。
4: 你回去对我师哥说，最近抗日分子活动猖獗，叫他加强防范，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阿成点头笑道，
2: 行行行，没问题，明白了，王处长，您忙着。
0: 待汪满春带人离开后，阿成走到李秘书的尸体边，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叹了口气。一阵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于曼丽收发着情报，一组密码被译成文字：撤销刺杀明楼计划，收集日军第一无人区的详尽资料。
3: 明台坐在露台上，观赏着夜上海璀璨的霓虹灯和五光十色的夜景，出了神。
0: 于曼丽在背后拍了他一下，
4: 想什么呢？
0: 明台回头，
3: 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我母妈了。
0: 于曼丽在椅子边上蹲下，
4: 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记得。
0: 明台满腹心事地说，
3: 我家里有幅她的画像，我大姐请人画的，栩栩如生，我碰不着也摸不着，喊他他也不知道，问他他也不吭声。
0: 一个漂亮的开球，阿成边看着台面上的各色撞球边说道，
2: 王满春正在积极侦破南云造子被刺一案和李秘书被害的突发事件，他已经并案处理了。梁仲春那儿我给了他一个价码，我想除了把我们的情报组三个人捞出来之外，再多捞几个，这样不起眼，还有掩护作用。
0: 说完伏在桌边，一个手推球杆撞击在台球上。明楼站在另一边观看着台面上此时台球的布局，回应道，
2: 劳工买卖只是一个烟幕弹，我们真正的目的是炸掉整个第一无人区。
0: 阿成抬起头诧异地问，
3: 炸毁整个黑矿场？
0: 明楼点点头，
2: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现在我们干掉了南云造子，清除了叛徒，干了这么大一票，特高克和76号近期一定会有所动作，联手打击抵抗组织。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0: 说完打了一个低干。阿成沉思了一下开口道，
3: 大姐明天回上海。
2: 大姐这次苏州之行一定别有收获。
3: 大姐在老宅的库房里囤了些货。
2: 知道是什么货吗？
3: 无缝钢管。
2: 桂姨跟得紧吗？
3: 大姐让桂姨住在厂子里，没让她去老宅。
2: 哈哈哈，大姐到底是个聪明人呐。
0: 阿成笑了笑，
2: 电令我们所有潜伏小组从即日即刻起全部静默。
0: 阿成惊诧，
3: 明台的性子您叫他静默？
2: 你不是说大姐明天回来吗？
0: 阿成点头啊了一声，
2: 那就行了。
3: 什么那就行了？
0: 明楼的几句话倒把阿成说迷糊了。
3: 您什么意思啊？
2: 你把港大退学的通知书送到大姐的房间去，还有我叫你造的那份名家小少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小报，不仅要让大姐看到，也要让孤狼看到。孤狼看到，他主子也就看到了。
3: 明白。不过我们家小少爷也太委屈了。
2: 周瑜打黄盖。
3: 那无人区的行动？
0: 明楼沉着气，
2: 暂缓，我们要打有准备的仗。这次炸毁日军的铁矿一定要做到一石二鸟。
0: 一杆进洞，台球打得极其漂亮。
2: 啪的一声脆响，一个玻璃杯被砸得粉碎。
0: 明镜气急败坏地当着明台的面灌了一个茶杯。阿香吓得缩手缩脚地站在明镜旁边，桂姨站在楼梯边也不敢轻举妄动。整个明公馆都被明镜的震怒给震住了。明镜看了那张明楼伪造的报纸和港大退学通知书，气得手足冰凉，质问明台，
5: 这是什么？说话。
0: 明台吞吞吐吐，
5: 大姐你别生气，是不是真的？我问你话，是不是真的？
0: 明台跪在了明镜面前，
5: 你居然学会骗我了，你好啊你。
0: 明台低着头，眼睛里蓄了泪，他不敢抬头，更不敢注视明镜的眼睛。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明镜因为一张报纸和一纸通告气得浑身发颤，这次 他真的心虚了。
4: 你怎么对得起我？
0: 明楼和阿成从外面走进来，明楼脱了外套，阿成接过他的外套递给了阿香。阿香缩手缩脚的从阿成手上接了过来。阿香压低了声音跟阿成说：
1: 小少爷被港大开除了。
5: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明镜越说越心寒。
5: 国家有难，我也不要你去保家卫国，我只求你读书上进，将来为国所用。你居然在学校里惹是生非，跟人打架，被学校开除学籍，你知不知道你大哥花了多少心思才让你进的港大呀？小小年纪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被这些桃色小报印到上面，名家有多光彩照人呢？亏得你大哥替你抄了这家报馆，劫了这些脏东西下来，不然我还有脸去人前站吗？
0: 明台心里觉得委屈，偷眼看了看明楼。明楼倒是一副有话你直说的样子。
5: 你看你大哥做什么？难不成还是你大哥胡编排的孽？你有理你就说啊。
0: 明楼冷哼了一声。明台哪里敢说话，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姐，这次他真的是伤了他的心。明镜看到他自责的泪，知道这些都是实情。依着明台的性子，如果不是实情，他早就嚷嚷开了，轮不到在自己面前流眼泪。明镜虽然心痛，却也痛恨他不争气。明镜把那张报纸撕了个粉碎，照着明台砸过去。
5: 你好大的胆子！
0: 气得直拍案，直跺脚，眼泪都气得流下来了。
5: 孽障！早知道你如此自甘堕落，我何必费尽心思与你成才？
0: 这话里藏着明镜的委屈。聪颖的明台听懂了姐姐话里的深意，越发难安，自愧自责，一句话都不敢争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8: 后代的世界，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呢？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2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明楼见明镜气也撒得差不多了，摸准了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2: 姐姐别气啊，震怒伤肝，明台还小，凡事都还来得及。
1: 话还没说完，明镜就将矛头指向了他。
3: 我还没说完呢，你这个大哥怎么当的？他被港大开除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都不知道？要不是港大把退学通知书寄给我，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你别只顾着升官发财，你也顾顾家里，你看看家里都成什么样了。
1: 明楼知道明镜的这把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规规矩矩的点头称是。
3: 还有阿成，成天穿得像个纨绔子弟，连明台也给带坏了。好好的一个孩子，学得骄奢淫逸，一个个穿的什么样子？把外套给我脱了。
1: 阿成以为明镜说自己，吓得要脱外套。明镜吼了他一句：
3: 没说你，我说明台。
1: 明台把外套脱下来，明镜生气的一把扯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气恼的摆在明楼面前：
3: 你自己看，他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好的不学，学着吞云吐雾，还有武票马票。
1: 明楼纠正道：
2: 那是电影票。
3: 我会看。
1: 明镜还要搜明台的口袋，为了不再被搜出其他东西，明楼一把先将外套拿了过来，但还是晚了，一个打火机已经被明镜握在了手里。
3: 姐！
1: 明台紧张地喊道。阿成也跟着喊道：
3: 大姐。
1: 明楼知道那打火机是微型照相机，他眼疾手快，一把抓在手里。
2: 大姐，大姐，您别生气，明台上学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好吧？您上楼好好歇歇，我这就替您好好的教教他。读书这种事儿，您使力是没用的，得靠他自己努力。
3: 我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1: 说完转身上楼。桂姨本来要跟明镜一起上去，却被明楼叫住：
2: 桂姨，替我沏壶热茶来。
1: 桂姨应了声，赶忙去沏茶。明楼又对阿香说道：
2: 阿香，去厨房给大小姐煮碗腊梅粥顺顺气儿，消消火。
1: 阿香也应声向厨房走去。明楼把明台的外套搁在茶几上，手里拿着打火机打燃着火苗。明台知道在劫难逃，唯诺地叫了声：
4: 大哥。
1: 明楼连抬眼看他的功夫都省了，关掉打火机，简洁而有力地

0: 说了一个字：
1: 打。
0: 明台连装可怜的机会都没有，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阿成瞬间放倒在一条冰凉的长凳上，紧跟着一根藤杖如雨点掉落，打在他的身上。桂姨沏好热茶端给明楼，明楼正在打电话。
2: 外间谣传我已被重庆政府制裁，中储券一度下滑，哼，真是太可笑了。一个政府官员与流通货币共存亡，到底是喜还是忧啊？
0: 桂姨缓慢地斟着茶，竖耳听着明楼的话。
2: 你那里也要当心，收敛收敛。南运科长一死，日本人的眼睛不止盯着抗日分子，连我们这些忠心救国的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梁先生，生意要做得干净些，绝不能遇人攻击的口实。
0: 电话里梁仲春说道：
3: 属下明白。
2: 明白的始终是明白的，偏偏有的人就以为自己翅膀长硬了，没学会走就贪着要飞。
0: 明楼喝了一句：
2: 给我狠狠地打，小小年纪甘心下流。
0: 明台承受着家法，被阿成打得鬼哭狼嚎。梁仲春接着电话，不提防明楼突然恶声恶气的这么一句话，顿时摸不着头脑。再仔细一听，电话里传出藤杖打人的声音，紧接着就是明楼的声音：
2: 不好意思啊，梁先生，家里有点事儿。
0: 梁仲春问：
3: 怎么了？
2: 啊，舍弟被港大开除了，都是家姐平日里给惯坏了，不求上进，成天花天酒地，金玉其外。
3: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明先生也不要太懂肝火。
2: 混账东西！
0: 明楼狠狠地扔下这么一句话，便挂断了电话。梁仲春一时没反应过来，待他反应过来时，电话里只剩下一阵忙音，无辜地说道：
3: 骂谁呢？活该被开除。
4: 谁被开除了？
0: 汪曼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进来。梁仲春回头看着他：
3: 汪处长，你不知道进门的时候要先敲门吗？
0: 汪曼春冷笑一声，把门关上。
4: 我过来拿行动处有关梧桐路枪击事件的现场报告。
0: 梁仲春拿出一沓卷宗，啪的一声扔在了桌面上。汪曼春拿起卷宗，有点生气地翻着。梁仲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阿香端着一碗腊梅粥走出了厨房，看见明台被打，不能做什么，只好站在一边哭了起来。而桂姨则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观望着。明楼愤愤道：
2: 外面的刺客排着队来杀我，家里面孩子一个一个，

0: 明里暗里的跟我作对，都以为我瞎了。小的吃花酒泡女人，在学校打架斗殴，居然还敢去开大姐的保险箱，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有买劳工的，生意都要做到日本军部去了，是不是都想看我怎么死啊？我警告你们，再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我整死他。
1: 这话说的全无风度，大失水准，偏偏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明楼的愤怒，听懂了明楼的暗示和威胁。原本已经停止的家法偏偏又添了两丈，阿成的态度似乎在对抗明楼不点名的指责。
0: 有人想看我怎么死的，我偏就越活越滋润，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人。别打错了算盘，吃着我明家的饭，替特高客做看门狗。我就纳闷了，我前脚要去开会，后脚就有人袭击我的车，别让我查出来是谁在吃里扒外。
1: 明楼目光对着受罚的明台，可话却是说给别人听的。
0: 我为王主席鞠躬尽瘁，还轮不到特高客来指手画脚。
1: 桂姨在一边看着阿成，阿成黑着一张脸不发一言。明台知道这顿打是打给人听，打给人看的，甚至是指桑骂槐。看着明楼和阿成，明台越想越委屈，也不敢犟，只一味讨饶罢了。家法终于停止。明楼对桂姨、阿香冷着脸说：
0: 不准给小少爷送餐，饿他一天，让他记住是吃谁家饭长大的，听见了吗？
1: 桂姨拉着阿香一起应着，看着明台挨打，阿香很难过，咬着嘴唇不说话。桂姨望了望明楼，又看了看阿成，打个圆场：
2: 先生，大小姐要喝腊梅粥，我和阿香先上去了。
1: 明楼点点头，桂姨赶紧拉着阿香上了楼。明楼、阿成看着桂姨离开了，两个人对视一眼，各自了然。汪曼春端坐在办公桌前，专注地看着对面的梁仲春说：
3: 梧桐路的搜捕没有成效啊。
1: 梁仲春不紧不慢：
4: 日本人不仅仅让我们在梧桐路查访，而是让我们在武康路、余庆路、衡山路、淮海路全面撒网。我们人手有限，像这种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乱碰，有成效才怪。
3: 为什么这么做？
4: 你不知道？
3: 我应该知道吗？
1: 梁仲春神秘地说道：
4: 我以为你知道。
3: 知道什么？
4: 南云科长被刺的同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遭到刺客袭击，据说目标明确，大开杀戒，血流成河。日本人的血，日本军人的血。
1: 看着汪曼春脸色骤变，梁仲春明白了：
4: 看来你是真不

0: 知道，南云科长一死，特高科好像不太重视汪处长了。我可不是故意刺激你，日本人看咱们还不像看条狗似的，咱们自己以后要团结。
1: 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道，
0: 别再狗咬狗了。
1: 梁仲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秘密文件，放到汪曼春面前。汪曼春认得这份文件，那是自己交给南云造子的一封信。他伸手要抢，梁仲春用手一挡，
0: 同事之间也要有点风度，给点退路。我知道这是你写给南云科长的揭发信，揭发我走私烟土，公器私用。信是特高课的朋友卖给我的，我就不再拆开看了。
1: 说着掏出打火机，当着汪曼春的面把信给烧了。
0: 南云造子的死我们尽力就行了，别太尽心了。
2: 你想告诉我南云造子死了，我的靠山倒了，76号你说了算。
0: 你可以这样理解，
2: 我要抓住了杀死南云造子的刺客，或许一切又不一样了。
0: 可笑的想法。
2: 并不都可笑，
0: 我担心你一意孤行，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
1: 汪曼春一把将桌面上所有的卷宗抓在手里，扬起卷宗说，
2: 笑到最后才算赢。
1: 转身头也不回的疾步走出了梁仲春的办公室，这里他一刻也待不下去。阿成把明台送回房间，安顿好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阿成打开衣柜，从各式西服、中山装、燕尾服、各式衬衣里挑了一套灰色的西服，拎出来比了比，还是觉得新潮，又挂了回去。拿出一套灰色中山装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照了照，用手一摸毛料呢子，自言自语地说，
3: 料子太贵了。
1: 摇摇头脱下来挂回柜子里，又挑了一套小西服穿上，对着镜子打理自己的仪容。一阵敲门声，阿成以为是阿香，说了一声
2: 进，
1: 之后继续说，
2: 阿香你替我看看哪套朴素点。
1: 转过身看到是桂姨，不禁一愣，面色立刻冷了下来，又转回去背对着桂姨说道，
2: 你不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吗？
1: 桂姨平静地说，
4: 我敲了门了，
2: 我以为是
4: 阿香就可以靠近你，而我不行。
1: 这话让阿成一震，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语气有些弱了。
4: 你不知道背对着人讲话很不尊重人吗？何况我还是你的长辈。
1: 阿成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桂姨，把身子转过来正对着他道， 你想说什么？
4: 你不觉得今天先生的一顿邪火是冲你发的吗？
1: 知道。
4: 你一点儿也不惭愧吗？
1: 惭愧？阿成不以为然。
2: 我为什么要觉得惭愧？这个世界原本就是智其愚，强其弱。你的世界不也是实力主义的世界吗？我没说错吧？
4: 你就是这样想我？你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
2: 你从前虐待过我，现在想救赎，这就是好的一方面。
4: 你就这么想伤害我？我觉得你的怨恨和不知足跟我有关，我很心痛，我想跟你化解怨恨，真心的化解你的怨恨和愤怒。
2: 有什么你想告诉我的吗？
4: 我不想说过去。
2: 我想听，比如为什么到孤儿院去领养我？你那时候才30出头，精明能干漂亮，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领养一个孩子？为什么？
4: 孩子，这故事说起来挺悲惨的。
1: 桂姨哽咽道：
4: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很残忍。
1: 阿成转身对着镜子，用手撩拨了一下头发，口气轻蔑：
2: 说来听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0: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控制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说到，苏州知府石世伦接到了上边的公文，然后就把二府赵清德请来了。二府看完了文书之后，跟施大人商量好了，本月21日5时设立法场，要杀这蓝勇，要杀二莲花跟这海风僧了。海风僧跟二莲花是一刀之苦，蓝勇是凌迟之罪。先把告示贴出来，二府呢就告退了，回归自己的署衙。20号第二天就要设法场了，施大人马上往下派差，派当地程守营守备带着200名官兵，明天5时3刻法场护决。苏州府杀人的地方是在苏州府城南南门外头行刑，施大人就派着黄天霸明天随差护决，又派人呢到牢中给这3个贼送去一桌酒席。您看，在前清的时候 有一种特别的恩典。

0: 只要是第二天就得行刑了。
1: 在身上
0: 所以这饭呢叫长别饭，这酒呢叫永别酒。俗话说得好，既作逆求，不怕晚宴呀。士大人把这些事都安排好了，就等着第二天辰时升堂了。单说祝清明请假回家了，到家中看了看木屋奶奶给烟熏灶留下零钱，有点家中拿出500两银子，又去稻田铺看了看妹妹给送去300两银子。到了府衙面见黄天霸，才知道蓝勇是21的红差。你能不能陪着我到牢中去看看蓝勇啊？黄天霸陪着祝清宁到了南监死囚牢啊，一看蓝勇满身上下都是刀伤，其实蓝勇心里一点病都没有，只是面临死罪他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看祝清宁进来把头就低下了，心说清宁兄弟劝过我呀，暗度过我呀，可我怎么就不改呢？祝清宁站在蓝勇的面前，蓝勇抬起头来眼中就流出眼泪来了。能救我吗？明天就要出红差了。蓝勇听见红差这两个字，眼泪往下一咽，不哭了。我不好，你也别计较了，我死了之后只求你给我买口棺材，刨个坑把我埋了，千万别让狗把我吃了啊。恩兄你放心，我一定买口棺材把你给埋了。所以说祝凤仙这一受伤，祝清明就不会再给他立石碑了，10年的养育之恩我把你埋了就行了。蓝勇听到这儿，弟弟真能把自己埋了要哭。兄弟，我蓝勇。黄天霸心说你早干嘛去了，你要早知错改错就行了，你现在早就晚了。黄天霸往外走，祝清明二话没说跟着也就出了南监了。咱们回头再说衙门，因为王栋死了，王良呢扶着哥哥灵柩回家了，外事班呢就换了两个班头，一个是蝎子尾张翔，一个是侯大夫杨秀，两个人接了外班的班头。等到了21这天早上起来，施大人升坐大堂，内外还是八班。施大人升堂八班站齐了，这时候程守营的守备松林娥前来拜见施大人，因为今天他的职责就是带200官兵保护法场。老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多加小心，留神人劫法场。大人您放心。他点头退出去，到外边就把200官兵分为左右，在衙前一站。施大人当时传下口谕，拿起虎头牌，叫狱卒把蓝勇、二莲花、海风僧三口提出来验明正身，画了押。施大人就拿起朱红笔来画了招子，把这三个国家的要犯五花大绑，官人呢就押着他们出了苏州府衙，上了差事车了。施大人离开了公堂，来到府衙之外，有人伺候施大人上马。因为施大人本身是监斩官，所以他骑着马在前边就出了南门，来到杀人的法场。这法场呢在苏州南门外。黄天霸带着八班都头就在监斩棚左右围好了保护施大人。就在这时候拉红车的大车到了，200官兵分成4波，一边50个人，四面穿他们一围，官兵往外

0: 风打闲人就把蓝勇搀下来了。施大人又验了他一遍，这才请行。按照清朝的苏红差的，有杀罪的，有寡罪的，得先杀后寡。所以施大人监斩，先杀了铁头海风僧，然后杀了二莲花。等二莲花的人头唰刚一落地，就在这刑场外边，有人是放声大哭。当时这声音呢，哭声附近的人听得很清楚，传到施大人旁边就听不太清楚了。赵壁耳朵尖呐，他听见哭声，他顺着声音找，就看着人一回头不见了。书中暗表，今天这法场是施大人准备的十分好啊。官兵守得严，老少英雄侠义在施大人旁边保着，不然的话非有人劫法场不可。哭的这贼是谁呀？正是二莲花彭恒的亲侄子飞龙小莲花彭莲。他真来劫法场来了，他请了好几个盟兄弟，可到了法场一看，官面把守的太严，他没法刀，把人头砍下来了。他不由自主的哇的一声就哭出了，哇法场了。等赵壁顺声音一看他，他才明白过来，马上往人球里一钻，他跑了。咱们放下小莲花暂且不提，这个时候刽子手已然把蓝勇给剐了，就把蓝勇的人头装在小木笼子里头，号令三天。施大人一看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守备松灵阁高声喊嚷，保大人回府衙。大家伙保着施大人回归松祝清宁，放下话了，领给我看着三天之时。咱们单说施大人回到了府衙，这衙门前真热闹啊，噼里啪啦鞭炮一响。为什么放炮？这是官面的规矩。杀完了人脸上都带着煞气呢，拿着鞭炮一放，俗名呢叫崩煞气。崩完了之后，施大人才迈步进了府衙，跟着一波一波的官兵都退回自己的衙门。黄天霸他们呢，回到班房都更换了便衣。自从蓝勇作案直到现在，大家伙忙活了一个多月呀。把蓝勇剐了，大家伙心平气和了，就打算休息几天。当天晚上大家伙睡得挺香，等到天光亮了，起来的头一个那谁呀？赵壁。这小脑袋瓜赵壁起来之后啊，他呀就在这前后院绕弯，他溜达，他一边溜达他眼睛看，他学吗？这谢的鬼小脑袋瓜赵壁走着走着，突然间他发现施大人睡觉的这间屋子上边的窗户支开了，下边的窗户在地下扔着。再一看外屋的门可没开呢，赵壁心说坏了。赵外起来吧，衙内出事了。他一边说着上台阶，哐一脚就把施大人的屋门给踹开了。等到屋中一看呢，施安施孝已然被熏香熏过去了，口中妄吐吐白沫，人事不知。就在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张翔、杨秀全都跑进来，四老意识也到了。黄天霸蹭进去了，先给施大人住这间屋子的门帘一看，呀，施大人是踪迹皆无。这桌案上插着一把刀，刀尖底下插着一张字简。黄天霸把刀拔下来，拿起字简那么一看，上边写着几句话：一把单刀背后藏，江河湖海美名扬，今日背走施知府，圣手书生我姓方。黄天霸不由得又念了一遍：一把单刀背后藏，江河湖海美名扬，今天背走施知府，圣手书生我姓方。黄天霸念完了，大家伙全愣了。这四位老义士 鹅掌大王楼寒雨、老易、朵梅、钱大成、赛叔宝、秦立功、稻田铺的李四爷全傻了。哥四个一样的心情啊，在武林当中混了多半辈子了，没栽过这样的跟头啊。现在在苏州衙门效力当差，嘿，怕大人丢了。如果大人要回不来，府衙当差的全都有罪。
1: 快乐的一只小鸡窝，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
0: 朱光祖用凉水就把施安施孝给救过来了。这小哥俩一瞧，这怎么回事啊？孙玉堂说：“二位，你们昨天晚上让训香给训了，什么时候啊？”施安施孝这才明白，我们二更天伺候大人安心睡觉，我们两个人，对了，出来说泡好了茶，怕夜里大人醒了渴，我们泡好了茶，就在这时候就突然间闻见一阵清香，就不知道事儿了。那就是熏香啊。黄天霸说：“别说闲话了，大人被盗生死不知。”鹅掌大王楼寒雨手里胡须：“天霸呀，你别着急。”“老爷子，我能不着急吗？我是八班总头。”“废话，你着急我们不着急呀、啊、大人找不回来，我们这跟头就栽了。告诉你，大人万无一失，绝对死不了。”“老爷子，您怎么知道大人万无一失啊？”“告诉你，施大人是位清官，他们施家没干过伤天害理之事。再说，这个贼要真想要施大人的命，何必把施大人弄走，不在这给杀了呢？”“对呀，老易、倒霉、钱大成跟稻田铺的李四爷全都点了点头。”黄天霸正想呢，门徒李二进来了：“黄爷，外边来了一位姓贺的，说找您。我问他什么事，他不说，他说他跟您一说，您马上就会明白。”“哦。”黄天霸知道了，自己的把兄弟飞虎山大爷贺天宝来了。“众位，你们先在这说话，我把我哥哥接进来。”黄天霸撒腿往外跑啊。到了府衙这一看，哥哥贺天宝往这一站是满面带笑。黄天霸一瞧哥哥变样了，跟当初在恶虎村时候可不一样了，满面带笑也胖了，留着燕尾胡须。黄天霸赶紧过来：“大哥，小弟大礼参拜。”“兄弟，起来吧，咱们哥俩干嘛还大礼参拜呀？”“哥哥，您无故不能前来，请问您今天有事吧？”“兄弟，自从你我弟兄在恶虎村分手之后，我就搬回秦家峪了。你的侄儿任杰正在念书呢，嘿，我手里有俩富裕钱儿，我呢就买了一顷多地，打算让村里的地方帮着我呢办这税契。没想到他们当地的人有点欺生啊，咱们兄弟是外乡人，他跟我多要钱，我一想啊，多给俩钱没关系，我受不了这窝囊气。你嫂子跟我说，你兄弟在衙门口当差呢，你找你兄弟黄天霸去，让他托托施大人，往下一说话，这税契不就好办了吗？也能省钱呢。”黄天霸听到这儿脸就红了：“哥哥，您别说这税契了，我们急的呀都快咽气了。”“嗯，挺好的人你怎么要咽气呀？”“哥哥，外边说话不方便，您赶紧跟我进来，把我急坏了。”“好吧。”黄天霸在头前带路，贺天宝跟着他往里走，这哥俩就来到了内班房。

挑帘笼进去，这儿所有的人差不多全都认得贺天宝，贺天宝呢也都认得他们。大家伙挨个见礼，咱们叔不说废话。其中有四个人不认得贺天宝，这四位，一个是赛叔宝秦二爷秦立功，一个呢是三守将祝清宁，另外两个是木五奶奶俩兄弟一龙一虎。黄天霸就挨着个的给引荐，大家施礼，然后让贺大爷落座了。赵碧抖机灵，赶紧给贺大爷倒过一碗茶来。贺大爷，家里钱好啊。啊，贺天宝也没怎么理他。天霸呀，刚才你说你要咽气，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啊？大哥呀，您要问呢、啊？嘿，做官把印丢了，我当班头的把知府大人给丢了。什么？贺天宝一听，噌一下站起来了，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黄天霸呀，你这个八班总督后怎么当的？”你这是给绿林当中的老英雄升归正路的人现眼呢。黄天霸脸红了，心里那份难受就甭提了。要以这黄天霸的脾气，你大哥怎么样？大哥也不能这么跟我瞪眼呢。现在黄天霸跟着施大人确实是有了涵养了。哥哥，您干嘛跟我瞪眼？你问我，我问你呀、啊。当初咱们哥四个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啊，义聚在恶虎村，虽不敢说替天行道，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后来因为你改邪归正，保了施大人，大人又打江都县升做苏州知府，你做了八班总统。你保施大人光宗耀祖，保施大人将来准能露脸。嘿嘿，没想到今天你把施大人丢了。黄天霸，你现在是苏州的八班大头，当班头的丢知府，那你做官就得丢印子。你做了元帅还不把大令丢了，你纯粹是个废物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还问我为什么跟你瞪眼吗？黄天霸倒吸了一口凉气。黄天霸心说：嘿嘿，你别瞧大哥瞪我，他要瞪我，他就准知道大人在什么地方呢，不然的话今天他为什么找我。旁边站着小脑袋瓜谢大鬼赵碧呢，赵碧心里最清楚，他心里有数。他过了一抱拳，给贺天宝深深作了一个揖：大哥耶，您教训的对，不光是天霸是废物，我们这群人全都是废物。您老人家高明，您要是把施大人给我们找回来，嘿，今天我赵碧就磕头拜您为师。哈哈哈哈，贺天宝乐了：赵碧，你这东西一辈子成不了大事啊，我既然敢跟我老兄弟黄天霸瞪眼，我就有地方把大人给他找回来。行，贺大爷，那么您就甭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您说说大人是让谁给偷走了。贺天宝不理赵碧，就跟黄天霸说：老兄弟，你别着急，道大人这个主跟我是口蒙的把兄弟。大家伙一听是鸦雀无声，全都瞧着贺天宝。天霸呀，我能帮着你把施大人请回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哥哥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什么全答应，人头都给您。用不着，天霸呀，你千千万万在施大人面前给这人讲个情，别把他治成死罪。你算忠人，我算保人，好成全此人。哥哥您甭说了，只要您平平安安把施大人请回来，我把八班都头都让给他，让他替我在衙门当差，您还不放心吗？天霸把话说到这儿了，贺天宝站起来

来，一躬倒立给黄天霸做了个揖：“兄弟啊，那我可就谢谢你了。”那么谁盗走了施大人，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人权名人。端午节，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的
6: 已经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9: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

0: 宁台还在客厅里跪着，想着这一天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明楼给阿成包扎完毕，阿成穿好衣服，明楼收拾完医疗器具，问道：
1: 几点了？
2: 快八点了。
1: 有点饿了。
2: 我去做饭。
1: 做什么饭？剩成这样，吃点水果算了。
2: 我们不吃，宁台也要吃啊。
1: 我去做。
0: 阿成一愣，脱口而出：
2: 你会吗？
0: 明楼一副小看我的自信模样，站起身走出了书房。三碗阳春面端上桌，明楼喊道：
1: 吃饭。
0: 阿成站在餐桌前，看着还跪着的明台，对明楼使了个眼色。明楼会意，一脸严肃地叫道：
1: 过来吃饭。
0: 明台得了赦令，赶紧起身走到饭桌前。折腾了一整天，他早就饿了，来到桌前坐下来，就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起来。饭桌上三人自顾自吃着，彼此无言。明楼冷不丁地问道：
1: 受伤了吗？
0: 明台说：
2: 没有。
1: 没受伤你不去做饭，一个个都想累死我。
2: 你放香油了吗？
0: 见明楼又要对明台说什么，阿成突然转移话题。明楼被打断，惊诧地看着他：
1: 放香油？
0: 阿成挑了挑碗里的面，一脸嫌弃：
2: 你做饭就这水平？
0: 明楼瞪了他一眼：
1: 不能吃吗？
2: 你做饭就这标准啊？
1: 做给你们吃就不错了。
0: 正说着，明台猛地站起来。明楼问：
1: 干嘛？
0: 明台不回答，把三碗阳春面搁在托盘上，进了厨房。明楼转头看着，脸上浮现丝丝笑意。阿成对着厨房喊着：
2: 明台，给我那一碗多加点肉末。
0: 三碗阳春面重新被端上来，色香味俱全。明台双手捧了第一碗放到明楼面前，又端了一碗放到阿成面前，最后是自己，一言不发地端着碗坐回原位。明楼看看明台，拿起筷子来尝了一口：
1: 味道不错。
0: 阿成笑而不语。三人吃饭，明楼冷不防地又射一箭：
1: 今天要是车上下来的真是我，你会开枪吗？
0: 明台低着头：
2: 不知道。
1: 要是换作我，可能也不知道。
0: 明台反问道：
2: 大哥，我要抗命呢？
0: 明楼冷着一张脸，语气笃定：

0: 相比。
1: 这两个字一出，明台刚吃到嘴里的面条又被呛得吐了出来。阿成冷着脸对明楼道：
0: 你能让我们好好吃饭吗？啊？
1: 明楼不说话了，继续吃面。阿成看了看一片狼藉的公馆，说道：
0: 我明天找一家可靠的室内设计公司，把楼梯修一下。
2: 嗯。
1: 明楼嗯了一声，说道：
2: 墙上的画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0: 明白。
1: 明台要求道：
0: 可我喜欢原样。
1: 明楼一脸严肃：
2: 你还有脸说？全是你砸的。
1: 明台不敢再出声，低头吃面。
2: 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的了，我们要给大姐一个交代。
0: 交代？
2: 告诉大姐你被港大开除了。
1: 明台吓得筷子落在了饭桌上，看着明台惊慌失措的样子，明楼说道：
2: 你跟疯子走的时候就该料到有今天。不仅如此，你去香港银行偷开大姐的保险箱，我也必须给汪曼春一个交代。二罪归一，你不吃亏。
1: 明台急了：
0: 我还不吃亏？我都吃打了。
1: 阿成笑起来，明楼夸了明台一句：
2: 要不怎么说你聪明呢？等着挨揍吧。
1: 高木走进冈田方正的办公室，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冈田方正示意其他人都出去后问道：
3: 情况怎么样？有新进展吗？
4: 特高课和76号联合行动正在彻查毒蜂的下落。
3: 毒蜂真的存在吗？
4: 毒蜂一直隐藏在上海，负责通讯和联络。我们一直追踪了他两年，他曾经失踪过一段时间。可是据76号侦听处报告，一个星期前毒蜂又开始活动了，只不过换了个报务员，代号也更替了，密码还在破译中。
3: 哎，
1: 冈田方正叹了一口气：
3: 我们就快成了热锅里的蚂蚁了。高木君，我当初把你派到南云身边，就是让你好好保护南云科长。可是他出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他身边，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梧桐路。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4: 冈田先生，我在特高课，南云科长只让我负责跟踪和秘密逮捕，我根本碰不到他任何核心机密，我根本不知道他正在针对谁。他从来不向我交底，他根本就不信任我，他认为我是您派到他身边的监视者。
3: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4: 您应该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1: 冈田方正沉默。高木进言：
4: 南云科长似乎对汪精卫政府的明楼长官十分青睐。
1: 冈田方正还是沉默。
4: 这个明长官很有个人魅力，但是您知道76号的汪小姐。
3: 高木君，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收集情报上，而不是汪精卫政府里的风月八卦。
4: 是。
1: 冈田方正说，
3: 马上联系孤狼。你还不明白现在事态有多严重，虽然南云是被误杀，抗日分子真正袭击的目标就是明楼，他们要杀鸡儆猴。
1: 冈田方正意味深长，
3: 阴差阳错杀死了猴子。
1: 明楼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看见地上的垃圾全都已经清理干净，再望了一眼沙发上明台抱着三姐弟的破碎相框睡得正酣。阿成走过来刚准备要叫，被明楼制止道，
2: 哎，让他多睡一会儿。
1: 阿成指着干净的房间说道，
4: 小家伙昨天晚上一定累得够呛，你瞧他把地毯都弄干净了。
1: 明台一个翻身忽地从沙发上滚下来，
4: 哎呀
1: 叫了一声，明楼伸手把他扶起来撑道，
2: 又摔了，哪儿不能睡，我在这儿睡，穿堂风吹着，小心着凉。
1: 明台揉了揉眼睛坐回沙发上。
4: 明台，你吃了早餐去百货公司把昨天砸了的东西买回来。
1: 阿成说着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纸和钱，
4: 我给你写了个清单，你亲自去跑一趟，相框画框买回来自己装，装不了的呢等我回来装，500块钱你拿着应该够了。
1: 明台接过钱揣进兜里，
4: 还有啊，虽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有关任务下达的指令还是走正常渠道，通过郭副官传达给你，保持常态啊，避免日谍和76号的侦听机构的任何猜疑。
1: 明楼嘱咐道，
2: 郭副官知道毒蛇是谁吗？
4: 不知道。
1: 明台用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明楼，
4: 大哥，我还是想跟您谈谈。
1: 明楼说，
2: 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谈，我们要上班了。
1: 阿成莞尔一笑，
4: 走了啊。
1: 明台点点头，
4: 大哥慢走，阿成哥慢走，
2: 记得要吃早饭。
1: 明楼的声音回荡在客厅，人却已经出了门廊。明楼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桌子上摊开的文件，陈秘书和刘秘书站在桌对面听着明楼的工作指示。
2: 今天股价相对稳定，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南云科长被抗日分子杀害会导致人们对汪主席的经济政策失去信心，很多事情相辅相成，在这种紧要关头一定要注意对经济政策的保密。
1: 说完又问道，
2: 李秘书怎么没来啊，请假了吗？
1: 阿成端过咖啡放在桌上，
0: 他说自己生病了，请了一天病假。
1: 明楼冷笑：“
2: 哼，心病吧。他跟陈秘书换了工作后，一直就害病。你告诉他，不想干，以后不要来上班了，让76号给他重新安排个职位，肯定比我们强。”
1: 房间里的人神色各异。正值此刻，梁仲春来了。明楼话里有话：“
2: 哈哈哈，说曹操，曹操到。”
1: 众人都干笑了几声。梁仲春进来后说：“
5: 明长官提到我们，一定是76号办事不力，让明长官费心劳神了。
2: 这一次倒不是76号办事不力，是我们政府办公厅出了内奸。试想一下，像我的开会路线、出行时间，对于外界要想探知到一点确实的消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内部就不一样了。”
1: 明楼问：“
2: 不知在座的哪一位、哪一路神仙想要明某人的命啊？”
1: 办公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2: 我绝不允许类似事件再发生，宁某人只有一条命，谁想要我的命，我一定奉陪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南云科长，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内奸，替汪主席拔出这个祸根。我希望大家尽忠职守，不要给抗日分子可乘之机。从即日起全体待命，以保证金融系统和保密部门的正常运转。要知道，撕了一个南云造子，很多机构间的工作需要重新协调，日本人也会对我们的工作更加挑剔。大家辛苦点儿，至少熬过这一个月。”
1: 会议结束，众人纷纷离开。梁仲春跟阿成最后走出明楼的办公室。阿成把一个信封递给梁仲春，梁仲春看都不看就直接揣进怀里。阿成说：“
0: 一笔大生意。”
1: 梁仲春问：“
5: 风险大吗？”“
1: 没风险，
0: 我找你干什么？”
1: 梁仲春点点头：“
5: 也对，我那份还喂不饱你，你肯分一份出来，这活儿一定不好干。”
1: 阿成突然说：“
0: 有人想从我手上买3个劳工。”
1: 梁仲春抬头看看阿成，敏感道：“
5: 你指日本人的矿上的？”
1: 阿成点了点头。梁仲春一下全明白了。“
5: 你打算捞几个？”“
0: 你能捞几个？”“
5: 哼，一个给多少？”“
0: 5根金条。
1: 梁仲春低头算了算：“
5: 什么人啊？”“
0: 你只管出货，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5: 你害我。”

0: 我帮你。梁仲春一愣，拒绝着阿成话中含义。阿成笑了笑，哈哈，回去好好想想，我不急。明台在百货公司买完东西，正准备付钱时，不知怎的，觉得脑后飘来一阵女人的香水味儿。刹那间，明台的直觉告诉他有情况。敏感的职业习惯让明台突然改变了主意，对售货员道，
1: 东西先寄存在柜台上。
0: 售货小姐没懂，
1: 啊，我过一会儿会回来的。
0: 明台穿过走廊，感觉身后有人跟着，突然转身迎面走了过去。李秘书见明台折返，顿时心里有些紧张，两人目光对接，却因为走廊上客人太多而没有动起手来。明台直接向百货公司三楼走去，李秘书这一次没有跟去，反而往楼下走。李秘书走到百货公司一楼，向门口门童亮出派四，
2: 马上关门，等待76号汪万春处长的紧急搜查。
0: 一名经理模样的人走过来询问，
3: 怎么回事？
0: 李秘书拿着派丝恶狠狠地说道，
2: 马上给76号汪曼春处长打电话，泰山百货发现抗日分子，快，要是耽误了抓捕时间，贻误战机，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明台站在暗处目睹着眼前的一切，暗中叫道，
4: 糟糕。
0: 明台设法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在脑海中想到王天峰的教导，
5: 你一定要判断准确，你的确被跟踪了，而且这个跟踪者认识你，你的脸不幸被他捕捉到了，或者你的背影，你的声音被他记住了。如果是这样，你就极度危险了，必须快速做出决断，离开现场。
0: 明台迅速地走进女兵部，顺走了一套衣服、一双鞋、一顶帽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项目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
16: 一
15: 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2: 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7: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13: 接到电话，汪曼春立刻发号施令，带领一队人马冲出76号的大门。待所有人都离开后，朱慧音放下耳机，拨通了一个电话。明楼放下电话，神情严肃地对刚进来的阿成说道：“
14: 关门。”
13: 阿成警觉，立即关上门。
15: 发生什么事？
14: 事出突然。
13: 明楼问：“
14: 我们的人还有谁离泰山百货最近？”
13: 阿成想了一下：“
15: 蛇一。”
13: 明楼骂了一句：“
14: 疯子！”
15: 怎么了？明台遇到危险了？
14: 李秘书找到他了，现在人困在泰山百货，遇事做事拖泥带水。

0: 用字的干净利落，他一点都没学到。
1: 我去吧。
0: 不行。
2: 明楼断然拒绝。
0: 我们目标太明显，没办法了，让蛇一去吧。
2: 阿成点头，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苏医生挂断电话，以最快的速度换衣拿包藏刀，一系列的动作干净利落，直奔出诊所。百货公司试衣间里，明台穿上旗袍高跟鞋，戴上女士容帽，用最快的速度涂上红色指甲油，涂上口红，把自己的衣服塞进旅行包，提着旅行包走出试衣间。明台走到后门楼梯，看到铁锁加固在门上，瞬即掏出手枪安装消音器，一枪打穿锁芯。巷口处有一个垃圾桶，明台把旅行包塞进垃圾桶，疾步走出了巷子，朝着大街的方向走去。
3: 顺利离开现场，只是暂时脱离危险。如果跟踪者牢牢地记住了你的脸，很不幸，你必须解决这个跟踪者，进行有效反击。
2: 明台反复想着王天峰的教导，大步地走到街上，混迹人群中。百货公司门口，李秘书焦急地站在那儿，朝着街面上望去，时不时地回头看看百货公司。街对面，苏太太快步走来。与此同时，乔装打扮的明台，戴着雪白的丝绸手套，穿着高跟鞋，稳稳当当的也向正门而来。
3: 一个熟练的跟踪者并不等于是一个聪明人，他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他凭着模糊的记忆去考量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这就给猎物的反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聪明人通常都不会被猎物发现，既然被猎物发现了，就等于把自己的命也交给了猎物。聪明的狐狸一样会杀死猎人。
2: 王天峰的话犹然在耳，而此刻被困在泰山百货的客人们开始跟门口的警察冲撞，很多人突围而出。李秘书着急地喊着：
4: 拦住他们，拦住他们。
2: 乔装后的明台淡定地从李秘书身边走过，明台与李秘书近距离眼光对接的一刹那，李秘书惊讶地张开嘴，不等开口说话，苏太太已从另一个角度走至身前，迅速出刀。明台笑盈盈地一刀捅进李秘书的身体，刀锋直入肝胆。苏太太从背后将刀插入李秘书身体，明台、苏太太交叉走开。明台第一次睁大双眼瞪着苏太太的背影，他干净利落的补刀

0: 让明台目瞪口呆。人群在街心晃动，李秘书眼睁睁看着插入自己身体的尖刀，只有刀柄在外面摇曳。一切发生的太快，李秘书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他瞪着一双死鱼眼，倒在血泊中。阿成在明楼耳边说着，明楼平静的脸上泛起笑意。
1: 我说什么来着？疯子还是有点本事的。
0: 阿成笑了笑，
2: 你就是不肯承认明台有本事。
0: 明楼淡淡反驳，
1: 他要有本事，我们急着派蛇衣去干嘛？
0: 话音刚落，电话突然响起，阿成走到桌前接了起来。
2: 是，是明长官办公室。明长官在开会。对，我是明长官的秘书。什么？李秘书遇害？
0: 边说着边向明楼望了望。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好，我们知道了，我马上来。在哪儿？泰山百货。好，我记一下地址。好的好的，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0: 阿成客气地挂断电话。明楼淡定自若地问，
1: 出现场吗？
2: 对，警察局请我们配合，76号已经到了，我去现场看看。
1: 嗯，
0: 明楼嗯了一声。
2: 我去了。
0: 阿成刚转身要走，明楼拿起公文包，
1: 一起走。
0: 阿成站住脚，疑惑地问，
2: 去哪儿？
1: 周公馆有一个远东情报官的小饭局。
2: 那我先开车送你过去。
1: 不用，我坐陈秘书的车去。
0: 突然又顿了顿说道，
1: 你去现场别再捡什么东西了。
0: 阿成边走边说，
2: 我再捡什么，我把手剁了，成吗？
0: 明楼道，
1: 嗯，记着就行，手留着做饭吧。
2: 哼，就惦记着吃。
0: 两人相视一笑，走出了办公室。阿成站在临街，看着泰山百货门口，特务和伪警察正在对顾客的身份进行登记核查。汪曼春和阿成目光对上，阿成赶紧走了过去。
2: 王处长，我在秘书处接到了警察局的通知，说我们办公室的李秘书遭遇袭击，不幸身亡。明长官非常震惊，叫我过来了解一下案情。
3: 我们也感到震惊，光天化日的谋杀，很显然有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了。李秘书一定是无意中触发了抗日分子的神秘机关，逼迫他们大白天在马路上行凶。
4: 行凶的是什么人啊？
0: 汪曼春摇摇头，毫无头绪。
3: 现在还不清楚，只确定是两个女人。
0: 阿成诧异，
4: 两个女人？
3: 对，李秘书前心后背都各中一刀，单从这一方面来看，凶手应该是两个人，这是明目张胆的向76号发出威胁和挑衅的信号。
0: 王满春转面看看泰山百货里关在玻璃窗里的人群。
2: 凶手行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隐藏在泰山百货人群里的某一个人，杀了李秘书，哼，这个人就暂时安全了。我要一个一个的过筛子，一个都不放过。
4: 特务跑过来汇报：
1: 王处长，发现可疑分子。
0: 阿成抬眼看去，一个商人模样的男子被伪警察们抓扯出来。
2: 你回去对我师哥说，最近抗日分子活动猖獗，叫他加强防范，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阿成点头笑道：
4: 行行行，没问题，明白了，王处长，您忙着。
0: 待汪满春带人离开后，阿成走到李秘书的尸体边，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叹了口气。一阵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于曼丽收发着情报，一组密码被译成文字：
4: 撤销刺杀明楼计划，收集日军第一无人区的详尽资料。
0: 明台坐在露台上，观赏着夜上海璀璨的霓虹灯和五光十色的夜景，出了神。于曼丽在背后拍了他一下：
3: 想什么呢？
0: 明台回头，
2: 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我母妈了。
0: 于曼丽在椅子边上蹲下：
3: 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
2: 记得。
0: 明台满腹心事地说：
2: 我家里有幅她的画像，我大姐请人画的，栩栩如生。我碰不着也摸不着，喊她她也不知道，问他，他也不吭声。
0: 一个漂亮的开球，阿成边看着台面上的各色撞球边说道：
4: 王满春正在积极侦破南云造子被刺一案和李秘书被害的突发事件，他已经并案处理了。梁仲春那儿，我给了他一个价码，我想除了把我们的情报组三个人捞出来之外，再多捞几个，这样不起眼，还有掩护作用。
0: 说完伏在桌边，一个手推球杆撞击在台球上。明楼站在另一边观看着台面上此时台球的布局，回应道：
1: 劳工买卖只是一个烟幕弹，我们真正的目的是炸掉整个第一无人区。
0: 阿成抬起头诧异地问：
2: 炸毁整个黑矿场？
0: 明楼点点头：
1: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现在我们干掉了南云造子，清除了叛徒，干了这么大一票，特高克和76号近期一定会有所动作，联手打击抵抗组织。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0: 说完打了一个低杆。阿成沉思了一下，开口道：
2: 大姐明天回上海。
1: 大姐这次苏州之行一定 别有收获。
2: 嗯，大姐在老宅的库房里囤了些货。
1: 知道是什么货吗？
2: 无缝钢管。
1: 桂姨跟得紧吗？
2: 大姐让桂姨住在厂子里，没让她去老宅。
1: 哈哈哈，大姐到底是个聪明人呐。
2: 阿成笑了笑，
1: 电令我们所有潜伏小组从即日即刻起全部静默。
2: 阿成惊诧，明台的性子，您叫他静默？
1: 你不是说大姐明天回来吗？
0: 阿成点头啊了一声。
1: 那就行了。
2: 什么那就行了？
0: 明楼的几句话倒把阿成说迷糊了。
2: 您什么意思啊？
1: 你把港大退学的通知书送到大姐的房间去，还有我叫你造的那份名家小少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小报，不仅要让大姐看到，也要让孤狼看到。孤狼看到，他主子也就看到了。
2: 明白。不过我们家小少爷也太委屈了。
1: 周瑜打黄盖。
2: 那无人区的行动？
0: 明楼沉着气。
1: 暂缓，我们要打有准备的仗。这次炸毁日军的铁矿一定要做到一石二鸟。
0: 一杆进洞，台球打得极其漂亮。
1: 啪的一声脆响，一个玻璃杯被砸得粉碎。
0: 明镜气急败坏的当着明台的面灌了一个茶杯。阿香吓得缩手缩脚的站在明镜旁边，桂姨站在楼梯边也不敢轻举妄动。整个明公馆都被明镜的震怒给震住了。明镜看了那张明楼伪造的报纸和港大退学通知书，气得手足冰凉，质问明台：
5: 这是什么？说话。
0: 明台吞吞吐吐：
5: 大姐，你别生气，是不是真的？我问你话，是不是真的？
0: 明台跪在了明镜面前：
5: 你居然学会骗我了，你好啊你。
0: 明台低着头，眼睛里蓄了泪，他不敢抬头，更不敢注视明镜的眼睛。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明镜因为一张报纸和一纸通告气得浑身发颤。这次他真的心虚了。
5: 你怎么对得起我？
0: 明楼和阿成从外面走进来，明楼脱了外套，阿成接过他的外套递给了阿香。阿香缩手缩脚的从阿成手上接了过来。阿香压低了声音跟阿成说：
6: 小少爷被港大开除了。
5: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明镜越说越心寒。
5: 国家有难，我也不要你去保家卫国，我只求你读书上进，将来为国所用。你居然在学校里惹是生非，跟人打架，被学校开除学籍，你知不知道你大哥花了多少心思才让你进的港大呀？小小年纪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被这些桃色小报印到上面，名家有多光彩照人呢？亏得你大哥替你抄了这家报馆，劫了这些脏东西下来，不然我还有脸去人前站吗？
0: 明台心里觉得委屈，偷眼看了看明楼。明楼倒是一副有话你直说的样子。
5: 你看你大哥做什么？难不成还是你大哥胡编排的孽？你有理你就说啊。
0: 明楼冷哼了一声。明台哪里敢说话，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姐，这次他真的是伤了他的心。明镜看到他自责的泪，知道这些都是实情。依着明台的性子，如果不是实情，他早就嚷嚷开了，轮不到在自己面前流眼泪。明镜虽然心痛，却也痛恨他不争气。明镜把那张报纸撕了个粉碎，照着明台砸过去。
5: 你好大的胆子！
0: 气得直拍案，直跺脚，眼泪都气得流下来了。
5: 孽障！早知道你如此自甘堕落，我何必费尽心思与你成才？
0: 这话里藏着明镜的委屈。聪颖的明台听懂了姐姐话里的深意，越发难安，自愧自责，一句话都不敢争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母亲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8: 明楼见明镜气也撒得差不多了，摸准了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9: 姐姐别气啊，震怒伤肝，明凯还小，凡事都还来得及。
8: 话还没说完，明镜就将矛头指向了他。
10: 我还没说完呢，你这个大哥怎么当的？他被港大开除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都不知道？要不是港大把退学通知书寄给我，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你别只顾着升官发财，你也顾顾家里，你看看家里都成什么样了。
8: 明楼知道明镜的这把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规规矩矩的点头称是。
10: 还有阿成，成天穿得像个纨绔子弟，连明台也给带坏了。好好的一个孩子，学得骄奢淫逸，一个个穿的什么样子？把外套给我脱了。
8: 阿成以为明镜说自己，吓得要脱外套。明镜吼了他一句：
10: 没说你，我说明台。
8: 明台把外套脱下来，明镜生气的一把扯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气恼的摆在明楼面前。
10: 你自己看，他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好的不学，学着吞云吐雾，还有武票马票。
8: 明楼纠正道：
9: 那是电影票。
10: 我会看。
8: 明镜 还要搜明台的口袋。为了不再被搜出其他东西，明楼一把先将外套拿了过来，但还是晚了，一个打火机已经被明镜握在了手里。
10: 姐，
8: 明台紧张地喊道。阿成也跟着喊道，
11: 大姐。
8: 明楼知道那打火机是微型照相机，他眼疾手快，一把抓在手里。
9: 大姐，大姐，您别生气，明台上学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好吧？您上楼好好歇歇，我这就替您好好的教教他。读书这种事儿，您使力是没用的，得靠他自己努力。
10: 我不管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8: 说完转身上楼。桂姨本来要跟明镜一起上去，却被明楼叫住。
9: 桂姨，替我沏壶热茶来。
8: 桂姨应了声，赶忙去沏茶。明楼又对阿香说道，
9: 阿香，去厨房给大小姐煮碗腊梅粥顺顺气儿，消消火。
8: 阿香也应声向厨房走去。明楼把明台的外套搁在茶几上，手里拿着打火机，打燃着火苗。明台知道在劫难逃，唯诺地叫了声
10: 大哥。
8: 明楼连抬眼看他的功夫都省了，关掉打火机，简洁而有力地说了一个字，
9: 打。
8: 明台连装可怜的机会都没有，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阿成瞬间放倒在一条冰凉的长凳上，紧跟着一根藤杖如雨点掉落，打在他的身上。桂姨沏好热茶端给明楼，明楼正在打电话。
9: 外间谣传我已被重庆政府制裁，中储券一度下滑，哼，真是太可笑了，一个政府官员与流通货币共存亡，到底是喜还是忧啊？
8: 桂姨缓慢地斟着茶，竖耳听着明楼的话。
9: 你那里也要当心，收敛收敛，南运科长一死，日本人的眼睛不只盯着抗日分子，连我们这些忠心救国的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梁先生，生意要做得干净些，绝不能遇人攻击的口实。
8: 电话里梁仲春说道。
12: 属下明白。
9: 明白的始终是明白的，偏偏有的人就以为自己翅膀长硬了，没学会走就贪着要飞。
8: 明楼喝了一句，
9: 给我狠狠地打，小小年纪甘心下流。
8: 明台承受着家法，被阿成打得鬼哭狼嚎。梁仲春接着电话，不提防明楼突然恶声恶气的这么一句话，顿时摸不着头脑。再仔细一听，电话里传出藤杖打人的声音，紧接着就是明楼的声音。
9: 不好意思啊，梁先生，家里有点事儿。
8: 梁仲春问，
12: 怎么了？
9: 啊，舍弟被港大开除了，都是家界平日里给惯坏了，不求上进，成天花天酒地，金玉其外。
12: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明先生也不要太懂干货。
9: 混账东西！
8: 明楼狠狠地扔下这么一句话，便挂断了电话。梁仲春一时没反应过来，待他反应过来时，电话里只剩下一阵忙音，无辜地说道：
12: 骂谁呢？活该被开除。
11: 谁被开除了？
8: 汪曼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进来。梁仲春回头看着他：
12: 汪处长，你不知道进门的时候要先敲门吗？
8: 汪曼春冷笑一声，把门关上。
11: 我过来拿行动处有关梧桐路枪击事件的现场报告。
8: 梁仲春拿出一沓卷宗，啪的一声扔在了桌面上。汪曼春拿起卷宗，有点生气地翻着。梁仲春稳稳地坐在椅子上。阿香端着一碗腊梅粥走出了厨房，看见明台被打，不能做什么，只好站在一边哭了起来。而桂姨则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观望着。明楼愤愤道：
9: 外面的刺客排着队来杀我，家里面孩子一个一个明里暗里的跟我作对，都以为我瞎了。小的吃花酒泡女人，在学校打架斗殴，居然还敢去开大姐的保险箱，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有买劳工的，生意都要做到日本军部去了，是不是都想看我怎么死啊？我警告你们，再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我整死他。
8: 这话说的全无风度，大失水准，偏偏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明楼的愤怒，听懂了明楼的暗示和威胁。原本已经停止的家法偏偏又添了两丈。阿成的态度似乎在对抗明楼不点名的指责。
9: 有人想看我怎么死的，我偏就越活越滋润，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人。别打错了算盘，吃着我明家的饭，替特高客做看门狗。我就纳闷了，我前脚要去开会，后脚就有人袭击我的车，别让我查出来是谁在吃里扒外。
8: 明楼目光对着受罚的明台，可话却是说给别人听的。
9: 我为王主席鞠躬尽瘁，还轮不到特高客来指手画脚。
8: 桂姨在一边看着阿成，阿成黑着一张脸不发一言。明台知道这顿打是打给人听，打给人看的，甚至是指桑骂槐。看着明楼和阿成，明台越想越委屈，也不敢犟，只一味讨饶罢了。家法终于停止。明楼对桂姨、阿香冷着脸说：
9: 不准给小少爷送餐，饿他一天，让他记住 是吃谁家饭长大的，听见了吗？
8: 桂姨拉着阿香一起应着，看着明台挨打，阿香很难过，咬着嘴唇不说话。桂姨望了望明楼，又看了看阿成，打个圆场：
13: 先生，大小姐要喝腊梅粥，我和阿香先上去了。
8: 明楼点点头，桂姨赶紧拉着阿香上了楼。明楼、阿成看着桂姨离开了，两个人对视一眼，各自了然。汪曼春端坐在办公桌前，专注地看着对面的梁仲春说：
11: 梧桐路的搜捕没有成效啊。
8: 梁仲春不紧不慢：
12: 日本人不仅仅让我们在梧桐路查访，而是让我们在武康路、余庆路、衡山路、淮海路全面撒网。我们人手有限，像这种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乱碰，有成效才怪。
11: 为什么这么做啊？
12: 你不知道？
11: 我应该知道吗？
8: 梁仲春神秘地说道：
12: 我以为你知道。
11: 知道什么？
12: 南云科长被刺的同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遭到刺客袭击，据说目标明确，大开杀戒，血流成河。日本人的血，日本军人的血。
8: 看着汪曼春脸色骤变，梁仲春明白了：
12: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南云科长一死，特高课好像不太重视汪处长了。我可不是故意刺激你，日本人看咱们还不像看条狗似的，咱们自己以后要团结。
8: 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道：
12: 别再狗咬狗了。
8: 梁仲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秘密文件，放到汪曼春面前。汪曼春认得这份文件，那是自己交给南云造子的一封信。他伸手要抢，梁仲春用手一挡：
12: 同事之间也要有点风度，给点退路。我知道这是你写给南云科长的揭发信，揭发我走私烟土，公器私用。信是特高课的朋友卖给我的，我就不再拆开看了。
8: 说着掏出打火机，当着汪曼春的面把信给烧了。
12: 南云造子的死我们尽力就行了，别太尽心了。
11: 你想告诉我南云造子死了，我的靠山倒了，76号你说了算。
12: 你可以这样理解：
11: 我要抓住了杀死南云造子的刺客，或许一切又不一样了。
12: 可笑的想法。
11: 并不都可笑。
12: 我担心你一意孤行，到最后变成一个笑话。
8: 汪曼春一把将桌面上所有的卷宗抓在手里，扬起卷宗说：
11: 笑到最后才算赢。
8: 转身头也不回地疾步走出了梁仲春的办公室。这里他一刻也待不下去。 阿成把明台送回房间，安顿好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阿成打开衣柜，从各式西服、中山装、燕尾服、各式衬衣里挑了一套灰色的西服，拎出来比了比，还是觉得新潮，又挂了回去。拿出一套灰色中山装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照了照，用手一摸毛料呢子，自言自语地说，
10: 料子太贵了。
8: 摇摇头，脱下来挂回柜子里，又挑了一套小西服穿上，对着镜子打理自己的仪容。一阵敲门声，阿成以为是阿香，说了一声
10: 进，
8: 之后继续说，
10: 阿香你替我看看哪套朴素点。
8: 转过身看到是桂姨，不禁一愣，面色立刻冷了下来，又转回去背对着桂姨说道，
10: 你不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吗？
8: 桂姨平静地说，
13: 我敲了门了，
10: 我以为是
13: 阿香就可以靠近你，而我不行。
8: 这话让阿成一震，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语气有些弱了。
13: 你不知道背对着人讲话很不尊重人吗？何况我还是你的长辈。
8: 阿成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桂姨，把身子转过来正对着他道，
10: 你想说什么？
13: 你不觉得今天先生的一顿邪火是冲你发的吗？
10: 知道。
13: 你一点儿也不惭愧吗？
10: 惭愧？
8: 阿成不以为然，
10: 我为什么要觉得惭愧？这个世界原本就是智其愚强其弱，你的世界不也是实力主义的世界吗？我没说错吧？
13: 你就是这样想我？你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
10: 你从前虐待过我，现在想救赎，这就是好的一方面。
13: 你就这么想伤害我？我觉得你的怨恨和不知足跟我有关，我很心痛，我想跟你化解怨恨，真心的化解你的怨恨和愤怒。
10: 有什么你想告诉我的吗？
13: 我不想说过去。
10: 我想听，比如为什么到孤儿院去领养我？你那时候才三十出头，精明能干漂亮，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领养一个孩子？为什么？
13: 孩子，这故事说起来挺悲惨的。
8: 桂姨哽咽道，
13: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很残忍。
8: 阿成转身对着镜子用手撩拨了一下头发，口气轻蔑，
10: 说来听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7: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8: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易老师，
8: 嗯，
7: 我看您今天状态不。

0: 对呀，声音都有些哑了。
1: 听出来了是吧？
0: 听出来了，最近累着了。
1: 我最近这嗓子吧，就可能是有点上火
0: 啊。上火了？
1: 确实是有点着急，有点上火。这两天呢，给大家伙忙了这个牙膏的事儿啊。而且这两天我承认，就是确实晚上有点失眠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小雨啊，我这个人实际上很少失眠的，但是在极度的压力这个情况下呀，这两天就是睡觉不大好，睡个10分20分的就醒，心里边吧，这种惦记的这个事儿就一手托两家。
0: 嗯，
1: 你说这两天呢，大家伙都知道哈，一边呢，是咱们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订购热线的说的都是打爆了啊，都在抢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嗯，
1: 大家伙每个人呢就不但是想得到，
0: 哎，还想多得。
1: 对，还想多得啊。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厂家那边这个货呀供不上啊，再加上这次价格属实是太便宜了。基本上就属于贴钱呢，
0: 所以说您夹在中间啊，肯定会上火，而且呢，还是为了听众朋友们的事儿。
1: 对呀，毕竟呢，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国品优审健康购，咱开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给老百姓选择最好的。觉得既然答应大家伙的事儿的，尤其是在节目当中。啊，你说出来的事儿，咱吐个唾沫就得是一个钉儿，你得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不然的话呢，咱就别答应人家。
0: 但是昨天咱们已经说了限购了。
1: 是啊，昨天开始限购了，昨天一天订出去了6万支的牙膏。
0: 嗯，
1: 今天晚上我还得上火，我估计我还得失眠。你说这咋办吧？
0: 嗯，我觉得让速喜那边看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朋友们这么热情也是件好事。
1: 他们那边每天都盯着库存呢。
0: 嗯，
1: 实际上速喜那边的负责人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说目前啊，咱们这款速喜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库存已经是完全不够了，就按照这个架势，今天这个活动啊得提前结束了。甚至说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场外可能就没有了，就库存就已经没有了。
0: 哎呦，
1: 没办法呀，
0: 很多时候也真是，你看听众朋友说，我第一天刚听到这个信息，然后第二天你告诉我限购了，今天你告诉我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来的太突然了。
1: 出厂价还逼的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款功能性的养护性的牙膏啊，然后大家伙也都很热情，结果第二天告诉大伙又限购。是呢，就谁也没想到，就现在这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它就得面临结束，因为货没有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啥事儿啊都要先下手为强。
1: 那咱们大家伙就吃一堑长一智吧。也别怨我吧，啊，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0: 嗯，老师现有态度了。
1: 嗯，因为按照速起那边的想法呢，就是想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吧，把他们这款用做药的品质监管出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在国内的这个宣传力度
0: 啊，推广出去。
1: 因为头两天呢，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0: 嗯，
1: 我就顺口我就说了一下啊，我说我现在的正用的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你说你也想用用啊，结果呢效果立竿见影了。
0: 是的。
1: 那然后你当时说这么好的功能性牙膏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个活动？
0: 对呀，好东西我们得让大家一起享受到受益到。确实呢，在官网上我也买了，挺贵的，78元一支。
1: 其实原本呢，我就是建议你上官网上买一支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说先用用，结果你说官网是78块钱一支，看我能不能说给大家伙搞这么一次活动。
0: 对，
1: 然后我就跟速起那边我就联系了一下，

0: 哎，一拍即合。苏启那边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实话啊，也是想借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给他们在国内呀、大力的推广一下，原本就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啊，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边推广也可以，毕竟它的产品呢，我们背后的团队早就已经深入到他们生产车间去考察过了啊，不管是从原料啊、工艺啊，还有成分、功效啊、安全呢，就性价比，我们真的就是国品优选的六维甄选的标准都符合。
1: 嗯，
0: 那毕竟呢，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也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都用了十来年了，所以他们这个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关于价格这方面，我说了，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去推广，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咱也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啊，你也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健康购推广的话，那这个价格你必须你得给我出厂价，那你得让我这些老百姓得用得起呀。
1: 对呀。
0: 结果苏启那边答应的非常痛快，啊，他说，到市场价格的四分之一。
1: 没错，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49.9块三支，这么算下来价格何止是压倒了市面的四分之一啊，这都压倒了五分之一了。49.9块三支，那合到一支才16块钱。
0: 是啊，当时厂家那边还觉得呢，就让我们使劲用，他们那边肯定能保证你这个量是够用的。
1: 嗯，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要。
0: 所以说他这个牛是吹出来了，但没想到这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用这款这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其实按照这个价格，咱说一支16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
1: 对。
0: 啊，人家就是想推广一下，所以这个价格对苏启那边可能连成本收不回来。啊，等于说苏启那边是自己在拿钱在贴，还贴了不少。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你这三天的活动说白了，他们是赔钱赚吆喝了。啊，但是今天早上人家啥也没说啊，人家就跟我强调一句说，库存已经没有了，也没提说这个涨价的事儿。啊，人家这次呢就说我就当贴钱，我当做广告了，我来一个极力的推广，在国内我让更多的人了解。
1: 是的。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苏启呢他们也是想希望吧，啊，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次活动的推广啊，能够让所有普通老百姓体会到他们做这款牙膏的用心。
1: 嗯，
0: 他们是用做药的这个良心来做的这款牙膏，那能够给咱们国人的口腔啊、牙齿啊，甚至是咱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毕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嘛。
1: 嗯，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他们呢，包括我在内，也是真没想到，仅仅三天的时间啊，现在这三天还没套呢啊，整个苏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库存就已经完全见底了。
1: 是的，也是见识到了我们的力量。关键是听众朋友们确实都听懂了，说我一天要刷两次牙，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呢？顺带着把我口腔的问题也给解决了。那点点滴滴的坚持下去，我们就不用去花额外的钱，不用再去看牙医了，不用再去买消炎药了，也不用再去买去火药了，这多好好啊，
0: 这就对了。
1: 有的时候有口腔问题，不要等到说重了我再去看，我们一定要先去看，不要等严重了再去拔牙再去看医生，那就晚了。要从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把它做好。你看呢，这两天老师跟大家伙聊了不少的牙病、牙龈肿痛、出血、牙齿松动、残缺、牙根、牙龈的萎缩，
0: 对，
1: 还有糜烂性的口臭、蛀牙等等，老师都给我们科普了。老师要是不讲，我们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些知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细菌、这么多的问题来去侵蚀我们的牙齿。为什么我们不用含有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呢？直接把这个隐患给它清除掉，牙不疼了，我们也就不遭罪了。
0: 可不是嘛？所以说，小雨这两天那节目你听得很仔细，
1: 嗯，
0: 今天呢你总结的也非常好。我说了，这个人身体上最脏的组织、最脏的器官呢，就是口腔。
1: 对，
0: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

0: 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过多，繁殖过剩造成的。但是牙齿上的病啊，你看它表面上遭罪的是我们的牙，遭罪的是我们的口腔，但是咱们如果深究它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
1: 对，
0: 小雨，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回忆回忆身边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亲戚朋友，但凡牙口不好的这些人，一般他的身体都特别的弱，特别的消瘦。
1: 还真是，就比如说我大舅，他50岁之前呢是1.75米的个儿，那个时候得180斤，挺壮实的。上了岁数之后呢，牙不好了，刚开始啊也是天天吵吵着牙疼，就是发炎、牙龈萎缩、肿痛。后来他就说了，怎么老了还得蛀牙了？后面啊他这牙就开始烂了，就拔掉了。等到60多岁的时候，牙也就剩下10多颗了，关键是体重还急剧下降。我记得今年我看见他的时候好像就剩90多斤了。
0: 女胖哥，要不怎么说呢，牙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健康问题。
1: 嗯，我还说我大舅这些年很少吃肉了，他总说牙缝大了吃肉不行，塞牙。
0: 为什么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之后牙齿的一个缝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呢？
1: 因为牙龈萎缩。
0: 对了，牙齿没有变化，而我们这个牙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越来越多，它就开始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刚才说了，为了不塞牙就不敢吃一些肉食了。
1: 对，
0: 虽然我是学中医出身啊，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以素食为主，我这个是特别不赞同的。因为素食它是植物蛋白，它永远代替不了肉食。
1: 对，
0: 肉食呢是动物蛋白，动物蛋白要是摄入不足的话，除了我们人体会消瘦之外，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会极度的低下。因为动物蛋白是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合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物质。
1: 嗯，
0: 牙口不好的人，他先是消瘦，然后变得是萎靡，有个风吹草动的话，别人没感冒，他先感冒了，他先发烧了。
1: 是啊，我还跟我大舅聊过，他说他不能吃硬的，说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牙脆，有一回啃排骨就崩掉了一块牙，那个牙他咽肚子里，就像石头子儿似的，拉嗓子。而且呢，牙齿有过敏的情况，凉的、酸的都不行，有嚼劲儿的猪蹄儿也不行，它嚼不烂啊。天天就吃点什么面糊啊、土豆、茄子，也就是这点东西呗。
0: 有这些东西，咱说有营养吗？
1: 那有什么营养啊？
0: 有动物蛋白吗？
1: 没有。
0: 动物蛋白是直接合成我们免疫细胞的最主要的物质。
1: 嗯，
0: 没有这个动物蛋白的话，我们免疫细胞就没办法合成。但凡上了岁数的人，牙齿不好的人啊，你看他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他的营养他都跟不上啊，那这个人慢慢的就会有很多的疾病就找上门来了。而且我告诉你小雨，
1: 嗯，
0: 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一些长寿老人，我们做过一个普查，普查的数据发现呢，全世界范围内长寿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90岁以上的人到100岁之间的人，平均每个人嘴里面都保证最少20颗健康的牙齿啊。保证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是的，
0: 其实奥秘是什么呀，就这几天我已经给大伙讲过了，人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进行治疗了。我告诉你，人家从小到大用的这个牙膏都是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嗯，
0: 人家从小到大每天早上晚上都刷牙啊，从小就开始改变自己口腔当中的那环境，就保护自己的牙齿。而保护牙齿、保护口腔健康，实际上就属于保护自己自身的健康。
1: 对
0: 啊，但是呢，咱话得说回来，不过咱们也不用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实际上，小雨这两天我跟你提到的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就这款牙膏，如果说我们大家伙要用好了的话，那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它能够保障你的 口腔的健康是守护住了我们人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你第一道关卡守护住的话，你想一想，咱们是不是就守护住全身的健康了？
1: 对，
0: 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它就能够改变咱们身体微环境的状态。
1: 对，改变从现在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保护口腔健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解决了牙齿口腔的问题，也就是掌握了长寿的密码。
0: 哎，牙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你解决了。牙缝变大了，牙龈开始出现萎缩了，
1: 对，
0: 我吃点肉不好咀嚼，马上塞牙了、这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牙龈萎缩和牙齿缝隙过大呀？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这些有害菌刚开始是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然后顺着我们这个牙齿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牙龈，就造成了牙龈的萎缩啊，它这个就等于说是一点一点的腐蚀我们的肉啊。啊，那你这个牙龈萎缩了，你牙齿的缝隙它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往往这样的牙缝变大的人会经常伴有一个典型的疾病，叫牙龈炎。
1: 嗯，很多。
0: 那牙龈的炎症开始出现了，牙根这儿就开始红肿了，就开始疼痛了。甚至有的人呢、他就莫名其妙的会出血。啊，刷牙刷着就刷出血了。啊。这些有害菌它就等同于顺的茬就入血了，它一旦入了血了，它直接就刺激我们牙龈当中的神经了啊，这就更加的加速了我们神经的萎缩。
1: 是的
0: 啊，你牙齿之间这个缝隙越来越大，更主要的是它入血了，它进入我们血液循环，形成更多的细菌感染呢。
1: 嗯
0: 啊，很多人搞不懂，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容易塞牙就堵牙啊，他们也刷牙，有的人恨不得刷四五遍，但是你刷完了以后解决问题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你再刷呀，牙还臭还塞牙。
0: 为什么说我们甚至说刷四五遍的牙也没刷干净，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武器不行啊。你用的是普通的牙膏，普通的牙膏最大的问题，对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1: 对
0: 啊，所以有害菌照样在你嘴里边扎根滋生，还在不停的破坏你的牙齿、你的牙龈、你的牙根。但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免疫力强，体内的益生菌呢它有一定的数量啊，能够保证这个菌群的平衡。那你岁数小的，你用普通的日化产品没问题，对吧？你年轻呢，你抵抗力强，你上了岁数的人他不适合再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就包括这个牙膏啊。我们知道刷牙它有一个功效叫做牙齿的美白。
1: 对。
0: 你看很多人刷牙就追求的是美白的效果，但是记住了，年轻人你可以追求美，上了岁数的人追求的是健康。
1: 对的。
0: 因为追求美白的日化产品，它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很多的固体小颗粒，这些小颗粒是在你刷牙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一样，在一点一点的打磨你的牙釉质啊。那你这个牙釉质给你打磨掉了啊，你这牙是白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牙釉质就伤害特别大的。而且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呢也有非常好的美白作用，只不过呢它不屑于提，因为它的美白作用和普通日化牙膏的美白作用它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就原理不一样啊。为什么我说让大家伙自己做实验呢？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就等上一段时间，你用自己的舌头你舔一舔你的牙齿，你就不会有这个原来那种牙齿的干涩感。而普通的日化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舔一舔它有干涩的感觉，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之后用舌头一舔没有干涩的感觉啊，而且你用舌头舔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好像有一层保护膜附着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一样。这就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毒含的蜂胶提取物能够在你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安全卫士。
0: 对了，安全卫士形成保护膜之后，它不但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还起到了美白的效果。而且这个美白它不是摩擦导致的美白，
1: 原理不同。
0: 对了， 啊，你看这普通的牙膏，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岁数的人，就我不建议大伙用的？
1: 嗯，
0: 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牙釉质的脱落，牙釉质越磨越薄了。那你牙釉质如果越磨越薄的话，你的牙神经它就容易露出来了，啊，稍微有点刺激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上了岁数的人，凉的、热的、酸的都不敢吃啊，因为牙釉质薄了。神经漏了，你就开始有疼痛感了。
1: 对，太敏感也不好。
0: 知道？那咱们有的人说了，说还有一个叫脱敏牙膏呢，那个不能脱敏吗？我告诉你，牙疼了，我们就用这个脱敏牙膏，它没办法止疼。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1: 那怎么是伪命题呢？
0: 所谓的这个脱敏牙膏，实际上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一些麻醉剂。闭了之后他不就感觉不到疼了吗？哎，就像咱们这个人骨折了一样啊，你马上给他打上吗啡杜冷丁，他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我问你，骨折好了吗？
1: 没有。
0: 所以说脱敏牙膏用完之后只是暂时性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它是把你神经麻痹了。那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牙釉质已经变得非常薄了，甚至都没有了，你的牙龈里边的神经还在外边暴露着呢啊，而你这个神经暴露了，但是你感觉不到疼，你暴露的情况是不是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叫掩耳盗铃啊。
1: 嗯，就是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而且当我们麻痹的时候啊，你所做的一切还会反过来加重你牙齿的伤害。而且这种神经的暴露，它最怕的就是有害菌一直在上面寄生。牙齿就会变得越来越脆，那它的那个裂缝怎么样？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就越来越脆了。
1: 是。
0: 那你比如说家里头这个木头放的时间久了，朽了，用手一捏怎么样？捏碎了。
1: 嗯。
0: 啊，而我们的牙齿它也会变成这样。你这个时候你别说吃点硬的东西了，有的人说了，我用手稍微活动活动牙，这牙都能捏碎了，就残缺了，漏洞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在我们这个牙洞里边反复的发酵，它会膨胀。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这是最可怕的。
1: 还真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要处理好它。
0: 所以说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不管是哪个品牌，我一定让大家伙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我经常号召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不仅仅只是这一款功能性的牙膏，还有我们每天洗脸要用到的香皂，一床被子，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我们从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当中啊，我们改变我们从前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把它变成功能性的产品。往往就是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一些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细微的一些改变，结果可能会解决我们未来将要出现的大问题。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节目之后，就从改变这个牙膏这种生活习惯，从这第一步咱们先迈出来。
1: 悔，那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抢到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的牙膏，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有问题打个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 43%， 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 50%。 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

0: 识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十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今年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说我着急，我就怕把我落下。
3: 您这样啊，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有记录啊，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到那个时候吧，你把你的详细的联系方式啊跟工作人员说就行了啊。
2: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呀，这几天呢，你说我一直在听您节目，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哈，我没给你打电话。你说我就寻思啊，我想看看大家伙有啥反应。这不有句话讲的好啊，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哎呀，我就寻思随大溜，本来也不限购，但是我昨天突然我一听限购了，结果今天我这一听这活动要结束了，哎呀，就再我就着急了。
3: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啊，得分事儿啊，你说有些事儿随大溜是好事儿，但有些事儿啊咱就得自己做主。
2: 是
3: 啊，你谁的身体健康都不如咱自己的呀，对吧？
2: 哎，对
3: 啊，你看别人，你别人人家用上了，人家好了，那是别人的；别人用上之后人家不好，那也是别人的。咱们自个儿适合，这是最主要的。你说你昨天你没听啊？你说哎呀，限购了，今天这最后一天了，你明儿你再试试，没了。
2: 是是是，啊是，啊对对对，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个人吧。哎呀，怎么说呢，眼皮子浅，你这别人干啥呢我就愿意跟大溜。之前呢人家都说洗牙好，能把牙上那个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结果啊等我洗完，我这牙是干净了，但是有好几个牙都松了，现在我就是稍微吃点硬一点的东西，这牙呀就来回晃动。哎呀，我就怕哪天呢都掉下来，你说这不完了吗？
3: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牙都活动了，掉下来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不改变生活习惯这牙是保不住的
2: 啊。你说这牙根呐、啊、就是底下都露出来了，不管吃点啥就得往那窟窿里塞，完了呢还总发炎，刷牙呢也不敢使劲儿，就怕不注意。快乐的小青蛙， 换了，但是还照样发炎红肿的，你说我正闹心呢。这不听咱们节目吗，我就寻思早点定上，要是今天这个没赶上，那我一下子不又得花150多吗？那我就更上火了，这牙不就更疼了吗？
3: 你是多花150多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官网价格是78块钱一支，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49.9块能得到3支，这合下来一支才16块钱，你说这中间差了多少钱？
2: 哎呀，是啊，是。
3: 这就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优势。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也打得挺及时的，因为今天过去了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啊，你现在定还能有机会。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上之后吧，什么牙周炎的问题，牙齿松动的问题，就不是说你嘴里边说那牙不是不干净的问题吗？我告诉你，你的牙齿不干净不是你清洁不够，是我们这个用的牙膏用的不对了啊！你还洗牙，洗牙越洗牙越薄啊，洗牙越洗牙越糟，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把这个牙膏换了。平时要不然的话呢，你也得刷牙。这回同样的价格用牙膏，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啊，你这就对了，明白了吧？
2: 哎，好好好好，那个我跟你说，易老师啊，就你说咱们老百姓，你说哪知道这些呀？我就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哎呀，说道还挺多的呢。你说我这才明白呀。
3: 其实普通市面上的牙膏呢，叫日化产品，它不具有功能性。而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现在的很多的牙科诊所啊，就包括国外的这个医院的牙科诊室啊，它都会拿它当药去给病人来用。其实我们常说哈，牙膏它是日化产品，我们每天刷牙用的，它没有办法代替药品。我们有口腔问题了，我们说我们治牙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一点，我们为什么会口腔有问题啊？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不对啊，还是我们自身的口腔内里的菌群失衡了，细菌病毒在口腔内滋生导致的？一定是后者啊！后者结合前者，导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牙齿松动了。
2: 嗯，
3: 那你说我吃半个月药，我吃一个月药啊，它能解决得了我这后半生几十年的这个问题吗？很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2: 嗯嗯嗯。
3: 所以说我常说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药，你别拿它当药用啊，它没办法代替药品啊，但是药品同样也代替不了它。为什么？因为药不能天天吃，但是牙膏天天得刷牙用。所以说我们要把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们口腔的健康就保持住了。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放心的把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就行，这个品质绝对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口腔，明白了吧？
2: 哎，明白了。哎呀，哎，易老师，我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底里面就算落底儿了。那我这就算定上了，是不是易老师啊？
3: 没算。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到时候呢，导播会问你，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咱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您就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2: 哎，好好好好的，那谢谢您了，易老师。
3: 好，咱们再见。
0: 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叶老师，我要种个
2: 牙
3: 膏六支。
2: 病六支，张嘴就来。
4: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啊，都报上名了。你说我这个老头子走也慢，眼睛也不行，到现在哈都没报上名。
2: 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就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把你的资料给咱工作人员，让导播给你，就放心等着就行，等电话好不好？
3: 哎呀，那就好，谢谢你。哎，易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你了，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一个根子的神经体，一旦哈着急上火，这个牙还肿。连在这个脸都肿了。
2: 你下去了吗？就吃消炎药啊？
3: 没有啊。
2: 没有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吃消炎药呢，就按一葫芦起了瓢啊，消一种炎，消不了满口腔的炎。

0: 而且长时间吃的话给你身体都吃坏了啊，血氧药我就肝肾代谢的话肯定不好的，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常说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代替不了药品，但同样药品代替不了它。咱这牙膏可以天天用，24个小时守护我们口腔健康，但药不行，天天吃对身体只有伤害了。
1: 对对对，哎呀，我经常就是。
0: 哎呀，管不了你这事儿啊。
1: 天天吃，常年吃。
0: 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消炎药一定要记住，那不是天天吃的东西。消炎药属于抗生素类的药物，虽然说抗生素它是治疗各种各样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细菌造成的感染，但是你要是常年不断的天天用这个抗生素的话，不但能够杀死致病菌，连带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它也会杀死。就现在抗生素在国外的必须得两个主任级以上的医生开了证明你才能买得到，这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这个道理啊。
1: 哦，我自己也知道，总是吃啊也不好，副作用太大了，但是不吃还不行。
0: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但是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哈。就这个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小孩20多岁，他没什么毛病，就是洁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吃抗生素不是能杀菌吗？他的洁癖就是天天吃这个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没啥事就吃抗生素。最后你知道这小孩到我们医院之后的什么情况了？我在临床上我亲眼见到他身体当中有了严重的耐药性抗药性，当时到我们医院就一个感冒一个发烧，临床的医生把医院里边最好的消炎药给他用上都不好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作用。就你身体当中一旦有了耐药性，你再用这个药的时候，你治疗别的病都治不了了。而且这个抗生素对牙疼来讲的话，治标不治本，咱一定得从根儿上解决你这个牙疼的问题，你这个脸肿的问题。
1: 李老师，我现在哈，真就像你说的，有了耐药性。
0: 我们人的牙髓的这个神经啊，它特别的细，牙髓里边这个血管和神经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200，1/200，你想想它得细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流是一股一股的，但是牙髓当中的血管这么细，它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过去。那你想想你吃的消炎药，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它要通过这么细的血管传到我们牙根部的这个病变的位置，它还来得及吗？早就过了药物的半衰期了，你得吃多少消炎药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牙疼得到兴许一点的缓解呀？
1: 哎呀，是啊，叶老师，要不咱们说你厉害，你真是啊，说到我的病根上了。
0: 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就用上就行，因为它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能够清除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包括最顽固的幽门螺旋杆菌同样能给你除掉，更何况其他的致病菌啦、炎症啦，同样都能给你消除了。而且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它是专门给牙科诊所配备的啊，它当药物来使用的，所以说它的效果比咱们市面上买的那些日化产品要强太多了。而且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连翘提取物啊，哎，能够修复我们的牙损伤，能够快速的清除口腔内里的炎症，来修复我们的牙齿，修复我们的牙龈，改善牙龈萎缩，包括我们牙齿有裂纹啊、裂痕都能够快速的给你修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你现在脸肿的问题根儿就在你的口腔里边，你牙疼的根儿也是细菌病毒感染导致的，一定要把这个菌给杀掉，就用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来就可以，明白吧？
1: 哎呀，这回我可倒是听明白了，叶老师，谢谢你啊。
0: 所以说呢，把平时常用的普通牙膏换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就起到了一个治疗的作用了啊，我告诉你，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老年性的问题啊，它都不是靠药物解决的，大多数都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解决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

0: 那我这回收到羊驼，我们就好好用。这回啊，再也不吃消炎药了。
1: 消炎药啊，吃的没啥作用啊，只有伤害。又对于你来讲，因为你太依赖它了。行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导播间，然后跟导播联系就行，好不好？
0: 好好，哎呀，你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一个老师。
1: 行，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答获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哎，你好，哎，叶老师你好啊。哎呀，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哎，叶老师，我呢想订24支的那个速起牌的蜂胶护齿健那个牙膏，行吧？
1: 那别着急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这样啊，别着急，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哎哎，好，哎呀，叶老师，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呢，这也不算是什么大的毛病，哎，就是，哎呀，我感觉这个真的太折磨人了，哎呀，这个嘴巴就是三天两头它就烂，哎。我连饭都吃不下。那个喝口粥啊，哎，都感觉就是刺得慌。哎，我呢为这个呢也去那个医院去看过，大夫呢说我是那个复发性的那个口腔溃疡，哎，他给我开了那个维生素呢，就是那个贴膜，还有那个漱口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病呢折腾来折腾去呢，哎，就是去不了那个根儿。哎呀，为这个病呢，真的我实在是愁死了，真的是。
1: 明白了，难怪你着急呀啊！其实很多人呢，以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想着吃点去火药。

0: 补充点维生素啊就能好。但是我告诉你啊，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它这根根本就不在这个上火上啊，而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对我们的口腔造成的伤害。
1: 哦、
0: 你想一想，咱们口腔里头的温度适合、湿度适合，还是天天吃东西的地方，这简直就是细菌的天堂。普通人的口腔里边大概有200亿到300亿的细菌，正常人的这个菌群平衡没事儿，可是一旦有害菌过多了，它就会在我们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挖坑了，这就是溃疡。它不光长在舌头上、腮帮子上，严重的时候连牙龈呢、上牙膛都长啊。你越吃去火药啊，越是刺激性的漱口水，反而把口腔里的有益菌给杀了，那有害菌没了天敌了，它就反复发作了。
1: 哦，哎呀，刘老师你这么跟我说，哎呀，我一听我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
0: 所以说呢，咱们从根上解决问题，就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坚持用好，很快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它跟普通的牙膏它不一样，普通的牙膏呢只管清洁美白，根本杀不死这些致病菌，而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是蜂胶提取物。蜂胶在自然界里被称之为叫天然抗生素，它能有效清除口腔里的有害菌，包括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啊、链球菌啊，这些导致溃疡的元凶。更关键的是，蜂胶还有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它能促进口腔黏膜愈合，在溃疡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有效防止溃疡反复发作。所以说你拿到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坚持好每天早晚两次刷牙，这样蜂胶就能够渗透到黏膜深层，把有害菌一点点的清除干净，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溃疡发作的频率就降下来了，坚持用下去，基本上你的溃疡就不会再发作了。
1: 哎呀，叶老师，你这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下一下子就有底了。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啊，你这样啊，咱们这个电话呢打得也非常及时，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也没剩多少了，你要想要24支还不一定够，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看看现在剩多少。啊，要是太少咱们就少订点先用上，这是最主要的。要是还多的话那咱就多备点啊，毕竟牙膏咱每天都得用。
1: 对对对对，哎呀，那好，那哎呀，我再次谢谢就是易老师你了。哎，麻烦你了，
0: 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 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十七。

0: 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冯君衡来拜访严茶散，严茶散对冯君衡那是以礼相待，因为严茶散知道啊，这冯君衡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严茶散对冯君衡没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冯君衡对严茶散却是心怀芥蒂，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茶散就是他的情敌。他的姑姑跟他说了，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打算许配给他，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茶散了，由于严茶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两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可是冯君衡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姑姑跟他讲，你小子倒霉，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茶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要来赶考。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茶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冯君衡心想，严茶散比我占有优势，人家从小四五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我呢我是一个候补的，严茶散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严茶散，他长得什么样，他才华如何，如果说这个严茶散长得模样不如我，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严茶散的手里我给夺过来。正因为如此，冯君衡才到严茶散这儿来。严茶散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严茶散说，冯兄快快请坐。好的好的好的，冯君衡坐下了。冯君衡瞧了瞧严茶散，严茶散，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严茶散说，是啊，我是进京应试。冯兄，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对了，我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哦，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哎呀，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问你，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无非是就为了做官。做官又为了什么呢？做官无非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呢？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那么我现在呢，家里边有良田几百顷，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这钱有的是，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我考那个干嘛？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吟诗作画，落多清闲。严茶散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冯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我听说严茶散你来了，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这是个亲戚啊。

咱们两个年龄有相仿，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请问，严相公高寿了？他这一问高寿了，严长伞心想，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他问我高寿，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雨墨心想这位是250，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雨墨都笑话他了。严茶散呢就回答，哦，冯雄问我，我念有二冬，念有二冬，这念呢就是二十，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念有二冬，就是说我22了。严茶散跟他一说这个念有二冬，这冯君衡没听懂。这冯君衡一听啊，你念有二冬啊，念有二冬，这念有二冬什么意思？严茶散说，冯兄，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念有二冬，我22了。哦，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一说把我给懵懂住了。对呀，那个字念念，念有二冬。严茶散说，冯兄，您贵庚几何？我呀，哈哈，我比你念多了。我跟你说吧，我念四。哦，严茶散说，敢是贵尺24吗？贵尺24，就是说您这年龄是24岁吗？这冯君衡一听，哈哈，我尺24，不对不对不对，我一共是28个，还没长那利齿牙呢。我要是长了利齿牙长齐了，我就是32个。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雨墨心想，他以为我们公子问他长了几个牙呢啊？哎呦，这还是读书人。严茶散呢并没有乐，严茶散说，我是说您年纪呀，24吗？冯君衡说，对对对对，我年纪24岁，我长你两岁。严茶散说，好好好，照这么说我得叫您大哥了。哎，不敢当不敢当。说着话，这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打开，轻轻的摇着。严公子，我问你，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严茶散说，所读之书无非是五经四书而已呀，科考能用得着的。啊，我问你，诗经读过吗？严茶散说，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问你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是什么？这冯君衡啊还想考考严茶散。他一说这个，严茶散微微一笑，下两句好像应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哈，你还真读过啊。哎呀，这几句怎么讲呢？严茶散说，怎么讲，关关雎鸠，雎鸠乃是一种水鸟，在河之洲乃是河心的一块陆地，那么这个水鸟在陆地上它们鸣叫着，关关乃是它们鸣叫之声。有人说雎鸠这种水鸟就是鱼鹰，也有人说不是鱼鹰，但是这种水鸟说它们雌雄相伴，直到终生，以此来象征着男女爱恋之意呀。所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冯兄你怎么看呢？冯君衡说，下两句那我最知道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窈窕淑女你不知道啊？窈窕，窈窕，这女的

得漂亮不漂亮，就得看腰条，远看腰条，近看脸。这女的在远处一瞅没看清脸的时候，先看腰条，腰条长得好，走近处再一看脸长得漂亮，这说明这是个漂亮女人。这个君子好逑呢，就这样的女人，这君子就希望得到她，就喜好她。言茶散说，冯兄，据我所知，这两句好像解释的跟您略有出入，那你说你怎么解释？言茶散说，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淑女是指的贤淑。那么君子好逑，这个逑字是一个逑字加一个走之儿，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求，而当配偶讲。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也有像你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这个事情呢，反正各说各的理啊。哈哈哈哈，哎呀，杨公子，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言茶散说，诗，唐诗我都读了一些啊，唐诗也读过。哎，我来问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言茶散说，东边日头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哎，对对对对对，这首诗是谁写的？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看来你读过，这首诗写得好啊。啊，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江上边听见狼唱歌，狼就是男人呐。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就说了，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你说这个天没晴，但是那边它还晴了。言茶散说，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倒是无情却有情，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啊。哎，对对对，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哎，我再问你，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对对对对，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言茶散说，愿听兄教。言茶散没工夫跟他瞎搭子，心想你愿意说，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就让你展示。他一说这句话，这冯君衡就说了，跟你说啊，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他进京赶考去了。有一年春天，他闲着没事了，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找了个酒馆，他喝了点酒，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醉木刀枪的，晃晃荡荡的，他就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他一口渴呢，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这个院门关着，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想要点水喝。哎，就偏偏在这时候，哎，这门一开，崔护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那心里就高兴了，说，大姐，我找您要点水喝。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给他的就喝了。喝完了之后，这崔护啊就把人

0: 你给记住了。这崔护瞅着这姑娘，瞅着那小脸，瞅着那腰条，心里边就把她给记住了。崔护心想，就冲这个，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我还得跟她见见。结果崔护回去了。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到这儿再一看，还是那个柴门，还是那几束桃花，门还是关着。他再一叩打门环，没人了。他心里想啊，这姑娘可能是走了，这姑娘上哪儿了？是不是出门子了？又嫁了别人了？哎呦，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把这事挑开，你说今年没给他挑开，怎么办呢？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写完了之后，这崔护啊他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啊，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得了这个相思病啊，最后一病不起。后来又怎么着呢？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您知道这首诗吗？严查散说，哎呦，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啊！我跟你说，一干这个事儿，我非把他鼓捣明白不可。哎，这个事儿我说的对不对？严查散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一同白头偕老。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哎，从书上看来的。哈哈，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哎呦呵，我说杨公子啊，我想想啊，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哎，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人面容啊，不叫人面容，应该叫人改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心想，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严查散说，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哈哈，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跟你说吧，严相公，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这杜牧知道吗？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严查散说，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陈宇啊？哪个陈宇？耳东陈，羽毛的羽。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这冯君衡听严查散这么一说呀，他自个儿也二乎了，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那好，咱们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真是大才呀，无论是什么诗，无论是什么文章，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哎，我这个人呐，不但喜欢写诗，而且还喜欢对对，什么对联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严公子，今天咱俩对个对联。严查散心里这烦呐。严查散心想，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你说来这么一位，他在这跟着瞎搅和，唉，又不能不答对。严查散说，冯兄您说，我给您出这上联啊，一元二气三开泰。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叫对联啊，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雨墨在旁边说了，冯公子，我给您对的下联呀，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雨墨说，那当然啦，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 我跟您对四十五节六合春。哎，嘿嘿，你真对上了啊！我再给你出个善点，又是一年春草绿。雨墨说，我给您对依然十里杏花红。耶，这个你也对上了。我再给你出个善点，上天言好事。雨墨差点没乐了，心想把灶王爷的对联里头拿来了。雨墨说，我给您对下界保平安。我再给你出个上联，藏春楼前春意好。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不知道这联在哪来的。藏春楼前春意好，对呀，对不上来了吧。雨墨说，这个我对不上来了，这下联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呀，下联是温柔乡里温柔情。雨墨一听，哎呦，您这个对联是哪来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那妓院藏春楼门口贴的。哦，雨墨说，您还上那儿去呀？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哎呀，严兄，您出个上联，我跟您对对。严茶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心里边就更烦了。严茶散说，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哎呀，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呢？这么说吧，我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都是贤人之类的。他一说这个上联，这冯君衡听完了，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我给您对这下联，这下联是什么呢？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有了，我给您对这下联是交朋好友，有猴七马八。严茶散说，对的甚好啊。这还行吧啊，严公子，果然您是大才呀。雨墨在旁边说了，冯相公，你也是才子啊。岂敢呐，岂敢。雨墨心想，这小子一肚子大恨。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立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虎 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严查散与冯君衡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这一吟诗对对啊，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可是这个冯君衡呢，自个儿并不觉得，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一肚子全是大粪，认什么不是。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冯君衡跟严查散就讲了，严相公，看来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啊，他顺手就把严查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拿起这把扇子来之后，唰，把这扇子打开，瞧了瞧，严查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什么诗呢？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面落款是严查散学书，说明这把扇子上面这诗是严查散自个儿写的。他翻过来一看，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什么都没有。冯君衡一看到这个，哈哈哈哈，哎呀，查散呐，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哎呦，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严查散说，哪里哪里，我的字十分难看。不不不不不，写得好写得好，这是什么体呢？这是刘体还是燕体？哎呀，还是王羲之体？哎呦，我也看不出来，反正是你这字写得挺漂亮。这么着吧，查散，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严查散说，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哎呦，我这扇子上有画，它没有字儿。说着话，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递过来了，您瞧瞧，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严查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这面果然画了一幅画。这画是谁画的？严查散不知道，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这个画上啊，画着是一条江，江上边有一条大船，船上面画着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还多少有点袒胸露怀，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这时候岸边上呢，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那女的笑着，也在那摇着手，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严查散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但是严查散不好说什么，把这个扇子翻过来一看，这面呢，这面没字，空白的。冯君衡说，查散呐，我这面一直空着，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严查散心想，就您正面就这幅画，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哎呀，严查散说，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我不好给冯兄写。哎，你瞧不起我啊？你瞧不起我，我向你求幅字你都不写，举手之劳，这怕什么呀？咱们也就是这个亲戚，还过不着这个吗？

严查散让他这一说，心里也合计，是啊，人家求我写幅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吧，冯兄，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情绪好了，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您写什么呢？随便随便，哎，唐诗啊，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都行。哎，你只要是写上，只要是你写的，那就好，而且得落上你的款儿。严查散说：“好吧，那您改日再来取。”哎，那行行。不过，贤弟，这我跟你讨个近乎说了啊。论说，我也是你大哥。你这把扇子我先借用着，不然的话呀，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我把你这把扇子先拿着。他伸手把严查散这把扇子拿下来了，那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一边摇着一边晃着，然后说：“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怎么样？”严查散说：“好吧，冯兄，就按您说的办。”哈哈哈哈，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待的太长了啊，影响你读书，是不是？哎呀，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那我今天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说着话，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严查散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冯君衡一转身：“查散，改日再见，改日再见呐！”抱完拱手转身摇着扇子他走了。冯君衡跟严查散见了这一面之后啊，自个儿心里边犯寻思。犯什么寻思？冯君衡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瞧瞧这个严查散长相比他怎么样，才华比他如何，要都不如他，他觉得争取柳金蝉他就占有优势。可是今天到这书房里边跟严查散见了这一面，经过一番谈吐之后，出了书房往回走的时候，冯君衡心里边就合计呀、哎呀，这个严查散呢，这个严查散呢，他长得比我漂亮啊，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呢、我平常没事对着镜子瞅了瞅我这模样，我也仔细研究过呀，我这个模样实在不算太好啊，这眉毛长得也不齐整，这眼睛长得也不爱人，你说我这鼻子长得那样，我嘴长得那样，这牙还长得那样，哎呦我的妈耶，我哪点也赶不上严查散呐。我爹我妈呀，您当初生我的时候，你们好好研究研究啊，你倒是把我弄得漂亮点，你说你把我弄成这么一个模样，我在风月场中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您对得住我吗？冯君衡着急，为自己的容貌着急，那个年头还没有整容，其实要有整容的话，冯君衡这个容啊也不好整。为什么呀？现在整容他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把丑的都能整成俊的。这冯君衡自个儿就合计，这短眉毛，短眉毛能给他加上点纹上那可以，说这单眼皮小眼睛充其量就给他弄个双眼皮，这鼻子像一片萝卜立着干那儿了，这鼻梁子特高，说给咔嚓下一块去那也可以，这一嘴碎芝麻粒牙怎么办，全都拔了，整个都镶上，就是这样全做喽。这冯君衡这模样也不算太漂亮，他也赶不上严查散，更何况那宋朝就没有这整容。

冯君衡自己觉得长得模样赶不上严察才。要说才华呢，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我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那笔字写的比我好看，我这字幸亏没给他漏，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我这字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哎呀，这样的话，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除非我这表妹她的眼睛有病啊。冯君衡看完了严察散，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走了。他那儿走了，严察散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衡走了之后，转身回到书房里。严察散说，雨墨，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雨墨说，公子，您说呢？您觉得他怎么样？严察散说，你觉得他怎么样？雨墨说，我觉得呀，这个人呐，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就这么种感觉，我觉得特恶心。哎，严重了，严重了，这个人是有些俗。雨墨说，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严察散说，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听说咱们来了，特意到这要见见咱们啊，但愿的是这样。雨墨和严察散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转过天来，严察散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严察散见了柳红之后，向他表示一番道谢，说昨天呢住在这里睡得很好，吃的也很好，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柳红一听，好吧，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严察散说，是。于是严察散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这个堂楼就是柳红他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顺楼梯往上走，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柳红开始还愣了，说这堂楼里边怎么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其实他哪知道谁在这里头呢？冯君衡。冯君衡怎么在这儿呢？咱说了，他这姑姑冯氏把他这娘家侄子叫来之后啊，就想让他这娘家侄子跟这小姐柳金蝉见见面。他们两个人一直没见面，冯氏想的是让这柳金蝉跟这个冯君衡一见面呢，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怎么能见面呢？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没事是不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呢，这冯氏就差丫鬟，这个丫鬟叫秀红，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让这秀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我这儿有个鞋样子，而且还有花，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照这样子给我绣花，要做双鞋。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柳小姐就这样又打绣楼上下来，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可是柳小姐往这来的时候，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告诉冯君衡，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也让这姑娘呢瞧瞧。

你长得怎么样？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下一步就都好办了。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呵，这心里边激动，哎呦，这手脚直哆嗦。冯君衡说，这个姑母，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她长得那么漂亮吗？你稳当点儿，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她能得意你吗？啊，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坐稳当了。哎，好好好，我坐稳当了，我得装出来文文尔雅的样子。哎，对了，冯君衡在这儿坐着呢，一会儿的功夫，柳金蝉在丫鬟秀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天仙下界吗？啊，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浑身上下无处不美，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天生的清水脸，皮肤细嫩，五官清秀，身材窈窕，穿着合体，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举止出众，谈吐不俗。这姑娘走进来之后，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这一般来讲，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啊。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这冯氏就说了，金蝉呐，进来吧，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娘家侄子，这是你表兄，他叫冯君衡，今天到这儿来看我来了，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 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这冯氏一说这话，柳金蝉低垂粉面，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这冯君衡扑哧一乐，嘿嘿，表妹你好你好，免礼免礼。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娘啊，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对，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这鞋样子这花挺好，你的手巧啊，你给我绣这花，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算娘求你一件事，怎么样？柳金蝉说，娘啊，何出此言，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您别看这是后妈，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话说到这儿了，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嘿嘿，表妹听说你真纸甚好啊，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画得也好，妙手回春呐！啊，柳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你把我当大夫了？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柳金蝉心想，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滥用名词啊。柳金蝉没说什么，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花柳魔王，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五一十五眼，看的是垂涎欲滴，心烦意乱，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这冯氏瞅着冯君衡，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心想你规矩点儿，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钉。这冯君衡就明白了，冯君衡当时假装在那稳当了，说是稳当了，这腿他不稳当，这左腿在那直哆嗦，颤颤巍巍一个劲哆嗦，马不停蹄，他这左腿

0: 一哆嗦，这冯氏瞪他一眼，又瞧了瞧他那腿，说你哆嗦什么呀？哎，冯君衡觉得对，这腿不应该哆嗦，左腿不哆嗦了，停住了，右腿又开始哆嗦了，这是下意识产生的。这冯氏又狠狠瞪他一眼，心想你哆嗦个什么劲儿？这冯君衡右腿又不哆嗦了。正这个功夫，楼梯响，谁来了？柳员外带着烟茶伞和雨墨来了。柳员外没跟冯氏打招呼，贸然而来，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冯氏一瞧，哟，员外你怎么来了？
1: 给你领来一个客人，跟你说夫人，这是岩茶伞，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茶伞呢、啊、过去，这就是你的姑母。
0: 说了这么一句话，岩茶伞赶忙来到跟前，深深一揖，姑母大人你好，侄儿有礼。这一揖下来，冯君衡在旁边一瞧，耶，冯君衡心想，怎么这小子也来了？他这一来，这不在这对比吗？这一比，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片场上还小姐也在这儿。冯君衡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呀、啊、但是又没有办法，已经是进了屋了。严茶伞给姑母这一见礼，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强作欢颜。
1: 哦哦，好啊，茶伞呐、啊，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
0: 啊，对，我在武进县榆林村。
1: 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到这来读书，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0: 啊，严茶伞说：“是啊。”他家母身体善还康泰。
1: 哦，好好好，快快坐坐坐。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
2: 金蝉你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表兄严茶伞给你的表兄见礼。
0: 一说这句话，柳金蝉轻轻站起，走两步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说了一个表兄好，柳金蝉往下这一拜，腾的一下子脸红了。
2: 为什么脸红了呢？
0: 因为柳金蝉跟严茶伞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他五六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由于那回见面，严茶伞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这一个表兄好，严茶伞没敢抬头，冯君衡在旁边一看，却是醋海生波。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太
9: 成熟了，
8: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